0: 程。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空中一起来共享，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访问的这本书呢，叫做《卷味正浓》，卷就是眷村啊，眷村的味道，眷村的味道正浓，眷味正浓。我们要访问《眷味正浓》的作者李思思。早安，思思。
4: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于大哥早，我是思思。
3: 大家可能都听过或见过李思思，为什么？因为思思呢，他在诚品书店服务了20年，他整个在书店系统服务了30年。那他在诚品20年的时候，主持过超过1000场的新书发表会，其中尤其是集中在跟饮食跟文化有关的这一类的书籍，他的基本上台湾的这一类书籍大部分都是在他掌控之下上市的大家都非常非常耳熟能详。思思他现在呢，他还是在推广这个跟饮食跟文化有关的一些事情。那他写了这本书《卷味正浓》，我们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我看到，那这次其实我翻了一下，我看一下我就觉得好有意思，尤其是他在前面的时候呢讲了很多眷村的一些来龙去脉。我当时我其实有一点激发我一些老的那个一些思维，所以我第一个想要请教思思，为什么会想要写这本书，你的意义在哪里？
4: 谢谢于大哥。其实《卷味正浓》的桃园里的眷村里的美好时光这本书呢，现在热腾腾的这个上市了。那这本是思思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从事书店的工作30年以来第一次的转换身份，从一个卖书人居然变成了写书人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身份转换。那我也很荣幸很高兴有这个机会。那这个缘由是来自于，因为在4年多前我主持了《卷味正浓》新竹眷村里的美味时光这本书的新书发表会，而认识了总编辑陈翠萍总监。那他认识了我，他知道我是眷村小孩，所以他当时记住了这件事情。那于是乎后来因为这本书是退辅会荣民荣眷基金会的一个文化保存的合作案嘛，那在1年多前呢，这个合作案又再次的邀请翠萍总监，他再次接下了一个桃园的任务。那但是因为时间还有他的案子很多的关系，所以他就问我他记得我是桃园龟山的这个陆光三村出生的，他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他就问我说：“哎，思思啊，你愿不愿意来帮翠萍姐来写这本书呢？”我就吓了一跳，我就说：“我可以吗？我可以接下这个任务吗？”那后来我就想了好多天，我决定接下这个任务。一方面呢，我就用一个寻根的想法，因为我的父亲1949年来到 台湾哦，我其实对我父亲那个时候18岁从军来到台湾的印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模糊的，
3: 淡薄，
4: 对，很淡薄，
3: 很少嘛，哈，
4: 很少，
3: 因为那时候你还没生嘛，
4: 不了解的，所以我想要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要回到我的出生地，然后呢，去了解我爸爸在当时那个时候在桃园哦，从因为我爸那时候是从高雄过来，然后一直到桃园落脚，然后我想要用这个机会探访桃园这个地方，不管是人，不管是人事物，我想要用一种人情味的这个探索来做一个很好的很深度的记录来写这本书，于是乎我就接下这个任务了。
3: 对啊，其实大家可能有感受到这个眷村是台湾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区块，一个文化上的区块，是一个文化上融合的区块，是一个各式各样来自各种不同地方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产生的新的这个全新的就融合文化的一个地方，也变成我们在早期民国40年、50年、60年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讲，在那长成长，在那边长大，那留下了一个综合的文化的一些记忆嘛，这就是眷村的文化，对，
4: 嗯，对。
3: 我们其实我也是，我们家不是军眷，但是我们也住过眷村哈，就是有些政府官员，他政府机构也会有，早期也会有嘛哈。那我爸是公务员，所以他有时候也住过那个公务员的那个眷村。那其中一个几个特色啊，第一个特色，房子都好小，小到不行。
4: 对，没错。
3: 对，我还记得我们家才12平，要住5个人，
4: 一大家子，对不对？
3: 对，3个小孩，2个父母。
4: 嗯
3: 啊，对啊。
4: 于大哥，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房子这么小，是因为那时候想要再回到大陆去，所以他房子不能建太大，因为当时的发想是因为这些眷村其实都是临时性的，然后想要有一天要回去的，但是没有想到说一住呢就要住这么久，所以他房子并不会盖太大，而且那时候其实物资很困难，也盖不了大房子，所以都是平房，他绝对不会盖楼房，除非你是将官。将官像这个桃园的马祖新村，他才会有这个2层楼的楼房。
3: 嗯，那另外一个特征哦，就是大家都好熟哦。
4: 没错，
3: 对不对？
4: 吃百家饭。
3: 然后，对对对，然后什么叫百家饭？你可不可以稍微形容一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百家饭。
4: 现在我们比如说住公寓啊，住高楼大厦啊，其实这个邻居的情感并不是那么密切啊，所以你可能连对门的邻居都不太熟悉。可是以前我们住眷村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住眷村，因为它的这个房子的结构它是鱼骨状的，一排一排啊。那你家的后门对的是你的邻居的后门，所以前门对前门，后门对后门。所以后门你在煮菜的时候，你家缺酱油的时候，你把这个窗子一打开，然后你就可以跟对面的妈妈来借酱油。然后呢，你今天如果下班没妈妈没煮饭，那孩子肚子饿，你可以到对面妈妈家去吃饭
3: 啊，
4: 也不怕肚子饿。所以呢，我经常到我家对面的蔡妈妈或是我隔壁家的向妈妈去吃饭，我也不会饿。对，或者说我如果被我妈妈打了，
3: 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4: 不会不会，如果我妈妈打这个揍我了，揍我跟我揍我弟，然后呢我妈妈不想煮饭，我也可以跑到我隔壁家的林妈妈家去吃饭，
3: 要诉苦一下吗？
4: 对对对对，所以呢眷村的孩子是大家养，然后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3: 我记得印象中，就是对我来讲最重要，就是我们家村子口有一个篮球场，那是我放学回来以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那篮球场上度过，然后大家所有的人男生嘛就在那边打篮球，然后每天都在那边玩这些。我们是一个很小的眷村，可能不超过50户，大概就30-40户。那 很小的村落，但是就是大家感情就非常非常好，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我的祖母，那时候我们住在 祖父祖母家，他们的眷村。那他们还有一个事情，很喜欢打牌，阿嬷都去打牌，下午的时候都在打牌。然后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时间到要去叫阿嬷回来吃饭。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那个就是那个，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是从大陆来的嘛，就没有什么亲戚。
4: 嗯，
3: 你左右邻舍就是你的亲戚，
4: 对，
3: 就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所以呢，那大当时大家又穷得要死，对吧？那个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吃饭有米票，有什么面粉票，
4: 对，
3: 油票
4: 都是配的，
3: 煤炭票，对啊。就是因为这实在是很穷啊，那个，所以在那个地方里面就形成一个像一个大家族一样的那样子的感觉。所以眷村的人的感情都非常的浓厚，那你成长在那边的话，你会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我们讲说眷村文化，或有人讲说叫做眷味，你身上就会有那个味道。那个味道不是只有食物，是你人，你的讲话，你的行为，你的看法。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思思，也是眷味正浓的作者，来聊一聊什么叫做眷村味。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这本新书《卷味正浓》这本新书的作者李思思，我们在聊一些，跟思思姐呢聊了一些东西，就是其实眷村是一个时代历史的产物啊，因为

0: 特别的味道哈。
1: 于大哥是讲，就是如果你是眷村小孩的话，其实自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得出来你好像就是一个眷村子弟。
0: 对对对。
1: 哎，那其实我可以引用就是我这本《眷味阵容》里面哦，因为我们这本书是分为两个篇章哦。那当然就是说，我这本书的重点写的其实是一个家味的传承哦。
0: 嗯嗯、
1: 那当然。眷村它本身是一个多元民族的一个融合嘛，那书里的重点我写的也是这些味道背后的人。那人其实刚刚我们在前面有讲到很多很多眷村的，不管是我们在讲菜的滋味也好，其实扣着的其实都是人的故事，其实才是最有最深刻的。那这些人的故事呢，才会产生出眷村的文化。那书里头呢，我有访问梁佑祥梁老师、
0: 嗯、
1: 那其实他其实有讲到一个东西，其实蛮有意思的哦。他说眷村子弟呢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就是甘之如饴。怎么样甘之如饴呢？因为眷村它本身它的这个环境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地方。那我不晓得于大哥就是以前有没有听过，因为以前眷村很苦嘛，其实家里头有很多的很多的那种比较低等级的眷村是没有厕所的，你家里是没有，对，你家里是没有厕所，你必须要去上公共厕所。那这个公共厕所呢，可能跟你的家距离不是太近，那如果你是下大雨的时候你突然想拉肚子的话，
0: 很麻烦、
1: 很麻烦。那这个梁佑祥梁老师他说他小时候住眷村因为是公共厕所，有一天突然下了大雨，突然想拉肚子，后来他就要跑很远跑去上公共厕所、嗯、那个距离就像你现在到捷运站要走大概两三百公尺那么远、嗯、那结果呢，你跑了这么远去上厕所，拉完肚子你进去待个三分钟，你的身上就会有臭味，然后你回家之后那个臭味回到家就不会散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全家人都知道你刚刚去蹲过厕所、
0: 嗯、
1: 可是呢
0: 你能不能讲一点开心的事，
1: 全家人就哈哈哈哈哎呀你刚刚去蹲过厕所了、嗯、然后大家都笑你、
0: 嗯、
1: 可是你也不觉得那有什么苦、
0: 嗯、
1: 然后大家就甘之如饴、嗯、而且当时灌输的观念就是说眷村小孩就是要吃苦，要克难，要报效国家，因为在艰苦的环境当中、嗯、我们都要捍卫我们这个国家的，这是最后的堡垒。所以当时有中党爱国的思想，都是爸爸留下来的。
0: 家里面的爸爸或者 是他们可能都有走过一段历史的那个战乱的岁月，
1: 对，
0: 逃难啊，或者是跟共产党打仗啊，有真的看过生死。像我有一个姨丈，有姨丈哈，我阿姨的先生，他身上还有那个弹壳哎，
1: 是，
0: 就是那个子弹的留在身上啊，还不止一处，还两三处这样。那就是说，当这样的一群人来到台湾之后，开始重新的想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发觉。其实他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些记忆是我们不能够清楚了解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当那个父亲或者父母当时开始跟你讲一些什么，譬如我刚刚看到书上写的，他说这个朱国珍、啊
1: 嗯、
0: 他的爸爸叫他背家训，叫做正正当当的做人，规规矩矩的做事，诚诚恳恳的待人，切切实实的读书。在他爸爸的过世的前一天呢，
1: 都
0: 他们两个在客厅聊天、嗯、他还要这个朱国珍、啊、这个作家朱国珍、啊、还背诵他，
1: 没错，
0: 在临死前还叫他女儿背诵这个、嗯、宝贝女儿还背诵这个东西。就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在看起来是觉得不可思议，
1: 不可思议，
0: 对，然后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家长，他们在以前的战争的时候，有很让人想不到的遭遇跟困难。我觉得啊，这个当场看到什么样的悲欢离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父亲或母亲，他们的真的跟现在我们也做父母以后，就完全不一样的记忆。

0: 那就是我觉得眷村文化会变成这么独特的一个基础的原因，就是有一群人经历过战乱，然后到台湾来开始过一些安定的生活之后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特色我觉得是多元文化的聚合，
1: 没错，
0: 四川人、山东人、浙江人、广东人，你知道那个差别有多大吗？
1: 对啊，
0: 吃的讲的都完全不一样，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抵触。我可以听得懂四川话，我可以听得懂上海话。我以前去上海工作的时候，那个员工在骂公司，只有我听得懂，但我不说我听得懂，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你可以知道那个融合的感觉是在你生活中，他没有刻意的说你要去学或干什么，他就进来了，对不对？就那个多元产生的，对，就像 很多人讲说我们的川味牛肉面，你回四川看看，根本没这玩意儿，
1: 没有，那是台湾的眷村的产物，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是融合好几个地方的东西，把它，哇，我记得那个，那个脾气红那个詹什么，
1: 詹宏志，
0: 詹宏志先生就讲，他说，他就说，这个川味啊，这个面其实不是那个，不是。四川的，
1: 四川，
0: 对，他说这个里面的调味有非常多复杂的东西，对，
1: 没错，没错，
0: 对啊，而且也有台湾文化在里面，所以说台湾的、四川的，然后还有这个北方的面，那种感觉全部合在一起以后，产生的一个综合的东西，就这个也许可能是特色之一嘛。
1: 没错，我书上也有写到这个所谓的川味牛肉面，对。然后其实于大哥说的对，其实我自己去年也到四川去旅行，
0: 是，
1: 我也去努力的去找这个道地的四川牛肉面，我找不到，
0: 是，
1: 哎，结果呢他们四川人都吃什么牛肉面，都是吃四川小面
0: 啊，小面，小面，
1: 对，但是当然也有牛肉口味的啊，但是它的做法并不是像我们这种，
0: 它只是小面加上几片肉，
1: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这种红烧牛肉面的做法并没有。那我书上写到一家就是在桃园的这个西民市场里面的永川牛肉面，那在当地历史很悠久啊，民国48年就开门了，那当然他也是一个老兵的一个思乡情绪所开的哦。他的这个四川牛肉面当然就是老兵的思乡情怀所开的，从当时没有招牌开始哦，一直到现在，开到现在24小时营业哦，所以他已经满足了在这个桃园当地哦，24小时哦。开到现在，而且加汤加面
0: 24小时啊，
1: 对，他是开24小时，加汤加面不用钱啊啊，然后开到现在历久不衰，在新民市场里头，那他的这个他的滋味就是坚持，他坚持一定要红烧肉要很大块很 Q 弹面要筋道然后在这个永川牛肉面我有写的很详细那这本书也是我不是一本美食的指南，我不是要请你去桃园把这个一道道菜哪里好吃，我是想要请你看它背后的故事。
0: 对，那你继续来讲讲嘛，那永川牛肉面也是有故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进一点音乐，下一个单元就要请李诗诗带我们去桃园去品尝永川牛肉面的到来。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卷位振聋这本新书的作者李思思老师呢，我们谈到了眷村。眷村是台湾很独特的，全世界可能只有台湾有这个眷村的这个族群，这群共同的人生的记忆跟产生的眷村文化。眷村文化中讲到吃的话，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牛肉面，大家都吃过台湾牛肉面，这个很独特。我们去大陆哈，跟人家讲说，哎，你们这个四川，我去四川访问的时候，而且很早的时候，在大概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去中国大陆出差，我就在重庆，我就问他你们的牛肉面是什么？就他说我们这边没有你们讲的那个川味牛肉面，我们有的东西叫小面。小面后来我去看一下，那根本就是那个凉拌的那个干拌面嘛，哈，就是干拌面，只是酸辣酸辣，很辣很辣。那可是台湾就出了一个叫川味牛肉面，
2: 嗯，
1: 请思思来介绍一下吧。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融合的代表，
1: 嗯，
2: 哦，那老兵嘛，他一定会把这个家乡的滋味哦变成他的思乡的味道。
1: 嗯，
2: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其实他其实应该算是它发源在这个高雄的冈山，
1: 嗯，
2: 然后加上这个浓重的豆瓣酱啦，哦，然后这个很浓的酱香啊，牛肉块啊，然后这个面条，把它变成像我们现在这个全省各地大家都可以吃得到这个川味牛肉面。那我书中上所介绍的这个桃园这个永川牛肉面，其实在民国48年的时候，哦，所以在我们这个祖师爷，哦，我们在这个魏台湖他这个接班人，哦，
1: 嗯，
2: 还有我们这个廖祖师爷，他开端的时候就开了这一家这个永川牛肉面。而且这个
1: 民国48年，
2: 对，民国四十八年，
1: 1959年，
2: 是的是的，
1: 我的妈呀，
2: 哎，比我那时候都还没出生呢，
1: 嗯，你爸还不认识你妈，
2: 对啊，嗯，所以他等于是一个同袍的军中同袍的情谊，哦，
1: 对。
2: 然后呢，为了想要，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
1: 对，
2: 为了想要品尝回忆我家乡的滋味，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无名的牛肉面摊。后来因为太好吃了哦，所以这个巷弄一传十，十传百哦，就大家都来吃哦，所以后来就开了这个永川，就渐渐的有名气了。结果那一条街哦，在新民市场那一条街就好多家牛肉面摊就开起来了，一直开到现在，已经传承到第三代，哦，第三代魏一鸣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接手，哦，然后一样是24小时营业，而且已经开发到就是已经有中央厨房这整个管理起来，但他们的总店哦还是在新民市场的旁边，嗯，哦，也是历久不衰。
1: 其实就是那个文化的融合嘛，
2: 嗯，
1: 它其实是几个，这刚刚有讲，第一个讲到豆瓣酱，那是四川的口味，嗯，对不对？
2: 对。
1: 但是当时在民国48年的时候，其实牛肉这个东西是当时本地人是，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我们是
2: 不吃
1: 牛的嘛，
2: 对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那个牛肉事实上是比猪肉便宜的，因为没有人要碰它嘛，嗯，
2: 对，
1: 哦，那老兵其实是穷嘛，所以他们就选了一个牛肉，
2: 嗯，
1: 然后再配上豆瓣酱，
2: 嗯，
1: 然后再配上了北方的面，他们面好像也特别，对不对？这家永春，
2: 对, 对，永川他们的面是自己做，哦，
1: 自己做，
2: 对，而且他压制3回，压这样子的话，他的这个口感，口感会比较筋道，
1: 嗯。
2: 那于大哥刚刚讲就说，他们在早期因为台湾的农业社会其实是不吃牛的，因为对牛比较有敬意嘛，农耕时代，那所以他们也是一开始都偷偷卖，但是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就是后来就热络起来了，因为他们会选牛，是因为他们在新民市场，它是一个情牧啊，情畜牧市场，
1: 对
2: 对，所以取得这个肉是方便的，是容易的，是这样子的，
1: 嗯，
2: 对，所以像第二代魏台湖老板啊，所以他就传承了他这个祖师爷 这个干爹、干爹的这个事业下来，然后最后又传承到儿子。他一共有三个儿子、那这三个儿子其实都有接他的衣钵、那在店
1: 现在已经传了三代了。
2: 他三个儿子，其实有两个儿子在中央厨房、那有一个儿子是在店面。
1: 他这里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是两个合伙人，对不对？然后一个是有成家，一个是没有成家。
2: 没错。
1: 对，这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家过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叔叔会到我们家来，他们是单身汉，他们没有那个成家嘛，所以他们就一起来。这也是当时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的单身汉他没有成家，或者有的他在大陆已经成过家、那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同事啊、或自己的同乡啊，大家一起来过这个春节啊，过什么年夜饭啊，这些事情。那像这种事情其实也是我们怎么讲，这也是我们所谓眷村文化中的另外一个特色。
2: 没有错，因为当时军中有禁婚令、不是他不结婚，是因为 不可以结婚、
1: 不可以结婚，
2: 对，不可以结婚、有禁婚令、像我爸爸也是到四十岁才娶我妈妈。
1: 因为退休吗？
2: 因为那个时候因为不能回去了，发现不能回大陆了。
1: 四十几岁，他十几岁来，四十岁的时候解除这个限制，
2: 对，发现回不去了，所以只好在台湾成家了、那通常都会娶很年轻的太太、所以像我妈妈也是17岁嫁给我爸爸，而且通常都是媒妁之言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廖祖师爷他就是认了这个魏台湖做他的干儿子、所以说最后把他的牛肉面传下来。
1: 就他们有两个合伙人，那其中一个合伙人是单身的、所以说最后呢他就认了另外一个合伙人的儿子、然后做他自己的干，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合伙事业，但是最后呢有接班啊什么什么传承。其实除了牛肉面之外，其实眷村另外一个常被我们记忆的就叫做眷村的料理，对不对？我前一阵子跑去吃一些眷村料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个菜色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我们熟悉的菜色，但是它就会整个从布置、从菜色、从老板的待人方法都会有一些特色。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有写了一个在民国105年设立的叫王爸爸私房菜。
2: 是的、这家我非常非常喜欢、它是在龙潭、那它的、店名是眷村好味道王爸爸的私房料理、那王爸爸是山东人，然后王妈妈是四川人、所以他是一个山东的豪迈加四川的热辣、那不瞒于大哥讲，我后来跑去采访这个王爸爸，吃到王爸爸的私房料理的时候、当我吃到山东烧鸡这道菜、我一夹筷子一夹入口的时候，我差点没喷泪，你知道吗？我流泪了，你知道吗、对， 这简直就是，
1: 为什么？
2: 太感动了，这简直就
1: 是
2: 我小时候的味道。
1: 你也是山东人吗？
2: 我不是，我是河南人， 我祖籍是河南。
1: 但你有吃过这个？
2: 我也吃过、这个、我也吃过在其他餐厅，但是我说不出来的，我就是觉得
1: 那个记忆被换回来了。
2: 对对对，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眷村妈妈、
1: 好多的记忆跑出来了。
2: 对对，
1: 那个是会让人这个热泪盈眶的记忆。
2: 对，没错，就这不是我小时候吃百家饭的味道吗？它是那么的家常，那么的令人感动。好，那会知道这一家，也是因为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王君蕊是我的前同事，他是他的爸爸妈妈开的。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也是眷村的小孩、所以我就到他的爸爸妈妈家去吃了这个王爸爸的眷村好味道私房料理。那我一去才知道说原来他爸爸当年原来是飞官是很帅气
1: 飞行员。
2: 对，是飞行员。然后他妈妈 年轻的时候好漂亮。他爸爸以前是很资深的这个陆航飞官，就是现在的那个陆军航空兵部队。
1: 哦，
2: 对，那他爸爸前身是那个陆军轻航空空队，
1: 对，
2: 就是那个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
1: 是属于陆军的。
2: 哎，就是人家讲航特部啦。
1: 对对对。
2: 哦，就是像现在讲阿帕契。
1: 嗯，
2: 哎，所以他爸爸以前是飞官，然后现在在做料理，简直就是好吃的不得了。招牌菜除了山东烧鸡之外呢，还有像苍蝇头啦，哦，葱油饼啊，葱油饼不是这样一片展开哦，它是一圈一圈的哦，
1: 嗯，
2: 哦，然后
1: 一圈一圈，
2: 对，一圈一圈弄成一圈一圈圈，好好吃，好好吃。然后呢，妈妈也是很美哦，年轻时候很漂亮。建议大家一定要到龙潭哦，到龙潭去吃这一家。
1: 他叫什么名字？再讲一次。
2: 店名叫做“眷村好味道”，王爸爸的私房好料理。
1: 哦、OK， 他这也是南北混合，有北方的面食跟这个四川，或是南方的一些菜。
2: 对 对， 对，
1: 对，在这个菜单里面，我看到刚刚讲的最感动的就是山东烧鸡。
2: 嗯，
1: 但是我最感动的不是山东烧鸡，我最感动的是红烧肉。
2: 哦，也吃得到。
1: 对对对，所以说很多很多的记忆，你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很多的事情，就回到那个场景，那就是我们成长的共同的记忆。
2: 没错，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跟《眷味正浓》这本书新书的作者李思思来聊一聊，为什么会形成这么有意思的眷村文化。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们刚刚跟《卷位阵容》这本新书的作者李思思老师谈到，因为他自己是在眷村长大，他在眷村有很多很多的回忆，所以就讲到眷村这个文化是怎么形成。接着我们又谈到眷村的料理是最能够让大家、不管你有没有生活过这个眷村，都变成非常非常共同的喜好。那我的小孩在国外念书，最近他回台湾，他写了一个 wish list， 就是他想要去哪里吃饭，其中有一个是就写四四南村。四四南村在那个世贸那旁边，四四南村，四四南村以前是一个大眷村，然后里面开了一些店，那我们就偶尔会去那边。那我问我女儿，我女儿年纪很比较小，才20多岁，我说你怎么，她说她好喜欢吃那个四四南村的面，还有一些简单的菜，她觉得那个就是很喜欢。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管你是从哪里来哦，不管你成长在哪，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又变成台湾的一种特色，就像牛肉面一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牛肉面，还有私房料理、眷村料理之外，你觉得在眷味上面还给我们台湾带来什么样特别的印象？
1: 好，这本书呢，因为有两大篇章哦，第一个篇章是名人专访嘛，然后再来第二个篇章很重要的是，我有访问了就是11个眷味的店家。就来说一说这个大胡子米干好了哦。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在桃园，在龙岗这个地区，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很特殊的地方。那龙岗的这个眷味呢，也是自成一派，因为它都是像这个滇缅云南这个族群，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的环境，在这个滇缅云南这个部队撤退到龙岗这个地区，所以有忠贞新村，
0: 以前那个我们讲异域那本书上讲的那些人，
1: 就是
0: 他们在台北，对不对？
1: 对，
0: 台北回到台湾了，对，
1: 没错，就是撤退到龙岗这个地区，所以他会有这个忠贞新村啊，贸易新村这个眷村聚集在那个地方。在当时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当地的小吃的料理，就是米干。现在已经聚集成非常非常多的米干的料理，其中有一家，如果你问龙岗的当地人你吃哪一家米干，有很多人都会跟我推荐大胡子米干，所以我就去采访了大胡子米干。
0: 大胡子，
1: 对，大胡子。当然如果我问于大哥他为什么叫大胡子米干，你就会联想到什么呢？老板他一定是一位大胡子对不
0: 对，
1: 没有错，他就是一个大胡子。
0: 他从云南回来的吗？撤退回来的。
1: 对，他是一个他就是云南人他两夫妻都是云南人。那这边呢跟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云南它是一个少数的民族，他们的姓氏也非常非常的特别。这个老板姓字，写字的字，字老板，老板叫字新华，然后他的二代的传承人叫字福龙，
0: 是，
1: 对。那这个字新华老板就是所谓的大胡子，他从年轻的时候因为要妈妈守孝，所以他就蓄头发就留头发，然后留胡子，一直到老死都没有再剪过。所以就形成了他的政治标记。那他的大胡子米干的特色就是保存了在当时云南的时候非常简单的汤头，就是用大骨那个去熬成的这个很清爽的汤头，再加上米干然后
0: 米干其实就是米做的
1: 米
0: 粉丝吗？
1: 它其实它是米
0: 线吗？
1: 类似，但它比较宽板
0: 宽板的，
1: 它比较宽板，
0: 像米粿一样的。
1: 它很像龟啊，但是它不是龟啊。那米干它跟那个果 就是龟啊果条很像，但是龟啊 它是有点 Q， 因为它加了，它可能加了有点番薯粉，但是米干并没有加，它是纯米做的。
0: OK，
1: 好，所以米干算是在当地其实是非常非常特色的一个料理。那大胡子米干讲求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汤头，它就是一个清汤、哦、然后就是大骨汤，然后米干，
0: 就是阳春面的概念。
1: 对对对，然后就是米干，然后加上蛋啊、那偶尔应顾客要求可能 加一些肉片，然后就没有了、哦、就是葱花，然后 就没有了。可是在龙岗当地有非常非常多的米干店，可能有六七十家，可能加了猪肝，加了肉片，加了很多很多的料，形成很丰富的一碗米干，但是大胡子它就是没有，它就是很单纯。所以我采访大胡子米干，就是 我觉得是很颠覆的，就是很颠覆，有别于其他的米干店、哦、所以 这家米干店也是我相当推荐的。
0: 对，其实虽然是一碗米干，其实那背后有很大的故事，就是我们当年从、有些人就撤退到了台湾来，但也有些人就从云南那边撤退到了台北的这个边界，然后在缅甸台北那一带然后生存，然后呢生存很久以后呢，后来因为当地的政府、啊、包含缅甸包含泰国政府，他们也打过仗，彼此打仗，不赶他们出去，但赶不出去，这个他们这些战斗部队这个国军的战斗部队好像战力比较强、啊、就把那个打头脑仗，就他们就留在那边，就后来他们透过联合国就要求他们，请你们回台湾，不可以待在我们国家里面，他们就回来了。但是这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些特色，就以前我们有同仁，他后来是康健杂志的总编辑，那个他也是从那边回来的，那他们就有一些特色，其实跟台湾眷村就是很，就是他们的妈妈很多都是云南当地人，但是那个爸爸不一定全部都是云南人，那他们也是撤退到那边去，然后在那边有养成一个全新的融合的文化，所以当他们从那边回来到台湾的时候，也把那个新的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文化像云南边区的文化，台北的文化就带回来到台湾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地方也可以去品尝到一些我怎么讲，就是说那种多元文化融合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台湾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虽然看起来眷村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历史的记忆，也历史的产物，但从某些角度来看，那个多元融合的感觉其实正是写照台湾的社会，就是一个历史以来多元融合的记忆，在这个多元融合记忆里面，我们产生出新的文化，产生出新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台湾能够越来越强越来越兴旺的重要的关键，就是融合。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请李思思老师来讲讲那从郑卷为郑农这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
1: 嗯，我希望这本书呢带给大家食物其实它是一个线索，那记忆呢是一个灵魂，其实人的情感才是这本书想要真正留下来的东西。我希望味道它一直被留存，虽然它的虽然眷村其实都已经被拆光了哦，所以但是味道它却会永恒的被记住、哦、这是我写这本书最大最希望大家所留下的，其实家味才是最浓的。
0: 就像在书里面有一篇介绍那个王爸爸私房料理的时候，里面有一些章节，他说有些人到我店里面来，有的从国外回来，有的从刚刚从医院撤回看完病回来，就每个人吃好东西都是突然一下就是眼泪就全涌而出，触动了很多很多那个古时候的记忆，对不对？对啊，所以这就是虽然是味道一碗料理，虽然是一道菜，但是它的背后都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跟不同的启发号启示，所以我们觉得说从眷味郑农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道菜每一家这个所谓的餐厅，他们背后都带了浓浓的记忆 跟浓浓历史的味道，那这就是台湾最有特色的一个地点。欢迎大家有空的时候也许可以看了这本书去那些地方一起去寻找你的过去的记忆。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卷味正浓这本新书的作者思思，李思思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谢谢思思。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家，谢谢。
0: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3: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2: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3: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2: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欢迎收听半七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在今天10月12号清晨，平地最低温是新竹的关西摄氏16度。今天明天两天晴朗稳定，14到18号的水汽会略增，西晴东偶雨，各地早晚会偏凉。根据最新的欧洲模式模拟显示，今天明天两天水汽减少，各地晴朗稳定，白天暖热，早晚凉。华东地区和午后南部山区偶尔会下雨。最新的气象署台风消息显示，今年第28号中度台风小熊在日本东南方海面强度已过巅峰，向北渐转东北进行，对台湾没有威胁。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0月11号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实施能源停火，英国首相伯南和加拿大总理卡尼双双表示支持。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俄乌已达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号告诉美国媒体，他对这项消息感到意外。美国七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在11号发表联合声明，质疑总统川普允许俄罗斯柴油出口的协议是否合法，因为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就已经下达进口的禁令。沙地阿拉伯国家通讯社在11号报道，沙地阿拉伯外长和伊朗的外长通话，讨论近期区域冲突升温和缓和紧张的努力。这是也门青年运动对沙地升高攻击以来，两国高层首次经公开披露的联系。伊朗国营媒体11号引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重启战略要冲和霍姆兹海峡七项条件的回应不足。英国首相伯南表示，俄罗斯曾干预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他同时警告法国和德国选民，莫斯科扶植的势力正设法影响法德两国的政治。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亦曾一名高层官员说，预定直播处决一名造成美军重大伤亡事件凶手的计划，不会对美国构成额外安全风险。立陶宛国家博物馆10号举办年度中世纪日文化活动，透过传统烹饪、古老工艺和战士表演，重现中世纪生活的样貌。欧洲联盟将把中国混合动力汽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万辆，相关保障的措施最早将在12月1号生效。飓风西蒙11号稍微调整行进方向，它不会会掠过墨西哥海岸时夹带暴风和强烈强风。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为爱，温馨传真情，千里送江阴。希望能够因为爱，我们能够在空中相会。因为爱，今天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满怀开心的心情去面对，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我们都相信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我们要在这里祝福每位朋友，今天开始开开心心的来面对哦。一个礼拜总是希望从星期一就能够有好的开始哦。好，再一次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分享哦。

0: 我贴，我贴，我贴贴贴。
1: 诶，你在贴什么呢？
0: 贴一个交通，贴一个生活，贴一个气象，贴一个健康，贴一个……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你到底在贴什么？
0: 生活便利贴啊！
2: 随时提醒你生活大小事，请听今天的生活便利贴。

今天已经过了双十啊，就是到了12号。今天的天气大多是晴到多云，今天还是吹偏东北风，环境是持续转干啊。只有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和午后南部山区偶尔会下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尤其中南部的内陆可到34到35度，要请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哦。而中部以北宜兰及花莲早晚低温20到23度，南部及台东24到26度，局部温度会比较低，建议适时的调整。

人气都把它提升上来了。双十连假，很多人都会到离岛去，尤其很多人会去这个地方，屏东的小琉球。屏东我有在小琉球我有好朋友在那里哦，他们在那里经营民宿，也是因为我们去住宿让他彼此认识，然后后来他也告诉我，他说你随时来我都欢迎哦，但是千万不要在放假或者暑假或者是春假什么假那些时候不要来，因为他没有多余的精力可以来照顾我们哦。哎，后来真的是如此哦，他说如果呢你想要来泡泡水，其实你冬天来都可以哦。那如果像现在呢还有点太阳啊，或者是还是夏季的尾巴啊，还是不要去哦，因为真的人很多，大家都去泡泡水了，三天而已哦就涌入了20,000多人次啊，人一多也出现了很多的乱象哦，像是在几处的景点区海边都有游客留下的烟火纸盒、饮料纸杯、塑胶袋等等垃圾成堆，没有人清理哦。这个居民也抱怨说，有的游客在岛上呢租这个摩托车，在岛上骑车还骑很快哦，他们经过都很怕被撞到哦。还有呢违规停车啦还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哦，警方呢都举发了好多件哦。在垃圾部分，乡公所也要赶紧加派人手哦，希望能够赶快呢来做一个清理。幸好在昨天也完全清理完毕了，可以看到呢到处都是一堆人哦，花瓶岩的海边啦，厚实群礁的海域啊，到处都是人都是车，租借机车的很多人把车停在这里停在那里，路中央的槽划线啦，还有一些划红线不能停的啦，其实都乱停一通哦。有的呢真的还是违规哦，辖区警方还是必须到场开单哦。岛上的居民也觉得真的是很麻烦，好多的人哦，大家也骑很快，没有在顾虑安全的啦。其实在地人呢他们也很害怕被撞到哦，都在闪车哈，不是游客哦，是他们哦因为他们平常的生活步调都是比较缓慢的，可是这个旅客游客一来哇，全部都要配合处理啊，不只是违规停车乱丢垃圾看到呢有告示牌明明写不要乱丢垃圾，乱丢要开罚哦，可是一个一个的好像看不懂国字一样哦，还是都乱丢，甚至在厚实群礁的海域还丢在岸上路边哦，所以真的是没有公德心哦。所以现在呢看到登岛的人次哇，已经登了20,000多人哦，所以务必务必如果还要再去小琉球的游客，请您遵守交通法规，不要乱丢垃圾，共同维护戏水圣地的环境哦。好，希望也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哦，能够去汲取这样的一个教训哦。还有在台南我们看到呢，这有一个不一样的，在过双十节的时候蛮好玩的一个活动哦，大人小孩都玩得开心极了，是什么呢？台南市国华有爱心商圈携手护境松王百年夫妻树协会，在双十连假呢举行了枫街市集，其中有一大块的地方是邀请民众拿起粉笔在公共马路上作画，哇，大家开心极了，因为呢小时候啊总是会说不要乱画，在家里也不能乱画，出门当然不能乱画，可是呢这次

就邀请您来这里来点不一样的，就让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拿起画笔粉笔来柏油路上直接作画了哈。这个当中呢，其实这也是大家的一个这个创意啊。那当然不只是画画而已啊，还有呢川剧变脸啊，重头戏的一些这个游戏啊当然这当中除了这个在双十节的粉笔创作活动哦，第二天就赶快有志工把地面清洗干净了哦，所以这也是把马路当画布，很多人都很开心哦。小时候真的会偷偷在巷子里拿粉笔在那里画画画，但这次呢真的是非常的新奇，小朋友跃跃欲试哦，没想到让小朋友随便画个几笔他还不肯走哦，画了半小时还蹲在那里哦。平常马路都是车子，没想到还可以趴在马路上作画，真的是很有趣哦。有人说明年再来哦，明年一定一定要再来一次，哇，真的是蛮好玩的。哇，在中秋节、双十节都是很多的人出动去玩哦。国旅补助九月上路到现在超过一个月了，观光署最新的统计，截至到10月7号，全台平日住宿的一个补助累计抵房间数已经突破了40万间呢、哦！哇，这个执行费率，经费的执行率也是到了26%哦。使用的热度最高的就是花莲、台东，还有宜兰、屏东和台南。不过呢，这个经费还有哦，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来申请哦。这观光署投入了33.3亿元，推动观光双轮驱动方案，23亿用在国旅相关措施，10.3亿用在吸引国际旅客。所以您不妨呢，也可以来试试哦。从9月1号开放申请，到11月30号用完为止哦。好，平常呢，您根据补助，您到本岛连续入住2个晚上，最高可获2000元的补助。如果入住离岛2个晚上，最高补助2500元，每人1200元的生日券也在9月8号开始开放使用哦。相关使用跟核销的情况还在会诊当中哦。好，您不妨呢也可以来试试看哦。好，当然大家也怕提早用完嘛，所以还会继续再编列吗？目前是以既有的预算来执行为原则哦。所以您如果有计划的话，不妨早做一个这个准备哦。那也希望这民宿的旅宿业者还有民众，大家都可以提早的来做留意，避免影响你的行程安排哟。出国搭飞机，有不少的旅客不知道的航空冷知识哦。有人在网络上发文说，意外得知机长、副机长是不能吃同一种的飞机餐呢？为什么呢？因为怕万一这个食物中毒哦，所以要避免2个人同时食物中毒哦。所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冷知识呢？也有的网友他们也特别提到他说这个当中是可能呢，他们会看到
飞机后推之后，突然冷气变小声，没冷气，那是因为冷气的风被借去吹动这个发电机，发动机把发动机吹到可以能够自转哦。好，这里还有呢，这个当中大家也会去更多的看啊，这当中有什么可以好玩的一些冷知识，不妨你可以去看看，参考一下哦。还有人说这个挑选饭店呢，你要注意到，当然就是你喜欢的房间的景观啦，尺寸啦，是不是有早餐啦。不过呢，欧洲的一个旅游专家有提醒哦，如果住宿被安排到尾号是01的当天住宿，你可能就难以保持宁静哦。放心放心，不是迷信啦哈，因为01就是表示101、201、301或401，是因为呢饭店规划楼层动线的时候，尾号01是被安排在走廊的最前端，它可能是紧邻电梯，或紧邻楼梯间，或紧邻服务的通道。可能呢有房客很晚才到，他们可能拖拉这个行李箱啊，或者是讲话啦，吵闹啦，嬉笑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安宁哦。所以房客可能会频繁的出入，会受到这个其他的人的一些影响啊，所以电梯开启，行李箱滚轮滑动，地面的滚动声都可能，还有清晨清洁人员开始工作的动静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品质。特别是您到欧洲有一些历史悠久隔音比较差的饭店，这一类的问题就更明显了。还有呢，您在挑房间也要避开电梯旁啊，制冰机的旁边啊，货梯的旁边啊，或旁边有餐厅健身房的房间，这些都要避开啊，不然的话真的声音都是可以穿透进来哦。如果想要提高住进安静的房间，您可以在领取房卡前先询问柜台人员可不可以帮你安排到远离电梯、楼梯还有服务房务区的空房哦。最好时机就是拿着行李上楼之前哦。当然如果等你行李打开，手机开始充电，所有东西都摆放好了，想再换房间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们用礼貌的态度先问一下，因为你跟他说你对声音比较敏锐，所以麻烦他可不可以来帮忙你哦。那这当中呢，这个饭店通常都会乐于配合的。好，您不妨呢在住国外饭店的时候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哦。现在呢，很多的人喜欢去这个自助旅行，尤其独自旅行呢，很多人也觉得蛮自在的，想要随时变更行程，想要去哪里都是可以的。好，这当中呢，还是要特别的叮咛哦。美国前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就分享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哦，要叮咛你容易忽略风险的一个地方。比方呢，入住饭店，你搭电梯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就去按你的楼层哦，以免后面进来的陌生人他可能马上就可以掌握到这是你住宿的一个位置啊，这也暴露了风险啊，这让有心人看到其实有可能有机可乘啊。前 FBI 的探员，美国空军退伍军人，他也是犯罪小说的作家拉扎勒斯，他在拍一个影片
分享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啊。这个影片呢，累计超过1700万人次的观看啊。拉扎勒斯他说，饭店其实也是旅客很容易忽略安全风险的地方哦，尤其是独自旅行的女性更应该保护自己个人的隐私，避免让陌生人掌握自己的住宿资讯哦。就是搭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按你要去的楼层，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楼层，等到电梯门关闭后再按自己的楼层，避免住宿的位置被陌生人掌握。还有不止搭电梯哦，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也要小心警觉，你的背后是不是有人在看呢？因为可能这外国人比较高哦，他们随时头一低就看到了你拿的这个房号的号码哦，所以避免其他的人得知自己的房号哦。还有抵达饭店之前呢，尽量把车是停在建筑物的前方，照明充足的地方，或者是靠近正门的出入，避免单独去走侧门或者是走楼梯，楼梯间也是很危险的，好，不要单独去走。另外还有呢，进了房间以后也不要急着就躺下来休息哦，赶快先检查一下整个房间里有没有可能藏人的一个角落呢，再查看一下门锁还有房门的猫眼，好，就是防盗眼，是不是有遭人动过手脚呢？好，还有如果你要防范偷拍，你可以携带专用的针孔摄影侦测器哦，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来进行检查。睡觉之前也要在房门下方放是具有警报功能的门挡哦，这样子有人试图闯入的时候会及时发出警报哦。好，这也是呢您可以在这个当中自己独自旅行的时候可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哦。当然有陌生人的搭讪啦，或者是即便是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哦，好，老先生，你都还是要小心了哈。独自旅行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小心防范总是必要的。关心生活里的大小事，生活便利贴。

0: 击出去，哇哦，飞得好高好远。快乐享健康，心情真轻松，邀您一起健康红不让。
1: 健康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啊。其实平常没事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健康宝宝啊，我很少感冒啊，我很少哪里不舒服啊，我也很少经期酸痛啊，我好像呢吃什么都没问题呀、可是常常可能这个警讯就在小地方哦。有一个女网友说，她的家人呢清醒的时候口腔没什么异味，可是睡觉以后呢，嘴巴和呼吸就会散发出很浓烈的腐臭味，这个味道有点像老鼠死掉的味道，哈哈，这么臭吗？真的隔了一段时间还有距离都闻得到，而且他反而呢还会被对方给臭醒哦。所以就提醒他啦，睡觉前要刷牙，还有要用漱口水呀。可是很奇怪，睡觉以后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哦。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他的家人已经去看过牙医了，而且排除了口腔清洁不佳的一个可能性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医疗专业人士说，睡眠当中啊，如果出现了严重的口臭，可能会有好几种原因哦。第一个可能是扁桃腺结石，这是常见的因素之一哦。啊，扁桃腺也会结石哦，不是只有肾结石、尿结石啊，还有扁桃腺结石。这是当食物的残渣、脱落细胞还有细菌堆积在扁桃腺凹陷的地方，就可能逐渐的形成了结石，那就会散发难闻的腐臭味道哦。还有呢，唾液有清洁口腔的作用，如果唾液分泌不足，导致口腔干燥，这也会让口腔里的细菌残骸累积，也会产生口臭哦。另外还有可能是牙周病啊，胃食道逆流、慢性鼻窦炎，还有部分的肝肾疾病，不同的疾病可能引发不一样的气味哦。当是肾脏功能严重受损的话，呼出来的气味可能就会类似阿摩尼亚，也就是尿毒性口臭哦。所以为了早一点发现到底是哪一种的潜在健康的问题，医师请大家注意哦。第一个，睡觉的时候你是不是习惯嘴巴开开张开口呼吸，结果就导致口干唾液不足，就会引发口臭哦。还有你是不是长期胃酸逆流，可能就会让口腔带着酸臭味。还有你如果出现了单侧鼻塞、耳鸣或鼻涕带血丝等耳鼻喉科的一个状况，那也要提高警觉，因为这些症状可能跟鼻咽部的疾病是有关的。如果有肿瘤组织坏死，也可能引发明显的恶臭哦。再来，如果同时出现了持续倦怠、黄疸或尿液呈现深茶色，那可能就要留意是不是肝肾的功能有异常呢？好，这个当中啊，其实也是要更多的来留意、讨论一下，甚至赶快的去找医院呢，来做一个诊治了解哦。所以不管如何，其实身体有一些警讯，我们就不要等闲视之，还是 要更多的来做了解哦。当然我们也看到还有哦，还有不一样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平常的饮食习惯啦，还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哦。

0: 喂，快点喂啊！我最喜欢听节目哦。
1: 哇，你以为是中老年人身体才会出状况吗？其实啊，不见得哦。有一个中国河南郑州的一个少女，她才15岁哦，结果被发现她的肝脏有一颗大概10公分大的恶性肿瘤，哎，这个体积啊，几乎占据了半个肝脏哦。怎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个女孩她平常很少正常吃饭哦，她习惯吃肚子饿了就吃薯片啦、辣条啦、泡面啦，都是吃这些加工的食品来果腹哦。单凭饮食习惯，当然还无法认定她就是罹癌的一个原因哦。这当中她其实是也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哦，因为她从小就不喜欢吃正餐，肚子饿了就吃这些零食或者是泡面来代替三餐，长期以加工食品取代均衡饮食，不仅可能造成了营养的摄取不均哦，而且也容易让你吸收过多的油脂，还有钠以及糖，部分的加工肉品还可能含有跟癌症风险相关的成分哦，所以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针对长期使用泡面和加工食品，是不是会引发肝癌呢？其实肝癌的形成有很多不一样的原因，临床上比较重视的危险因子当然包括病毒性的肝炎、黄曲毒素、长期喝酒，还有代谢异常引起的脂肪肝，还有 B 型肝、 C 型肝炎，这些都是重要的肝癌风险的来源哦。黄曲毒素可能出现在受污染的食物当中，尤其是保存不当的发霉的花生、坚果、谷物，还有长期大量的喝酒，可能会造成肝脏反复的发炎，就会发展成为肝硬化增加肝癌发生的一个几率哦。那成人肝癌常常是长期的肝脏发炎哦，那还有纤维化、肝硬化，但儿童还有青少年罹患肝癌的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面对未成年的患者出现了大型的肝脏恶性肿瘤，这是必须要透过完整的检查，厘清肿瘤的类型和可能的成因。刚刚提到15岁的少女，当然不能够单纯的以她饮食习惯来解读她罹癌的一个原因哦。不过真的想降低肝癌的风险，还是要特别的多加留意，尤其像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的筛检还有追踪，还有生活里一定要减少过量的饮酒，还有保持健康的体重、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由于肝脏的疾病早期可能缺乏明显的症状，具有慢性的肝炎、肝硬化这些高风险因子的民众，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定期接受追踪，还有必要的时候呢，也安排肝脏超音波等等的检查哦。所以这当中呢，还是要特别注意预防肝癌，从日常做起，发霉的食物千万不要再吃了。还有刚刚我们提到15岁的少女，她的饮食习惯也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这当中呢，确实加工食品也是造成罹癌风险的增加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还 有一位40岁的一个男性啊，他这个医生建议他要做个大肠镜的检查，他说啊不用啊，我还那么年轻，我很健康，就拒绝了。可是没想到一年以后他来就医，他说后来呢，他上次看诊半年以后贫血住院啊，就顺便啊做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没想到发现了大肠癌合并肠道阻塞，后悔啊，后悔不已啊。所以看到这当中呢，其实造成所谓的血便哦，这是这个原因很多啊，不，但是呢，还是要特别的来了解一下，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啊，免得错过了早期发现的黄金时期哦。所以在这当中呢，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自认自己很健康，我也从来不会抽烟，没有 喝酒啊，所以就很多的问题都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在我身上出现了。其实等到你身体出现了明显的不舒服，那可能就已经呢变得比较棘手了。所以我们应该建立正确的健康检查的观念，如果还有在平常漱口啦，还有排便啦，任何状况发现有 不当流血的情况，要尽速就医，要排查清楚，你也才会比较放心一点嘛，对不对？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让自己错过了这个检查出来的黄金时期。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烦恼，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的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的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0: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1: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0: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2: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2: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Hello， 你
4: 好吗？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聆听美好的古典乐声。在这几个月呢，我被一张专辑给深深吸引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写下这专辑当中每一首曲子的是一位大家所熟悉的演员，那么就是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荧幕之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但是在演员身份之外，音乐始终是他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据闻4岁就开始学钢琴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踏进表演殿堂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极度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我想他可能也没有想象过，小时候这么喜欢音乐的他，在80多岁已经是被许多人所认识的演员身份之外，还可以多一个被人家所理解的一个角色，就是关于作曲家。今天要来听到的是安东尼·霍普金斯所写的曲子，由 Decca 唱片所推出的一张他的作品集，叫《人生如梦》。这也像是他放下演员光环之后，以音乐所写下的一部自传。我们要先来听这首他献给妻子的一首作品啊，叫做《史黛拉的咏叹调》。那这首曲子是交由大提琴家涅托以悠长柔美的旋律娓娓道来，并且也流露出非常浓厚的拉丁色彩。

不晓得是因为知道作曲家是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关系，还是音乐的本身真的就是极具张力啊。我总觉得在听安东尼·霍普金斯所写的《给史黛拉的咏叹调》这个曲子，是让我们走进到一个电影的场景当中。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几个月我觉得非常惊喜的一份古典音乐的礼物，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花了应该是一生来做的一个写作啊。这曲子呢，是他过去这60多年之间在不同时期的一个创作。他写的古典乐声，在他80多岁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交由交响乐团，并且由指挥名家杜达美带领着音乐人们，把这些精彩的创作都完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在今年的8月份呢，所发表的管弦乐创作专辑，名为《Life Is a Dream》啊。这个消息一发布，当然许多主流媒体啊都争相来访问他。在许多的访谈当中，他的确再次褪去了影帝的光环，他展现出极具有哲思，甚至是有一些惆怅，但是是非常温暖的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啊。那他在一些访问当中就说到了，音乐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愿望，也是第一个梦想。从他4岁开始学习钢琴，还没有走上演员道路之前，他最渴望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为钢琴家或是作曲家。事实上，安东尼·霍普金斯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乐理训练，他完全是靠着灵魂或是直觉吧，在钢琴上面敲击出音符。而他的首张专辑就收录了他横跨60多年以来的创作片段啊，也可以说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圆梦旅程。而谈到了专辑的名称叫《人生如梦》，他说现在自己已经88岁了，所以对生死当然有全然不同的体悟。那么这张专辑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封又一封写给生命的情书，写给他陪伴他的妻子 Stella， 写给他的故乡，好像也写给他知道是充满着奥秘的美好人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布拉肯路啊，布拉肯路其实是回望1940年代他的童年记忆，这其中会听到钢琴家跟乐团共同描绘了安东尼·霍普金斯所想象的、所想念的家乡山峦的宁静的景色。很多人说在听这首布拉肯路的时候呢，好像也会联想到艾尔加作品当中那种温暖而深沉的英国风情。

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作品名为《布拉肯路》，这首歌曲是安东尼·霍普金斯这位作曲家，的确就是你所熟悉的那个演员，他们是同一个人。这是60年代还在英国利物浦剧院当年轻演员时候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就写下来的一段旋律。这创作的灵感呢，源自于他童年记忆里的威尔斯的街道、草地、农田以及山峦，这是他对故乡的一种回望吧。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安东尼·霍普金斯吧。他出生在英国威尔斯，其实从小就被诊断出有阅读障碍以及亚斯伯格症。在4岁的时候他开始学钢琴，6岁呢可以即兴演奏，随后他可以弹出肖邦、贝多芬，这是他的日常。10多岁他开始为舞台剧写配乐啊，即使作为演员出道并且享誉全球之后，他仍旧忘不了音乐。他开始过着出门演戏回家写曲子的 AB 面人生，最后可以说是60年磨一剑，他把过去60年的创作集结而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人生如梦》专辑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提到音乐是他第一个梦想，他这一生都在写音乐，而且很多乐曲已经陪伴他数十年了。而他发现自己不断的梦见这些音乐回到自己的身边，他觉得自己人生好像是一场梦啊，所以就以人生如梦作为主题，为他的首张专辑做一个定调。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个作品，也是他为了纪念或者说致敬自己的出身而写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叫做 My Fatherland 啊，他提醒自己，他永远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是一位面包师傅的儿子。

非常精彩的乐声，由杜达梅指挥爱乐管弦乐团结合了巴哈合唱团以及温彻斯特大教堂同声合唱团一起录制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Life is a Dream 的主题专辑啊，其中的这首曲子献给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爸爸 My Fatherland。

非常喜欢这个乐声。曾经获得英国女王授勋的国宝级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是电影《沉默的羔羊》当中边听巴赫的作品边煎人干吃的汉尼拔医师。他在《沉默的羔羊》登场期只有16分钟，却拿下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是今世世界纪录最短演出的影帝。这个刚刚听到那个情节觉得蛮可怕，对不对？但是你看他16分钟的演出就博得了评审一致的肯定，你就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在电影《父亲》这个作品当中迷走时间、迷走在记忆当中以及充满幻觉的失智父亲，也让他再次获得了影帝，而且坐上了今世世界纪录最高龄影帝的一个位置。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些已经是他巅峰成就的时候，88岁的安东尼·霍普金斯让自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就是古典乐的作曲家。在今年度，他和古典乐的经典品牌 Decca 唱片一起合作，推出了他首张的人生专辑，而且是古典乐的专辑，就叫做 Life is a Dream。 那这是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一个现象嘛。事实上大家都说，如果你真的熟悉他，就会觉得这是水到渠成，自然会发生的状态啊。仔细聆听这张专辑，你会知道好像是一张充满意识流色彩的自传体的专辑。专辑邀请到了曾经获得格莱美奖肯定的指挥家这个杜达美跟伦敦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来诠释。当时英国 Decca 唱片的总裁劳拉蒙克斯就说到了，能够和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合作这办公室呢似乎是出现了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的雀跃之情。那这样的一个所谓古典乐的新人他的音乐意外的亲民，而且并没有套入起承转合的公式这张专辑真的非常好听，请大家有机会可以仔细来品味一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曾经获得全英古典音乐奖肯定的创作 And the Wars Goes On， 那是过去他曾经发表过，不过这回是以全新的管弦乐编制来做呈现，增加了更加成熟以及沉静的韵味。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也聚焦在近期所发表的古典音乐的录音。刚刚先听到的是在这两个月让我相当喜欢的资深的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个人的创作专辑古典乐的创作专辑，交由杜达美指挥伦敦爱乐管弦乐团以及合唱团来做合作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集《人生如梦》。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年仅15岁就已经受到国际瞩目的一位日本的小提琴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吉村飞菊吉村飞菊小姐 Himali 小姐那在过去我们有机会透过了所谓的短影音，常常看到他的演出的影片被这个传播着。那这回终于能够来介绍，就是他首张正式的录音专辑，这是他和柏林爱乐一起合作的一个录音选集。我们要先听到是专辑的开场曲，就是维尼奥夫斯基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那这首协奏曲以非常艰难的双音高把位以及非常繁复的功法而闻名在古典乐坛，但在 Himali 的手中好像他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来驾驭你不会觉得他非常年轻没有办法克服这个作品。我们会听到这其中的三段乐章，像是低回而绵长的歌唱，而第三乐章呢是在一种明亮的节奏当中释放华丽的锋芒。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录音是2025年的时候，当时只有13、14岁的 Himali 首次跟柏林爱乐合作，并且由指挥名家魏格勒指挥。那这样的一个现场演出也写下了他欧洲舞台非常重要的一页。对他来说，真正难忘的不只是记录，而是乐团丰厚的声响以及彼此聆听自然回应所带来的一个自由我们来聆听这非常经典精彩的维尼奥夫斯基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只有10多岁的吉村飞菊 Himali 他带来的精彩诠释。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吉村飞菊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啊。那么刚刚所听到是他跟柏林爱乐一起合作的维尼奥夫斯基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有人说这个吉村飞菊是一代天才，有人称他是百年奇才，他真的识破天津技惊四座一举成名的一个时刻呢，就是他2019年在布鲁塞尔所举行的格鲁米欧国际青年小提琴比赛，他在这个比赛的少年组当中获得了首奖。当时只有七岁的吉村飞菊呢，就像是一个布袋戏玩偶，大摇大摆地冲到舞台前面，双手抱着比他的手臂还长，像中提琴一样的大小，声音有点破破的小提琴，甩着比他的头还长的大马尾，稳稳地跨着比他肩膀还宽的马步啊。他用锐利到像是可以用精准的眼光啊，看到所有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超越大多数大人的一个音乐性，他成功诠释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啊。那么后来很多人注意到他了，13岁的时候他已经获得超过40个国际音乐大赛的首奖。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古典音乐的殿堂，像是柏林爱乐厅跟柏林爱乐共演啊，那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录音。吉村飞菊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我想可能也是接下来几十年你都可以关注的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他是一个偏向含蓄内敛的日本人，而他的天分非常惊人，他可以轻易的把大家觉得非常困难的像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来做轻易的拉奏啊。很多人看到他诠释柴可夫斯基的名曲，都觉得他根本是一个年幼的身体，却承载着一个成熟的灵魂啊！那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超脱自然的存在吧。接着我来听吉村飞菊 Himali 的演奏啊。接着我们要送上的是肖邦夜曲。

今天和大家来听只有15岁的日本小提琴演奏家吉村飞菊的首张个人专辑啊。那在前两年，他跟英国唱片品牌就是 Decca Classic 一起来合作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刚刚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然后一个年纪很轻的跟 Decca 唱片合作的古典音乐作品啊。先有安东尼·霍普金斯啊，这个演员化身成为作曲家的60年岁月累积而成的古典音乐作品。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正在起飞的啊，这个15岁的吉村飞菊，他录制了许多影响他自身的古典名曲，这是一个首次的作品发表啊。相信接下来还有非常多令我们值得期待的录音作品会陆续的发生。吉村飞菊啊，他从3岁开始学习小提琴，6岁就跟职业乐团同台演出。2022年，他考入了美国 Curtis 的音乐学院，和知名的小提琴家艾达·卡瓦芬来做学习。他的老师就说，听他的演奏，如果闭上眼睛，你很难想象他的年纪，因为他的音乐的确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深度以及智慧。吉村飞菊曾经获得维尼奥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大赛以及格鲁米欧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首奖，并且和费城管弦乐团及指挥马林阿尔索普来合作演出。那他也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与拉维尼亚音乐节的时刻呢，和他一起登台演出啊。过去他也曾经接受邀请来到台湾跟长荣交响乐团一起合作啊。今年他也有个人的独奏会在高雄卫武营要发生，所以朋友们啊，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吉村飞菊他的一个演出的消息。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啊，同样是维尼奥夫斯基的作品，这是《浮士德幻想曲》。我们感受一下这么年轻的一位小提琴家，他如何以耀眼的技巧带出这乐声当中的浪漫光彩啊！我想，吉村飞菊首张专辑所呈现的，不只是15岁小提琴家的惊人的能力，应该也是一位年轻音乐家开始发出声音，开始说出自己声音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吧。我们就来听维尼奥夫斯基的《浮士德幻想曲》，吉村飞菊的演出。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哇，是什么在开箱啊？
1: 这不是普通的开箱，是2027佳音生活日志正式到货了。今年以简约烫金设计，低调中带着文青质感，翻开日志，写下每天的行程、重要的约定，也为那些不想忘记的相遇与感谢留下一个位置。
0: 不用再等，现在就能把喜欢的款式带回家。
1: 2027佳音生活日志已经到货，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送到家。
0: 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晚了就买不到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各地大多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仅在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有零星局部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可达31到33度，尤其在中南部内陆与近山区，高温上看34到36度。外出活动需特别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早晚低温方面，在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地区约20到23度，南部及台东则在24到26度之间。提醒民众早出晚归，应适时增减衣物，避免受凉。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立法院预算中心最新报告指出，中央持续加码育儿相关津贴，明年度预算达到2101亿多元，但2025年度总生育率减0.695人，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持续普惠式加码对提振生育率效果有限，建议精进调整政策。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今天指出，造成低生育率的原因有很多，行政院已经在今年5月重新盘点之后，提出了人口对策的新战略，有全面性的政策介入，但仍需要一段时间观察。超高龄化社会来临，我国65岁以上长者人数已经超过467万。近年来，长者遭受家庭暴力案件通报数也持续攀升，去年高达26000多件，超过40%是精神暴力，30%肢体暴力，亟待重视。卫福部透过系统借接，协助社工掌握老人及其家庭使用长照、心理卫生等服务的情形，并依照家庭需求协助排除使用服务障碍。另外，针对加害人合并精神疾病的案件，连结心卫社工及精神照护体系，加强社区访视，并强化相对人出入监所的处遇衔接机制。国家考试数位转型持续扩大推动，考审部指出，今年司法官、律师第二试将首次采取全身论题电脑化测验，第三次护理师考试亦将在台东布设行动化电脑市场，而展望明年的护理师第二考试也将全面电脑化，朝向无纸化的减碳方向迈进。电脑化测验扩展至今已经有20多个类科适用，不只建设国家考试电脑化测验中央监控中心，还携手全台20多所大学合作，以增加电脑化考场量能。双北市是共同生活圈，交界处治理议题是重中之重。新北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旁堤外道路是往返景美溪河滨自行车道及碧潭的重要节点，被视为串联双北河岸的最后一里路。而民众反映该处照明不足，杂草丛生，双北市府协调分工之后，近期着手改善已被忽视的治理断点，转为双北合作案例。而民政局也表示，有全面盘点涉及跨市界限需要厘清的区域，涉及区域行政区域调整、行政区划程序法施行日、人代中央排版。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新北市老年人口居全台之冠。新北市府今天在3重体育馆举办长照运动会，宣布全日日照中心正式突破135家，超达标。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长辈已经从34万暴增到83万人，日照部件未来将朝便利商店化，深入社区，让长辈在熟悉的环境中健康安老。此外，市府除了提供个别化专业照顾，更融合健康赋能与智能化科技管理，随时掌握长者的健康，透过自主选择的日常课程延缓退化。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欣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咖啡的苦与甜不在于怎么搅拌，而是在于是否放了糖。而一段伤痛不在于怎么忘记，而是在于是否有勇气重新开始。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好了没？快点回来哟！来来来，节目要开始了，欢迎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

这名计程车司机他分享了这个特殊的经历哦。他说啊，当天他接到了一名赶着要在30分钟内抵达曼谷的素万纳普机场的外国乘客，对方承诺如果你在时限内到达就会给他额外的小费。虽然司机实际上没有照要求疯狂的赶路，只是像平常一样按表来计价，不过还是在30分钟内抵达机场。而这个外国乘客也履行承诺，当场拿出2张500欧元的钞票，并且立刻下车。哇，这时候司机拿着这个钱一脸怀疑，我会不会收到假钞啊？因为司机解释，1000欧元换算成泰铢大概是3.8万，相当于新台币3.5万哦，远超过车资677泰铢哎，所以他拿到的1000欧元就是2张500的欧元哦，哇，这两者相差是近55倍哎，而且500欧元是非常罕见的，一时之间他也很担心会不会被骗啊。不过好在呢，之后确定是真钞啦。司机也说，当时确实是感受到乘客有要事要处理，不能够错过航班哦。而如果计算一下错过航班的损失，可能1000欧元对这外国乘客来说还是值得付出的啦。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部分台湾人到日本旅游的时候，不管是去餐厅吃饭、搭乘电车或到任何室内的空间，都很喜欢开扩音打视讯电话。他们认为这是不尊重当地文化的举动哦。在台湾大众运输上讲视讯电话或许是常见的，但是在日本电车上可能会引起超大的纠纷，尤其在东京跟大阪的电车，因为对日本人来说，这个行为有点像挑衅其他乘客的样子，有一些乘客看到可能会受不了，进而破口大骂或直接殴打。至于讲电话呢，有一些日本人能够理解，毕竟有时候是非常紧急或重要的事，但是打视讯电话可能 99.99% 的日本人是不能接受在电车上打视讯电话的。日本电车里有很多种类的乘客，绝对不只有礼貌的人，还可能会有喝醉的人、快要抓狂的人或已经放弃人生的人。这些人看到打视讯电话的人一定会找茬，甚或和你打架，而且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小朋友或老人，都请记得在日本电车里视讯电话其实并不是没礼貌的行为，而是挑衅打架的行为哦。不管是日本还是台湾，网友也纷纷回应说，不论是捷运或室内，真的很讨厌用视讯电话或开扩音的人哦，把公共场所当自己的家其实是蛮没水准的。所以希望我们要特别记得，在日本电车上别打视讯电话，而在我们台湾呢，我们即使要打视讯电话或者是讲电话，请务必小声小声一点啊。

Anyway.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心律不整是常见的临床问题，而导致心律不整的原因，除了心脏本身的疾病之外呢，精神情绪的障碍也经常扮演重要导火线的角色。意思说，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罹患精神情绪失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年龄层横跨青中年和老年族群。依据统计，2020年平均国人每11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身心科或精神科。心律不整除了心脏本身的疾病，如缺血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瓣膜脱垂狭窄、心脏神经传导阻滞，还有病毒性心肌炎、先天性心脏病等等之外，精神情绪的障碍，像焦虑、忧郁、恐慌、躁郁、自律神经失调等等。医师在诊疗心律不整病人的时候，经常要思考如何去阻断这样的因果关系，防止心律不整的反复的发作。奇美医学中心中医部的部长许瑶清博士说，他有一个病人工作压力大，不明原因恐慌、焦虑、紧张、胸闷、憋气、呼吸不顺、脉沉弦，饭后容易发作，胸闷痛、心悸、后背痛、隐前胸，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开立处方之外呢，另外他叮嘱，如果服药后胸痛没有改善，那就要尽快的到心脏科去做详细的检查跟处置哦。这个病人服中药一个礼拜之后，症状已经有明显改善了，只有在早上起来稍微胸闷几分钟就好了，情绪也比较平稳了。病人反映经常会便秘，后来调整处方服用一个月后，他排便也顺畅，血压也稳定了。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2020年平均国人每11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身心科或精神科，而根据奇美医学中心中医部2019-2022的统计显示，心律不整合并精神情绪障碍的病人总共有120位，而且是男性多于女性哦。其中以30-60岁的工作族群是最多的。许博士说，心律不整合并精神情绪障碍是多器官多标的的治疗，需要心脏和精神情绪兼顾哦。而现在经过中医药的耐心调理，病情稳定，也顺利远离心律不整和精神情绪障碍的恐惧哦。

0: 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癌症是全球死亡率的主因哦。每年全球罹患癌症死亡的人数远比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总人数还要多哦。在台湾，癌症更是连续蝉联十大死因之首，它的发生率跟死亡率也在逐年的攀升，每年新增病例高达7万多人，平均每7分钟就一个人被诊断是癌症，俨然是威胁国人健康的最大的敌人哦。根据外媒的报道，随着人口老龄化，寿命延长，癌症风险日趋上升，早期诊断，早日接受治疗，可以避免日后演变为重症哦。除了接受癌症筛检之外，了解各种癌症的体征跟症状，还有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发现异状赶快求医，都是可以帮助你挽回生命的。8种常见的癌症及早期的信号，第一个就是乳癌，女性应该定期检查乳房。乳癌症状包括乳房和腋窝附近出现硬块或肿块，皮肤组织变厚，乳头分泌不明的分泌物，还有皮肤起皱、凹陷或发红、持续的疼痛，这都是乳癌的迹象。再来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是所有癌症病例中占14%的比例，患者大多是75到79岁的男性，常见的症状是夜尿、排尿不畅。排尿比平常更频繁。再来是肺癌，几乎80%的肺癌病例可以预防跟治疗的。肺癌症状包括连续3周以上的咳嗽、喉咙积痰、胸痛、胸腔感染、声音沙哑、呼吸困难。肺癌患者当中75%是由吸烟所引起，即使不吸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当中，也可能罹患肺癌。还有大肠癌，大肠癌在7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是很常见的，但年轻人也可能罹患肠癌。肠癌的早期症状包括不明原因的腹痛、排便习惯改变、更频繁的上厕所或便血。随着近年来政府大力的推动，民众健康意识提升，大肠癌筛检人数增加，发现早期的癌症比率有增加的效果。接续是皮肤癌，皮肤癌是5大常见的癌症，但87%的皮肤癌是可以预防的。皮肤癌的症状包括痣的尺寸、颜色发生了变化，痣变得凸起、发痒或出血，皮肤出现不明斑点等等。再来是睾丸癌，最常见于30到34岁的男性，男性要定期的检查睾丸，如果睾丸出现异状，像肿胀、红肿、疼痛，都可能是癌症的一个迹象。再来是子宫颈癌，子宫颈癌的迹象包括非经期异常出血、阴道分泌物有异味，还有子宫颈膜片检查可以降低60%到90%的子宫颈癌的发生率跟死亡率。国民健康署补助30岁以上的妇女免费进行子宫颈膜片检查，符合资格只要携带健保卡、身份证到健保特约医院、诊所都可以进行筛检。最后一个是卵巢癌，卵巢癌主要的症状是腹胀、 进食后的饱胀感，还有排尿习惯变化。它的原因包括可能是家族病史，女性应该定期的进行妇科检查，及时发现卵巢各种的病变，及早进行治疗哦。好，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如果身体出现这些信号一定要警觉哦。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天，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参加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突然有一群贵族们开始刁难哥伦布。
1: 哥伦布，其实我们也知道美洲的存在，你只不过是幸运了点，碰巧先踏上去而已。
2: 对呀，如果是我们去也会发现的。
0: 面对贵族们的故意找茬，哥伦布灵机一动，拿起了桌上的一个鸡蛋对大家说：
3: 各位先生女士们，请问你们谁能够把鸡蛋立在桌子上呢？
0: 大家跃跃欲试，却没有任何人成功。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轻轻一敲，鸡蛋就稳稳地立在桌上了。
3: 你们说的没错，发现美洲就像立鸡蛋一样容易。但是，在我立起鸡蛋以前，你们有谁做到了呢？
0: 哥伦布利用了这个小实验，巧妙地反驳了那些贬低他发现美洲的人，也提醒我们，实际的行动远远比想法更重要。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常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呢？真正的成功不能只靠着聪明，而是要有动手实践的勇气才能成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专心仰赖神。现代人常常感觉神经衰弱，甚至需要求医治疗。圣经上有一个很棒的药方，箴言3:5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也许是因为太急切地想要解决问题，靠着自己却又不能掌握未来，才会感觉紧张和压力吧。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从心底仰赖上帝，健康和幸福将一生与你同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今天我们要把整个耶利米书做一个总结，然后从明天呢，我们又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求主施恩恩待我们，我鼓励你，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耶利米书，真的非常非常鼓励你打开圣经，好好的把耶利米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一定对你有一个更大的帮助。求神赐福你每一天打开圣经，遇见神，听见神有话给你。在耶利米书的最后的这一天，我要跟你来分享的是一个仆人的心。耶利米这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其实我们从有关耶利米书的第一天的分享里面就提到说，他的个性其实是一个胆怯的、柔弱的，是一个易感的、很情绪化这样子一个男人。但是神可以大大用他，神不只是用像摩西那样刚强的、保罗这样很强强悍的，神用各式各样的人，彼得这种动不动拿刀把人家耳朵给削掉的，这些人神可以用。但是像耶利米这样的一个很柔弱的一个男人，神照样用。像基甸那个很胆怯，躲在地下室里面，在地窖里面，在那里躲避这些灾难的，每一个神各式各样，什么样的个性神都能用。你不必说主啊，我这样的个性神没有办法用，我就不像他，我如果像他我也可以。不，什么样的个性神都能用。但是在耶利米身上，我看见他里面的一个心，不是个性，是他的心。我读给你听，耶利米自己说，他说，如果我说我不要再提耶和华的名字，因为我遇到了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灾难，我付了这么多的代价，我真的很害怕。他说我不要再提耶和华，我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不要他领受的这些事情，我不说了，我不讲了，因为每次讲都惹来一些很多的麻烦，我不讲了。他说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塞在我的骨头里面，我里面在烧，我就还忍不住，我就忍不住了。我说，我告诉我自己，好了，耶利米，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每次讲都惹来很多的事情，你不知道吗？这很，他们都要对付我，我不要讲了。但是他说，如果我这样不讲，那个火好像在我骨头里面烧，烧到让我忍不住了，我不能自禁，我没有办法约束自己，我还是要讲。这就是一个神仆人的心。就他自己的个性，他看到的是什么？有的人个性就是永远很光明的，看到的都是正面。耶利米其实是常常会看到负面，他里面有负面的情绪，他看到很多负面的一些环境里面的难处。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告诉自己，我不要讲了。但是他说，不行，我没办法不讲，有一个火在我里面烧，上帝把他对他百姓的爱放在我里面，那个爱让我焦急，让我在乎，好像烧，有火在我的骨头里面烧，我停不下来，我非讲不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心，你渴望被神大大的使用吗？愿你里面有一个天父的心，那个天父爱人的心，天父托付你去传讲神的话，那个神要你讲的话在你里面像火一样烧，你不说不行。耶利米终于顺服下来。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号，叫做顺服。但愿我们里面也有一个不得不的顺服在我们里面。愿主大大的使用你。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国庆前夕10月9日上午，台北市议员曾宪莹办公室主办光辉十月十架荣耀特别聚会，以属天的治理为题，邀请多位牧者、政治人物以及基督徒同心祝福国家。前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说，过去担任秘书长4年间，即使面对缺乏执政资源以及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暴，仍在办公室设立青天白日祷告祭坛，透过祷告寻求神的带领。说到激动处，他更当场拍拍蒋万安市长的肩膀，鼓励市府也能够设立祷告祭坛。新任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则当场邀请蒋市长每天晚上与夫人跪下来祷告。他提醒政治人物不应该为了选票或者是面对恶势力而低头。当信仰走进政治现场，盼望带出基督徒对国家的关心，以及如何活出公义怜悯与服侍人的生命榜样。本次的聚会来宾包括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立法委员赖世葆、前台东县长黄建廷、台中市的副市长郑兆兴、亚细亚宣教联盟主席杨尼亚牧师、新店行道会创会牧师张茂松等各界的领袖。台北市长蒋万安引用箴言16章3节，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表示自己面对城市治理各项挑战时，始终盼望怀着谦卑的心，以务实的行动逐一解决问题。会中有牧者提到了盼望招聚7000名代祷者，不只关心政治人物的工作，也为他们的家庭身心和面对挑战时所需的智慧来祷告。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2026年台北研经培灵会10月6到8日在南京东路礼拜堂举行，主题是变动中的觉察。研经培灵会首日，圣光神学院吴道宗教授以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2节分享耶稣掌权的觉察。他说，改变是人生的常态，唯有神永不改变。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的过程，就显示出耶稣是变动世界之中不变的主宰。在园内，耶稣看似被动无助，其实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为要成就神的计划，救赎计划，耶稣知道将要发生的事，主动迎向逮捕他的人说，我就是，控制整个的局面。这显明了神从不失控，即使环境混乱或看似无助，他仍掌权。中台神学院院长廖元威牧师以光明与黑暗中的觉察为题带领会众，从哥林多后书4章1到6节进行神学反思。他说，神就是光，是贯穿整本圣经的重要启示。例如保罗是行在光中的侍奉榜样，他不行诡诈，拒绝迎合市场，而是诉诸良心。一般人常说态度决定高度，但其实属灵的觉察力与高度决定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态度。而世人被撒旦弄瞎心眼，活在虚假的现实之中，福音在灭亡的人身上遭到蒙蔽，神的形象被扭曲，唯有靠神圣的光照才能够得救。仰望基督脸上的荣光，是基督徒与神亲密的关系，并领受改变生命的大能。 我们要如何拥抱光明呢？首先是要脱离律法，享受福音；其次要承认软弱，倚靠基督；第三更要弃绝黑暗，让光来杀菌医治，让我们能够行在光中。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要提供给您一个小小的笑话，这个笑话是怎么说的呢？来，一起来听听。这么说的，刚才你知道吗？笑话的底蕴虽然有放，可是没有出来。好，没关系，我们来说哈。说这在拿来说，这个小贩的电话在凌晨三点半钟突然响起来了，他就爬下床走到客厅去接听，结果对方说：“范先生吗？”啊，是。他说：“我是住在街对面姓史的，你的狗叫得我快要疯了，你事先你给我把狗给他关好。”结果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呢，史先生家里的电话也响了。啊，就睡梦之中起来，喂，啊，史先生啊，我是对接那个姓范的，啊，你疯了，三点钟打电话过来，啊，史先生，不，我没疯，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家里没有养狗。如果你是史先生，你会如何呢？哎，你要搞清楚再去打电话到人家家去嘛。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真是半夜接到不该你接到的电话，真的是非常生气哈。然后在这个笑话之中呢，我想两个先生都只好自己摸摸脸就算了吧，两个人是不是？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听支什么歌呢？我选了诗歌耶，你习在今在永在，来一起欣赏哦。

0: 习在、亲在、永在。很好听的一支诗歌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很特别哦，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在录音室，还有我想很多朋友很熟悉的刘三牧师，也是刘晓婷。好，刘牧师你好。
1: 大家好，老朋友又见面了。
0: 对，很高兴能够在录音室里和你见面哦。
1: 是，
0: 因为刘牧师其实通常都在美国，然后就是现在不能说是偶尔，但一年只有几次哦，来台湾，然后时间都非常非常的满，所以在刘牧师忙碌的这个紧凑的这个生活里面，可以找到时间到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1: 没错，没错。
0: 在之前，因为刘牧师其实什么都可以聊，但是我们刚才聊一想说，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聊什么东西呢？想聊一个话题哈，不晓得朋友会不会对这件事情会有感觉，就是大家其实也常常在讲的一个现象——少子化，你有没有感觉呢？可能很多朋友有感觉啊，刘牧师也很有感觉，他也很想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话题分外有感？
1: 因为我觉得你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土地上，可能就像你孩子，哎呀，长高了你不觉得，可是你很久没看到他，就说哇，孩子长那么高了，一样的意思。那我们在国外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当可能一年回来一次，然后疫情过后，可能忙了一段时间。当就地重游的时候，感受就会变得非常强烈啊！像我过去在景美，我在那边做牧者，在那边牧会的时候，然后可能等到这次再回来，又回到，当然回台湾机会是很多，但未必会回到那个地方，所以当你再回到那个地方，站在以前我养小孩那时候，我们就是骑个摩托车，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这个那个年代。养四个小孩在我们那条街上走来走去，然后在那边吃饺子，当你现在再站在那个饺子馆前面，那我自己的孩子都已经结了婚了，那我自己站在那边就会有一种好像时空错置的感觉，穿越的感觉，
0: 是是，
1: 我还是站在那个饺子馆前面，
0: 恍如一梦哈，
1: 对，但是
0: 呢，过去的景象，
1: 孩子都已经结婚成人了，
0: 是。
1: 那么重点来了，你望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潮，就没有当年我们带小孩的时候的那种热闹，就是那种上下学，哇，那种人声鼎沸，哦，走在路上看个妈妈推婴儿车，那个就没了，你就感受就变得非常强烈，就是觉得这个一样的景物，可是从你面前走过去的全部是银发族。
0: 哎呀，你不要讲全部，大部分好了。
1: 哦，然后。我真的看到的是全部，因为我那个时间是大家在上班上课的时间，所以白天，所以走在街上的全是这些退休的人了，
0: 是
1: 就没有多的人了。那你偶尔看到推婴儿车的，就觉得哇，真是难得，一看里头是小狗小猫啊，就是说你就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就这种少子化不是统计数字，是一个非常直觉的。
0: 没错没错，你这个讲我非常非常有同感，因为我记得我在怀孕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就流行一个说法，说自己怀孕就会看到更多的孕妇，就觉得满街都是孕妇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0: 现在哦，你在街上想要看到一个孕妇哦，
1: 很难的，
0: 难上加难，
1: 非常困难，
0: 看不到孕妇。
1: 对，
0: 那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那可容易了。
1: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0: 真的是都可以碰到
1: 一个差别。其实就以最近我才刚刚关心过八月份，台湾八月份刚刚统计，就是2026八月份啊，那么新生育儿是8000，那么死亡的是16000，
0: 是
1: 就整个是一倍，所以你按照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人口的减少，就这种少子化，然后高龄化，
0: 是
1: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趋势了。
0: 没错，非常严重，而且这个不只是在台湾，它成为一个普世的一个状况，就很让人忧心哦。
1: 所以我去做了一点研究，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有一个东西我以前都不知道啊，叫做第二次人口转型。
0: 什么意思？
1: 那么现在是第三次人口转型。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是有一个社会学家提出来的哈。其实最早统计这种未婚，就是说不婚不生的，最早其实是日本，日本他们最早是提出未婚率的统计，就是50岁还没有结婚，他们有做一些统计， 而且他们当时一统计就开始提出单身跟少子化的危机，日本是最早提出来的。但是最早用学术研究的、啊、这个部分反而是欧美国家。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然后1970年代开始，结婚率呢就开始下降。那这个人口转型这个观念呢，是有一个人口学家叫华伦·汤普森 Thompson， 他在1929年提出的。他专门研究18世纪以后工业革命以后全球人口的变化。所以他就提出来说，第一次人口转型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他说那个时候因为科技突然间就一个跳跃式的进步，所以全球在那个年代大概有150年的人口红利，就是以前可能你生了一个孩子很容易就夭折传染病、各种各样的，可是工业革命之后因为科学的进步、所以全球人口有150年爆炸性的成长、
0: 存活率增加嘛。
1: 对，他就把这个称为第一次的人口转型，就是说人类从十八世纪以来第一次哇，人口就全球的人类就暴增、然后呢到了1970年代，就是所谓的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这个暴增的趋势就开始
0: 下降
1: 下降。所以有150年 全世界的人口是增加的、然后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70年以后就开始慢慢的衰退。他就把这个这种过去150年人口一直增加的趋势到了顶端往下走，他把它称为第二次的人口转型。于是人类的这种、不婚不生的趋势就开始了。那他现在呢是叫做第三次人口转型，是另外一个人口学家叫大卫科尔曼 Coleman， 他在2006年提出的，他说现在呢是第三次的人口转型。

0: 而我们现在也面对第三次人口转型，就是说、
1: 嗯、
0: 你现在去医院看孕妇不多，对不对？
1: 对，
0: 孕妇里面可能有70%-80%都是外配。
1: 外配，嗯，
0: 这样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就提到了说，因为他们的观念还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嗯农业社会的观念，
1: 没错，
0: 多生一点，家里需要，
1: 而且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呢，就觉得说如果自己不生的话好像愧对为女人啊，就觉得一定要生。
0: 对，因为人口要维持均衡的话，每一个已婚妇女要生两个，
1: 嗯，
0: 这个是人口学家统计，
1: 是
0: 你的人口要不衰退的话，
1: 嗯，
0: 你们所有结过婚的你们生两个，
1: 嗯，
0: 好，那这样的话人口就可以维持均衡。
1: 嗯，
0: 那么台湾现在是生0.6个，那就
1: 失衡，
0: 远远赶不上，所以人口一定会下降、嗯、那么对岸也是一样的情况，
1: 一样，真的是普世的一个状况，
0: 普世的。但是
1: 所以身为一个牧师你怎么看呢？
0: 两岸的情况是更严重、
1: 嗯
0: 啊、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开始面对说，如果量在减少，我们就要问它是不是可逆的，就是说会不会政府多鼓励，然后又可以又开始大家生，
1: 你认为会吗？
0: 大概现在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不可逆，因为欧美国家的确已经补助，而且不像台湾补助的这么小气，他们的补助是你只要肯生，你不用来上班，薪水照领、
1: 嗯哦、
0: 而且先生也可以有育婴假，不只是太太、
1: 嗯嗯、
0: 因为你生完了我休息，那谁照顾小孩，
1: 是，
0: 所以先生也给假，然后呢给津贴给补助，然后一路补助你所有的奶粉钱尿布钱一直到大学学费全部政府给，
1: 还是不生，
0: 没用。
1: 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
0: 不愿意生原因很多，但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说对未来没有盼望、
1: 嗯、
0: 就是说他自己会觉得我都活得这么累了、
1: 嗯、
0: 我为什么还要造孽。
1: 对，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这样想，但牧师你看啊，你是孩子多的，
0: 是，
1: 那你当时你怎么想？其实我们一样是面对这个可能未来有问题的世界，
0: 条件是，其实困难挑战是一样的，
1: 嗯
0: 啊，但是为什么人的思想改变了呢、
1: 嗯、
0: 这就跟整个社会的大环境改变有很大的关系，最主要的因素是家庭系统的崩解、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你看所有的困难都一样，但是为什么忽然之间就是日本在1970年代他们那个时候是最富裕的时候，
1: 是
0: 那时候我们用的随身听啊 Walkman 啊 CD 啊，
1: 经济非常非常好，
0: 家里面的什么洗衣机什么的都是
1: 汽车啊什么的，
0: 对，
1: 都是
0: 日本、
1: 嗯
0: 啊、所以日本战后克服了这个经济的困难，日本的工业那时候全球化、
1: 嗯、
0: 那时候号称是东京的地价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在1980年的时候、
1: 嗯
0: 啊、但是呢当它极盛而衰，就是这个经济一定会到顶，因为经济本来就是循环嘛、
1: 嗯嗯、
0: 当它的景气到顶衰退掉下来以后，就出现了很出名的日本失落30年、
1: 嗯
0: 啊、那这个发生一个什么现象，我觉得跟台湾有点像，跟全球都有点像，就战后我们从战争的那个极度的贫困，然后到了战后忽然之间很快的整个经济的复苏，然后全球工业革命以后我们整个科技的进步，反而带来家庭系统的崩解，因为你都去忙赚钱，工商社会、
1: 嗯、
0: 不再像农业社会那么依赖人口，
1: 所以说家庭里面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那个
0: 梳理了、
1: 哎、对，
0: 梳理了之后呢、嗯、孩子生了，以前我们孩子生了父母可以不管，因为所
1: 有
0: 的小孩、
1: 啊、
0: 农业社会
1: 对
0: 我们会
1: 都在一块
0: 共生、嗯、
1: 是是是、
0: 啊、但是当你整个社会走到了一个地步以后、
1: 嗯、
0: 人与人疏离了、
1: 嗯、
0: 就是我今天面对的困难一样，但是我感觉不到我的支持了，
1: 嗯，
0: 因为从小到大我是被关在笼子里面，是钥匙儿童，是安亲班，
1: 嗯， 嗯，
0: 所以当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大，我觉得我跟我的父母关系越来越疏远，
1: 嗯，
0: 然后后来你也会看见父母也因为种种因素婚姻也维持不住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是我们以前战后反而团结，就是我们要一起活下去，
1: 而且人跟人之间比较紧密，
0: 对，我到你家借把葱，
1: 对对，
0: 是不是啊、哦？就是我们都为了要活下去、
1: 对，家里父母不在到隔壁家去吃饭都很自然的，
0: 所以为了活下去反而人与人是更靠近，
1: 嗯，

0: 人是更亲。
1: 嗯，
0: 可是时代演变到了工商业社会，我们依靠机器，所以这个趋势将来在人工智慧时代会更明显。
1: 嗯，
0: 就是有人工智慧了，我就不需要你了。
1: 是，
0: 好，以前妈妈说你带我去医院看医生啊，像我们有在国外有些老先生老太太，她英文也不好，而是你要带我去看医生，以后有人工智慧。不用啦，
1: 对，赶快问一问，
0: 对嘛？你也不用带我去看医生，嗯，反正医生就在家。嗯，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本来儿子再怎么忙，老妈要看医生，儿子再怎么忙，我也要挤出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
1: 嗯，
0: 所以总会有一些亲子关系，但随着工商业社会，亲子越来越疏离，嗯，将来进到人工智慧，你等着看，只会更疏离，所以人就变得更孤单。那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重点是说，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面对的困难都差不多，那为什么我们那个年代我还是愿意结婚生小孩？
1: 是
0: 因为我对人有信心，
1: 嗯，
0: 因为我对人有感情，我觉得只要我家有一个孩子，我就看到了希望。我过年的时候全家团圆那个氛围，
1: 嗯，
0: 哪怕你一年一次都够你支撑一整年。
1: 嗯，
0: 我今年红包发完了，那你们都出去上班，我老人家留在农村守着，我等着明年过年你们回来，
1: 有个响头，对不对？
0: 中间还有个中秋，嗯，还有个端午，还有个端午，是不是？所以那个人情是神造的，人情是可以支持你的孤单，
1: 嗯，
0: 是可以支持你在看不见他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个底，
1: 嗯，
0: 有个盼望。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爷爷奶奶跟孙子没有什么感情了，很淡薄，
1: 嗯，
0: 除非你是隔代教养，就是说这个孩子是奶奶养大，要不然的话没有三代同堂，没有农业社会的那种结构，所以人与人疏离了之后，这个孩子长大他心里觉得很空虚，
1: 嗯，
0: 那我空虚面对外面挑战那么大，我就没有支持，那我干嘛要生。
1: 嗯，
0: 以前是虽然外面挑战很大，我想到家里有叔叔伯伯阿姨婶婶，
1: 嗯，
0: 啊，想到姑姑啊，想到就觉得温暖，觉得我不是一个人面对这些的，嗯，我今天有什么事了，很多亲人会帮忙，
1: 就有连结有后盾啊，
0: 就
1: 是。可
0: 是
1: 现在就变得真的
0: 是
1: 孤立，
0: 这
1: 是
0: 最大的差别，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工智慧科技发展的时候，少子化是不可逆的，就是说你不能用任何方法说你们要再生，因为他不生的真正的原因是他对于活着这件事情，他对于亲情的感受，他对于人与人的感受是非常淡薄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知道我们今年啊，我们在圣地亚哥办了营会，然后有台湾的年轻人来嘛，哈，他是今年高中毕业生大学，
1: 嗯，
0: 然后他参加完回去以后，我就问候他，我也问过他父母亲说孩子回来怎么样，他说都很好啊，我说上大学怎么样，他说哎呀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上大学他住宿舍四个人一间，
1: 嗯，
0: 他进去两个礼拜了，妈妈问他说那怎么样你们宿舍，他说我怎么知道，反正我们进去以后两个礼拜了，我们四个人没有讲过一句话。
1: 哇，这个很难想象，
0: 同一个寝室哦，每个人都用手机，各自有各自的人际关系，
1: 所以我是真的老了，
0: 你都不能想象
1: 这怎么可能的事情。
0: 这个妈妈也受不了，说
1: 嗯，
0: 那厕所电灯你们四个人住一起，
1: 嗯，
0: 总要沟通吧，
1: 嗯，
0: 她说不用啊，啊，反正谁睡着睡觉就自动关灯，别的人全部都是装聋作哑，就事不关己，就
1: 只管自己就
0: 对
1: 了，对，
0: 就是你四个人里面如果有，嗯，但凡有一个人是主动一点的话，他就会带动起来。
1: 对，
0: 可如果你这四个人都是社恐，四个人就会产生一种默契。
1: 对，
0: 就是说我们不用谈，反正船到桥头，
1: 嗯，
0: 自然而然我们四个人就会衍生出一套我们的生存法则，是不用讲话的生存法则。
1: 对，反正你不关灯我就戴眼罩，对不对？你那个吵我就戴耳塞，没关系。
0: 我也不会说，哎，我要去买个东西，要不要顺便帮你买？没有，反正呢，你要怎么样，你就自己叫个 Uber 啊，你就外送，你就叫个熊猫，你就……所以他已经，我要说的是，整个社会在人工智慧少子化里面，它真正的关键不是少子化。真正的关键是他个体化，就
1: 是
0: 说我只需要我自己，我不需要爹，我不需要娘，我不需要兄弟，不需要姐妹，我不需要你们，

0: 我只需要一个手机，手机里面有娱乐啊。以前我要约你看电影，不用，我有娱乐，而且现在更厉害啊！我刚来的时候坐捷运，捷运上的老哥拿一个好大的 iPad 上来看，我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那个剧，
1: 是是是，
0: 这太厉害
1: 啊！现在剧很多都是 AI
0: 生成，他一天生产12集，
1: 是，
0: 我请问你，你穷极一生，你看得完吗？
1: 看不完，但是剧情都大同小异。
0: 对，但是因为他本来就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1: 是是是。
0: 所以娱乐，以前我要跟人在一起娱乐，现在不用，手机有娱乐，
1: 是
0: 通讯啊，人际，以前我要跟一个人，现在不用，我网络上有各种，有 LINE， 有 WeChat， 有 WhatsApp， 有，
1: 是，
0: 我有一大堆，我干嘛我还要跟一个人讲话？我不用跟一个人讲话，我这里面就有沟通。但是忽然发现所有现实生活的功能被手机取代，但是都是虚拟的，都不是真的。但是它有个后遗症，就是这个人他就觉得我都不需要你们其他任何人，我只需要一个手机，而且这个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 AI 又放进去，我更不需要你。对，
1: 没错。
0: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当然不婚不生嘛，因为他已经从小到大，他的大脑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我就是一个人生活，别人死活跟我都没关系。
1: 所以我
0: 现在当然不可逆啊。
1: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样我就会明白哦，当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刻，
0: 对，
1: 所以他当然不想要延续后代，
0: 当然嘛，
1: 因为到一个地步之后，觉得生命当中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们所以活着会有些的想头，会有些的什么，是因为我们跟人有关联。
0: 是的。
1: 对，
0: 是的，一切都是跟人有关，
1: 是不是？像以前的人都会想说，我要努力干嘛？我要让我的子孙好啊，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是, 是, 是。
1: 可是，
0: 是，
1: 我现在不需要啊。
0: 对啊。
1: 所以那到一个地步之后，就会觉得，那我活着干嘛呢？
0: 很空虚啊。
1: 我活着是这样的，我何必还要再造一个人出来活呢？
0: 就是这样。
1: 我何必让他们受苦呢？
0: 而且他会觉得，我再造出来的这个人，其实跟 AI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1: 还不如 AI 好吧？
0: 对，那我就。不用我来弄了就这个世界上，所以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嘛，那人就越来越像机器人嘛。
1: 我们现在都流行养猫小孩，所以过几年之后可能每个人都养一个机器小孩。
0: 所以我就说摇篮里面那个推车里面放的都是猫小孩。
1: 是啊，是这样子的，那怀里抱的也是猫小孩。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整个世界真的是在变，
0: 家里等你的也是猫小孩。
1: 而且毛小孩等人说实在话带给人极大的安慰，
0: 哎，还比亲生的温暖呢
1: 对对对，真的带给人极大的安慰，一回来蹭你啊，就你就觉得哎呀在你心里有我那我真的得到蛮大的安慰。不过整个的世界就变成一个样，上帝造人的时候应该不是这样造的，
0: 当然
1: 对不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现在人自己走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刘牧师其实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虽然少子化现在少，那我们就重视质吧，
0: 是，
1: 量出不来了，我们来重视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然后我们来看看刘牧师的看法，这个重质上又该怎么做呢？

0: 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刘三牧师，也就是刘晓婷牧师，跟我们谈谈这个少子化。刚才就是说到说，其实对这个少子化呢，就是普世的一个问题。刘牧师也跟我们分析了为什么现在的年轻朋友都不愿意生。不过刘牧师有个想法，就是既然少子化是不太可逆，那我们就来重视每一个已经生了的这些子的质量吧。您的看法是什么？
1: 这个就回归到到底人的价值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当年上帝圣经上说，上帝造人，上帝向人吹了一口气，神的目的就是要跟人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神吹了一口气，就是让我们跟神可以沟通，我们就可以知道神在想什么，我们可以用跟上帝可以沟通的方式来看世界，来想世界，来感受这一切嘛。可是你会发现，当人数量多但是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那么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提到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叫挪亚的方舟洪水。上帝就觉得，如果你们人这么多，但是你们却不懂得感恩珍惜，却不懂得用上帝的角度来看待生命，那这样子的话呢，用我们的老祖宗的话说，人与禽兽异者几兮。那上帝就觉得你这样子活得都不像一个人了，对不对？那么当人活得不像人的话，人只有一条路，就是说从圣经来看，上帝有三种创造，一种就是有身体有灵魂，就是人。第二种有身体但没有灵魂，就是动物。那你怎么知道动物它有身体没有灵魂呢？因为如果有灵魂的话，动物就会包粽子了，对不对？动物就会有校友会运动会，就会开画展，它就会有所谓的灵魂的精神活动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动物只有动物性，所以动物是只有身体，它有情感。因为神造动物的目的就是成为人的朋友，而且成为人的对照，就是哎，那我跟他哪里不一样。你把动物剖开了，其实结构跟人类是一样的，所以就让人去思想说，那我跟动物哪里不一样，动物哪里不一样，他那么听我的话，那他死了去哪里，那我死了去哪里。所以动物存在的目的是陪伴以及提醒人类，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有灵魂的。那第三种创造是他没有身体只有灵魂，这个叫天使。那圣经上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简单说，天使就是最早的外劳，就从上帝那边派来服务我们的，说天使是为了人来效力的。所以上帝创造的生命只有三种，你是一个人，你如果不懂得怎么当人，那你只剩两条路，第一个你当天使，第二个你当动物。那你当天使这个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天使没有身体，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当天使，天使只是个灵，所以我们没办法当天使，因为天使不睡觉，我们当不了天使。所以很显然的，如果一个人不好好的当人，你注意看，他只剩一条路，
0: 形同动物吧，
1: 他就是当我们讲的难听，骂一个人畜生。
0: 对，
1: 他只能当畜生，他就只能吃饱睡，睡饱吃。那当一个人吃饱睡，睡饱吃，老祖宗也说了，饱暖思淫欲，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吃饱了睡，睡饱了吃，他不会想干好事，他尽想干坏事。所以搞到后来就觉得你这连禽兽都不如，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人当世界上的人变得很多，但是呢，他却不是照人的方式来生活，他却活得像动物一样，那神就觉得你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所以神就会走的是直的路线，而不是走亮的路线。所以神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们会摧毁世界，因为会劣币驱逐良币。然后圣经上说，地里面有很多冤枉的血，跟神求告说，怎么回事，怎么我没做坏事反而被这些人给害了。所以 神的方式就是会让量来减少，
0: 嗯，
1: 所以就有挪亚方舟，就把那些做坏事的全部都除掉了，而留下质，
0: 嗯，
1: 所以就留下挪亚一家，后来神拣选亚伯拉罕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嗯，
1: 神拣选以色列人，到了耶稣说，你们要来跟随我，然后你们走的是一条窄路，
0: 嗯，
1: 窄门，所以整本圣经一贯的思想就是，当你量不行的时候，
0: 嗯，
1: 你一定要回头来照顾质，
0: 嗯，
1: 啊，而今天这个世界量两个不行，第一个是少子化，总量不行，第二个是现在的人口诈骗集团这么多，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他不照着人的法则生活，对不对？就是他明知道那是诈骗，他还去上班，
0: 嗯，是，
1: 对，他不是说我不知道，我不是，
0: 嗯，
1: 他不在乎，哎，你这个就去当车手，你就打电话骗人，哎，他照干。我们是很难想象这个世界短短不要说几十年，短短几年，
0: 嗯，
1: 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自己的观察就是发现，当全人类现在的状况已经到达这么令人忧心的地步，我们其实就要回来好好的全心全意的照顾质，
0: 嗯，
1: 就是把这些我们觉得他还愿意像个人的，
0: 嗯，
1: 我们就应该全力来陪伴他，扶持他，
0: 嗯，
1: 但是这件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0: 是
1: 因为整个大环境都已经被摧毁了，
0: 嗯，
1: 所以你现在要好好栽培一个年轻人很不容易，
0: 嗯，
1: 你要一个年轻人说你要不要尽量不要用手机，哇，这多难啊，要他命啊，对不对？你要一个年轻人说，哎，你现在我不要讲别人，你鼓励一个年轻人说你要不要出国来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台湾年轻人他不要，
0: 是
1: 我们在美国办营会，我们有人告诉我说，牧师怎么办，我跟我的员工讲说这个活动很好，很有意义，让你的孩子到美国去，啊，然后去好好的成长，然后去观摩，然后回来以后他的人生可以更宽广，
0: 嗯，
1: 啊，那费用我帮你出，啊，我老板我帮你出，让你把你的孩子送去，
0: 嗯，
1: 他说我回家问我的孩子，孩子回来直接回答说我才不要嘞，我每天在家上网，我每天在家躺平，嗯，我每天在家追剧，我为什么要去？所以你就发现说，哦，你帮不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只能够帮那个有意愿的人，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做法就是，我只要看到一个年轻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
0: 嗯，
1: 我只要觉得他是有上进心，
0: 嗯，
1: 他是想好好当个人，
0: 嗯
1: 啊，我就愿意帮忙他，
0: 嗯
1: 啊，我就你到我们那边来，我们就来帮忙你，就提供你住宿，我们就愿意提供你攻读的机会，我们就愿意来帮助你，
0: 嗯，
1: 对。然后我们最近接待一个孩子，也是大学毕业，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来读语言学校啊？啊，就说好啊，他就接受一个挑战，结果一去就发现说，哇，一个人生活他很不习惯，因为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打点，他脑袋愿意，等他人到了他就说我要回家，
0: 难以适应，
1: 他就很困难，嗯，那这时候你就要花很大的精神，你就要慢慢的要陪伴他，要鼓励他，你要花很多的精神去对抗他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觉得未来这个事工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是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有动力，
0: 嗯，要办团体活动什么很容易做，
1: 都要出头，我们都要怎么样，嗯，对。但现在全球的青年都是躺平，尤其你去看对岸，在国内那边，
0: 嗯，
1: 就这两三年之间整个风气从之前的很卷，
0: 啊，是
1: 直接翻转，现在全部流行躺平，
0: 嗯，
1: 躺平躺平，那么努力干嘛，
0: 嗯，
1: 我没必要，
0: 嗯，
1: 对，反正呢我就靠家里的就行了，因为中国过去开放就有一点就国力有还不错嘛，但其实危机很大，因为当年日本的草食男，就日本有提出来他们那一代失落的三十年，嗯，他们那时候日本的年均是$30,000，
0: 嗯，
1: 所以是政府有能力你们躺平，因为过去的本 够厚。
0: 嗯，
1: 所以虽然失落三十年，日本还是没有垮。
0: 嗯，
1: 因为他们过去累积的经济实力，他们那时候年均是3万，甚至一个日本男性，如果不要算女性，算男性，平均可以到43000。
0: 嗯，
1: 啊，年收入是这样的。那现在以中国来讲，年均才不到15000就躺平了。
0: 嗯，
1: 所以根本没有躺平的资格，但是因为他没有盼望了，所以当所有人全部都躺平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一个躺平你很难叫醒他。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说，我如果看到有几个是那种还愿意的，还努力的，我一定是全力以赴的去栽培他。
0: 哇，我觉得现在牧者还真难呢。
1: 对，
0: 你要这个非常敏锐的去观察到，要去找到这些你可以陪伴的人。
1: 哎，我都告诉你现在的孩子到什么程度。
0: 嗯，
1: 他跟他妈说，妈，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妈，你让我回家，我在这边我会死掉，我会死掉啊！他说：“我求求你，不然我给你跪。”他把视讯打开给他妈看，我现在就跪给你看。
0: 真的假的？真的有这样子的
1: 事情？跪下来说：“求求你，让我回去。”我跟他妈讲说：“他越是这样，你越不能让他回去，因为他这么激烈的反应，就显示出他里面其实很脆弱。”所以后来就问他说：“那你觉得你现在到底几岁？”他说：“我觉得我9岁，大学毕业。”9岁，但从我从旁边看，我觉得他5岁。对，
0: 哇，
1: 那你说这样子，你还要帮吗？要帮，为什么？因为他很想改变。我看到他愿意出，
0: 至少要尝试嘛。
1: 他愿意出来，他愿意离开他的舒适圈，
0: 是，他至少愿意尝试。
1: 可是他出来，他害怕，他真的怕，那不是装的，那真的是怕到他是整个呕吐，你知道吗？他去厕所吐。然后他完全晚上没办法睡觉，整个有点类似恐慌症发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觉得，我就看在你有一个动力，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你推上去。对，所以到现在我这次回台湾，他这样子好歹也在那边也算是熬过了3个礼拜了啊。
0: 这个是特例吧？
1: 是特例，但是如果你对照我刚才说的。寝室4个人不讲话，他虽然是特例，但其他的也相去不远。就是说，他至少还愿意出去。我刚刚说了，有的是你给他钱了，他不出去；还有的你跟他说：“哎，我们给你工作机会。”他就回你一句说：“为什么要赚钱？
0: 我干嘛要去？”
1: 不是，他说：“为什么要赚钱？”就可见，这些都是父母捧在手心上。
0: 所以这个问题要如果真的去深入的话，其实家庭教育要占了最大最大的
1: 绝对
0: 最大的责任。就是，
1: 所以你问我说基督徒该做什么，我觉得你也不用去参加一大堆的什么聚会，什么
0: 好好把孩子教好，
1: 你就在家陪小孩。你确定你的孩子是有动力为自己负责，他真的有动力，他要追求某一个人生啊。因为在哈佛大学有一个教授，他教幸福学。
0: 嗯，是。
1: 他每堂课一开始都问学生：“你觉得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觉得人生有什么东西值得你这一生去追求？”他说：“过往的学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是自从有了智慧型手机之后，他说现在的孩子几乎都答不上来。”那么也有人去做实验，他们把大学生分成2组，然后给他们一样的作业，一组用 AI， 一组不用 AI。 做完之后 AI 的就当然很快就做好了，上台报告的时候 87% 的学生根本没有能力报告他刚刚做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
0: 他没有消化，
1: 没过他的脑，
0: 是是，
1: 他只是操作一下，
0: 是，
1: 他就像个机器，
0: 是是，
1: 他不是一个人，
0: 是，
1: 他只是输入一个指令，然后把这个答案拿出来给老师看，
0: 嗯，
1: 根本没有过他的脑，对，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了一个最大的一个，
0: 所以那讲起来，现在的时代，我们变很多人都变成一个空壳人，
1: 是的，
0: 就是有一个形状，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是个空壳，
1: 对，对。
0: 所以难怪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0: 越活越没意思，
1: 他也没有什么抱负理想。那你想看一个人没有抱负理想，你跟他说这个真的假的很重要，他觉得不重要啊，对不对？
0: 那又怎样？
1: 你说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是真人还是机器人，对他来讲他无所谓，他反而觉得机器人不是更好吗？机器人不会发脾气， 机器人可以静音，
0: 嗯，
1: 机器人不用睡觉，每天给你打扫房间，机器人服务这么多，我叫他干嘛他就干嘛，
0: 也不惹我生气，也不摆脸色给我看。
1: 对，当然机器人好，
0: 嗯，
1: 他对于一定要真的假的他不在乎，但我们这一代我们做不到，你只要告诉我是假的，我那个感觉就没了。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叫我看那些 AI 的剧，我一旦知道它是假的，瞬间没了兴趣，
0: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1: 所以
0: 就会不想看。
1: 是，但是下一代当他从小已经没有真的假的，他已经被洗脑习惯，
0: 其实没有那个分辨的能力了，习惯于，对，
1: 对他来讲真的假的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0: 对对
1: 对, 对，那到了这个时代之后，我想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家人照顾好。所以我就常开玩笑说，我现在有个小外孙，我就说我人生目前最大的使命就是有一天我这个小外孙长大以后，他跟他朋友讲说，我一路都是被一个真的爷爷带大的，我爷爷是真的，我奶奶是真的。
0: 这好像笑话一样，不过好像
1: 很真实，
0: 确确实实，
1: 很真实的。
0: 对
1: 对，
0: 但我也知道刘牧师，你的女儿也正在做一件蛮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节目时间都快要到了，只有几分钟了。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的，你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啊，她做艺术治疗，然后她也在最近帮一个牧师在做一个插画。因为我们教会另外一个牧师很有意思哈，那我那时候认识他，我就会问他。现代人不会问你吃饱了没有，就问说你人生你现在退休有没有什么理想抱负。
0: 嗯嗯嗯、
1: 他就说他一直在研究创世纪、
0: 嗯、
1: 他就说他很想把创世纪写成床边故事、
0: 嗯、
1: 然后让父母亲讲这个故事给孩子听，然后里面要有神学，因为他是一个学者。
0: 嗯
1: 嗯，所以呢他就已经书写好了，他写了15篇的故事。
0: 嗯，
1: 那我女儿看了就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女儿就帮他做插画。因为我女儿自己也是艺术治疗师，
0: 嗯，
1: 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你要跟他讲什么道理啊，他也真的没兴趣听啊。
0: 是，
1: 所以都是用艺术，就是说让他画画啦，让他做一些美工啦、
0: 嗯、
1: 让他做一些东西，那这都要设计，就是我让他做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他里面的某个部分。
0: 嗯，
1: 呀，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就把他的一些观念想法也就放在这个创世纪的这本亲子书里面，就是妈妈怎么样讲故事给孩子听，而讲的过程是有逻辑有思考、
0: 嗯、
1: 而不只是听一个故事而已、
0: 嗯、
1: 而是你听故事的过程，我教你怎么从一个字句看到它背后的逻辑。
0: 嗯，
1: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思想的训练。那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人工智慧的时代，就是你不用想，他替你想、
0: 嗯、是是是，
1: 那你就只要马上知道答案就好了。
0: 对, 对，
1: 这样。那其实人的生活会越来越辛苦的原因是这样的，以前哈，我要比如说我请你做一个案子啊，你三天后给我，那这三天你就没日没夜。
0: 对、
1: 啊、那对我来讲我只能等，因为你给我才有下一步嘛、
0: 嗯嗯、
1: 所以人类的节奏是在一个彼此等待的过程中。
0: 嗯，
1: 但现在完了，现在我下个指令他两分钟，
0: 不用两分钟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
0: 没有
1: 三天了，
0: 对，没有过程，
1: 没有三天、
0: 嗯、
1: 就马上有了，请你做下一步。
0: 是，
1: 那我就再问下一个问题，所以只会越来越忙。
0: 对，
1: 所以这个越来越忙的当中，人越来越麻木，然后久了以后你会连最基本的逻辑思维因果你的思考能力全部都会荡掉，
0: 因为那个思考的过程没有了，
1: 没有了，完全没有了。
0: 不过刚才呢刘牧师讲那个书，因为刚好我有机会看了一下初稿，我觉得他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妈妈跟孩子之间的故事。
1: 的的，
0: 比如说妈妈的孩子做饼干、
1: 嗯
0: 啊、做了饼干，做什么饼干，然后他去从这个饼干的做法是什么做的，
1: 是
0: 只是麦，只是粉吗？这个面粉怎么来的？
1: 是
0: 啊，从种子，哎，农夫种子，从这个谈到了上帝的创造，是一步一步一步，我觉得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构想，就是说，
1: 对，
0: 他不是就是说讲圣经的故事，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起初神创造，不是，他是从生活里面的这种一起做饼干，一起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这个里面，然后嗯，引申到看到神当初的创造，它是有秩序的。 它是各从其类的，然后它是先创造什么事，什么什么 是有步骤的等等。我觉得这个蛮有启发性，而且对于父母去讲给孩子听的时候，孩子比较能听得进去。
1: 对，因为他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给你一个逻辑的顺序。
0: 是是，
1: 他不是让你直接像 AI 直接跳到终点结论，他是要让你去找到那个过程。
0: 嗯，
1: 啊，你也烤饼干，这东西怎么来的？怎么来？他希望从小训练一个孩子不要变成机器人。
0: 嗯，然后懂得去思想，
1: 上帝吹的那口气，
0: 追根究底的想。
1: 对，你要有这个思维的能力，你要有逻辑推理判断。因为如果人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你长大以后，心里就是个机器人而已了。
0: 是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呢，它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点，然后这一点非常值得去推荐。因此现在呢还没有出来，
1: 明年预计明年过年后
0: 还正在那个这个画插画了，引导插画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真的拭目以待。我想对于一些有心要让孩子接受一个很完整的教育，让自己的孩子长得真像一个上帝所造的人，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的读物啊，对孩子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不是要让孩子自己看呢，我觉得这个书绝对是要父母陪伴着孩子
1: 共读。
0: 对，一起。
1: 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有亲子，要有互动。
0: 对，然后有共读，有讨论啊，在这个当中它的那个作用才能真正的产生。
1: 绝对，
0: 嗯，
1: 人永远需要有人陪伴他。
0: 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枪，好像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不过真的是目睹这个世界人确实是越来越孤立，
1: 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自己做起咯，多多陪伴身边的人，也让孩子看到一个榜样，爷爷陪奶奶，爸爸陪妈妈。我觉得我们至少做到这个榜样。
0: 对，我想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或让我们周围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度。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AI 机器人怎么跟我比？我有温度，他没温度。
1: 没有错，没有错。
0: 谢谢刘牧师哦。对，谢谢刘牧师。不过我们的节目时间真的是要到了，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哦。祝福你平安喜乐，听听这支歌吧。我相信，无论如何，相信神是与我们同在的哦。来，一起欣赏，拜拜，
1: 拜拜。

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1: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曲尘缘，罗文以深情而沉稳的歌声唱出人生的聚散离合与命运的无常。1988年这首歌成为台式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随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唱尽红尘中的悲欢与无奈。多年过去，剧情或许已渐渐远去，但罗文那富有沧桑感的歌声依然令人回味。今天就让我们从这首经典歌曲出发，走进罗文从幕后唱到香港乐坛巨星的传奇人生。罗文的演艺生涯从英文流行歌曲起步，他凭借着国语时代曲初露锋芒，借着粤语流行歌曲攀上了高峰，办音乐舞台剧，迈向了演艺新领域。他的一生不仅是一位歌手的成名史，更是香港流行音乐从摸索成长走向成熟的重要缩影。罗文本姓谭，1945年出生在广东的百色，父母为他取名百仙。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年幼的罗文随着父母来到香港暂居。1950年一家人又返回广州生活，从小他便展现对歌唱与表演的浓厚兴趣。初中时他学习的民族舞蹈，也参加广州青年文化宫的业余舞蹈队。除了歌唱与舞蹈，他还酷爱粤剧，曾跟随有打罗王之称的罗家树学戏，梦想有一天能成为舞台上光彩夺目的粤剧红伶。这段学习经历不仅培养了他的表演能力，也为日后独特的舞台风格奠定基础。1962年罗文只身从广州来到了香港，初抵异地，他并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一举成名的机会。曾经在丽园担任守门员，后来又担任了银行的见习生。然而平凡的工作并没有磨灭他对音乐的热情，他深知要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站稳脚步，除了天分，更需要不断学习累积经验，并把握每一次登台的机会。早年的罗文先接触了英文流行歌曲，逐渐磨练了演唱技巧与舞台表现，之后他转入了国语电影歌曲的幕后代唱领域，累积了扎实的歌唱经验。直到粤语流行歌曲兴起，他才真正找到最能展现个人魅力的舞台。罗维的演唱音域宽广，声线富有张力，既能深情婉转，也能豪迈奔放。他尤其擅长将戏剧性的感情融入歌曲，让音乐不只是旋律与歌曲，更成为一场有起伏、有感染力的表演。从幕后代唱到站上舞台中央，从流行歌曲到音乐剧场，罗文始终不满于既有的成就，不断突破自我。他以实力、毅力与鲜明的艺术风格逐步建立无可取代的地位，成为香港乐坛一代巨星，也为后来的歌手树立了重视唱功、舞台魅力与艺术创新的典范。现在我们就来聆赏罗文一首带有生命醒思、鼓舞人心意味的由罗文自己谱曲的《在我生命里》。

在我生命里要歌唱，让那歌声到处飞扬。我的生命里没有悲伤，快乐充满大街小巷。在我生命里要歌唱，让那歌声飞过重阳。我的生命里没有悲伤，欢乐充满我的胸膛。无论在哪里，在何方，充满了我的希望。这是罗文一首带有生命醒思、鼓舞人心意味的《在我生命里》。这首歌也是罗文自己做的曲子。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罗文演唱的《几许风雨》。《几许风雨》是罗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于1986年推出，旋律深沉而富有力量，歌词以风雨比喻人生的挫折与考验，表达人在困境中仍要坚持理想，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这两首歌都是充满了励志精神的歌曲。罗文在香港乐坛的崛起并非一蹴可及。1964年他参加由邵氏影友会主办的山歌练歌唱比赛，凭借着出色的演唱表现夺得巨金。这场比赛不仅是他早期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捩点，更让他遇见了一位对自己日后发展影响深远的贵人，那就是作曲家王福林。王福林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歌曲领域的重要作曲家，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痴痴的等》《不了情》《问白云》都是王福林所谱写的。王福林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歌曲领域的重要作曲家，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看见罗文的歌唱潜质，于是介绍他参与电影幕后代唱以及灌录电影插曲的工作。对当时尚未在歌坛建立知名度的罗文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虽然只能在荧幕背后现身，观众未必知道演唱者是谁，但他却能借此接触专业录音、电影配乐与不同类型的歌曲，在一次次录影工作中磨练技巧。196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蓬勃发展，邵氏公司制作了大量歌舞片与剧情片，电影歌曲也成为流行文化

手为林冲、蒋大为等荧幕代唱，这项转变代表他不再只是偶尔参与录音的新人，而是逐渐获得电影制作团队信任的专业歌手。值得一提的是，幕后代唱虽然少了站在舞台前接受掌声的光环，却让罗文学会如何依照电影情节、人物性格以画面气氛调整唱腔。一首电影歌曲不只是唱得好听，更必须配合角色的情感与故事的发展。这些经验日后都成为他诠释电视剧主题曲与舞台作品的重要养分。现在我们就一起欣赏他为姜大卫在电影《小煞星》所演唱的《水仙》，还有为林冲在电影《大道歌王》所演唱的《钻石》。

1979年是罗文演艺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为首位在英国皇家亚伯特音乐厅演出的香港艺人，并受邀前往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及加拿大奥基夫中心举行个人的演唱会。这些演出不仅展现他在香港的影响力，也说明他的歌唱实力与舞台魅力已经获得海外演出市场的肯定。同年，罗文主唱香港电视剧《狮子山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后来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与小李飞刀以《射雕英雄传》的江湖豪情不同，《狮子山下》所描绘的是香港这座城市与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狮子山下》以写实的手法呈现香港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记录市民在时代变迁中的艰辛、奋斗与希望。《狮子山》是香港的地标之一，也逐渐成为一种象征，代表无数普通人在有限的环境里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生活，彼此扶持，为家庭与未来打拼。罗文演唱的主题曲正是这种精神的凝聚。歌曲没有刻意堆砌华丽的词藻，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唱出人生路上的困难与不易，也唱出人们在逆境中不轻言放弃的坚韧。罗文的演绎沉稳而有力量，既有对现实的体会，也有面对未来的信念，使歌曲不仅能配合电视剧的故事，更逐渐超越戏剧本身，成为香港社会共同的精神记号。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就是情，空中再见。

漫步森林中，打开五官，感受林木间的动静。深深吸一口气，吸进树木、嫩芽、土地、枯叶所交杂的香气。安静倾听大自然低语的对话。漫步树林间的时光，恬静、安稳而美好。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更新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早晚有凉意，白天偏热，中南部最高温可达35度，温差明显，应留意天气的变化。在气温方面，北部和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会来到31到33度，提醒民众早晚偏凉，外出时建议适时调整衣物。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为推广动物友善与人宠共融，著名美术馆与新北市政府动物保护防疫处合作，从10月24号起，连续4周周六将限定开放毛孩入馆，还有多种宠物专属活动可以参加。萌宠共好日活动期间，美术馆现场特别引进多项超人气专属服务，包括一探毛孩心事的专业宠物沟通，以及将毛孩的影像记录下来，有毛家庭质感写真。4周主题皆不同，24号开始以交个朋友同乐会，让毛孩与同伴互相交朋友，邀请毛爸毛妈带孩子们一起盛装打扮。相关资讯请上著名美术馆查询。2026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展昨天晚间落幕，文总会呼吁此次光雕展主题同步推出民主台湾纪念徽章，也成为焦点。现场徽章全数售完，12月开始国际人权日将搭配新款徽章回归，而民主台湾纪念徽章从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再度追加推出11款，并预计带来新款式。相关资讯请上文总会网站查询。文化部驻休斯顿台湾书院的美国纽约纽奥良爵士博物馆合作，促成台北市爵士大乐队在今年11月底将赴北美巡回演出，并以感觉台湾为题，知名萨克斯风演奏家李晨玉担任音乐总监，带领台北爵士大乐团。除汇集国内顶尖活跃古典以及爵士乐团的专业乐手，深耕多年用台湾歌谣以及爵士创作委托作品，在这一次巡演也会一同的来分享，希望由爵士中展现新的风貌，也承载世代记忆以及台湾音乐跨领域语言的分享，与国际听众展开对话。欢声乐团从10月开启世界十大音乐厅演出，前往欧洲维也纳金厅、布拉格史麦塔纳音乐厅以及德勒斯登的文化宫和柏林爱乐厅等4座顶尖音乐演出，在2026年台湾文化在欧洲的活动下带出许多的交流。而这一次在布拉格的演出也邀请到捷克文化部长参与在其中，期待未来再次能够聆听到台湾精彩的表演。以上本节整点新闻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是哪里呀、啊？
1: 这是在说什么呢？
2: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3: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0: 制作主持。

0: 听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先生，你们家有种植物吗？
2: 我妈妈很喜欢种植物，我们家有薄荷、九层塔，还有小小的荆棘树啊。每次回家的时候都觉得哇，好像进入花园的感觉。
1: 真的，你妈妈好厉害哦。我们今天要跟小朋友来分享一个故事哦，是关于一个胖花盆跟瘦花盆的故事。
2: 我最喜欢听故事了，我们赶快一起听吧。
0: 这个院子里总是开满了各种花，非常的漂亮哦。在这个美丽的院子有两个花盆，站在角落，一个高高瘦瘦的，一个矮矮胖胖的。
2: 我想我们两个还是会像这样孤单的被丢在院子的角落吧。
0: 矮矮胖胖的花盆叹气地说：
1: 哎呦，不要担心啦，一切都会好转的。
0: 高高瘦瘦的花盆安慰他。这一天，天空下起雨来。
2: 哦，好久不见的雨，雨淋在头上好舒服哦。
0: 高高瘦瘦的花盆开心地说呢。
2: 我本来都是洒水器爷爷来帮我们浇水，他人好好哦。
1: 是啊，我也好想念洒水器爷爷哦。
0: 两个花盆在雨里面，心情变得好开心啊。
1: 好奇怪，我的头好痒哦，好痒哦。
0: 高高瘦瘦的花盆突然抓起了他的头。
2: 我也是，我也觉得我有这个感觉，头痒痒的。
3: 矮矮的花盆也突然觉得头好痒起来喽。
0: 他们发现自己的头上露出了好多东西，可是不知道是什么。
2: 你的头上好像长了什么哎。
0: 高高瘦瘦的花盆看矮矮胖胖的花盆，矮矮胖胖的花盆也摸摸他的头。
2: 好像我们头上好像变成一个小院子了。
0: 渐渐的，两个花盆的头上长出了各种小花小草和嫩芽。接着，两个花盆的头上开出了好多花。不久，朋友们都到院子里来玩咯，有蝴蝶、蜜蜂、瓢虫，还有青蛙、蜘蛛跟鼠妇都跟着一起来了。转眼到了夏天，小花小草越长越茂盛。
1: 哇，长得好好哦，真是令人开心。
2: 是啊。长得好茂盛呢。
1: 咻，
0: 蝗虫兄弟飞过来，咔嚓咔嚓咔嚓
4: 咔嚓咔嚓，这叶子真好吃，谢谢你。
1: 我才要谢谢你呢，你这样子让我头发变得好清爽哦。
2: 下次我的头也麻烦你咯。
0: 矮矮胖胖的花盆也拜托蝗虫兄弟。
4: 这有什么困难的？咔嚓咔嚓咔嚓咔
0: 嚓咔嚓。不知道从哪里来小鸟的声音，这一次小鸟飞到院子里头喽。啾啾啾
1: 啾，果子好好吃哦，谢谢你。
0: 小鸟临走前还带了一坨便便当做回礼呢。 哦，你仔细看，这坨便便还有很多不同的种子呢。矮矮胖胖的花盆认真地盯着便便。
1: 哦，不知道这些种子会长出什么芽呢？
0: 高高瘦瘦的花盆非常兴奋地期待着。寒冷的冬天终于来了。
2: 哦，天气变冷了。
1: 天气变冷了，不过落叶也很美呢。
0: 突然就下起雪来。
1: 哇，好冰哦，是雪耶。
0: 两个花盆的头上，小花小草都压低了身子，做好过冬的准备哦。雪积了很厚，高高瘦瘦的花盆说，
1: 哇，你看院子的好朋友都冬眠了，我们也来睡觉，等春天到了，这里就会热闹起来。
0: 矮矮胖胖的花盆闭上眼睛说，
2: 晚安。
0: 于是两个花盆安静地度过了冬天。

0: 不久，积雪融化了，院子里的小花小草有一点一点的开始冒出新芽咯。
1: 妈妈，你看这两个花盆开了好多可爱的小花哟。
0: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不知道小朋友们有没有非常有画面呢？在胖花盆跟瘦花盆的对话当中，他们经历了春夏秋冬，这些季节都各自有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样貌，甚至有不同的生物。小朋友们有注意到什么时候发芽，又是什么时候结果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下一次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今天我们大发现家为大家邀请到一位小来宾是雨天，我们请雨天跟大小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雨天，
0: 欢迎你来到节目跟小朋友们分享。今天我们邀请雨天来跟小朋友们聊聊天，我想问问雨天，春夏秋冬这个季节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1: 春天。
0: 为什么？
1: 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
0: 温度刚刚好，所以你很喜欢这个季节。你觉得春天这个季节除了让你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不会太热不会太冷之外，你还特别有没有觉得春天有给你什么感觉？
1: 就是说到处可以看到花。
0: 你有这样的观察？
1: 嗯，我们楼下就是一个公园，所以每次去学校的时候都会经过公园，就会看春天的时候看到特别多的花，冬天跟夏天就比较少，都枯掉的。
0: 觉得雨天很会观察，的确是这样，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感觉花园的颜色就会特别多，但是夏天很热的时候感觉就是都好像是绿色，那冬天的话就是枯掉了，就是比较是咖啡色黄色这个颜色。今天为什么要跟小朋友们来聊聊春夏秋冬？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小朋友们来讲一件事情，叫做节气。你知道节气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没听过对不对？但是如果我问你，你有没有听过冬至？
1: 有。
0: 冬至我们通常都要做什么？
1: 吃汤圆。
0: 对，而且冬至的话你觉得天气是很冷还是很热？
1: 很冷。
0: 很冷。
1: 最冷。
0: 最冷。你很厉害，最冷的时候我们要吃汤圆。你知道为什么那天会最冷？你
1: 因为是冬至。
0: 因为那一天的太阳照到地球的时间是最短，它出现的时间最少啦，所以就比较冷一点啦，那个太阳比较斜一点。所以其实这个是以前的人，古时候的人，他们还没有时钟还没有月历的时候，他们要观察太阳的位置，然后呢感受今天有点热今天有点冷。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呢？除了时间的记录之外，以前的人他们是不是很多都是在种田？所以他们其实是要看那个天气，什么时候要种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可以收成，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记录，所以就有了节气。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古时候的人在记录一些时间的方法哦。那其实也有延续到现在，像刚刚我们跟雨天聊的冬至吃汤圆。那所以今天跟小朋友们聊节气，我也想要问问雨天，你平常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买菜过呢？
1: 有，可是现在上小学就比较少，
0: 比较少。但是你有印象去买菜的时候，爸爸妈妈会跟你讲要注意什么事情？
1: 就是说不要走太远啊。
0: 对，等一下人不见哦，这个很重要的。小朋友们要记得买菜不是你自己开心哦，也要跟着爸爸妈妈。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你在挑青菜跟挑水果，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什么 paper 你现在有一点印象？
1: 挑就是当季的水果比较好吃。
0: 什么是当季？
1: 就比如说挑芒果，你就在夏天挑比较好吃。
0: 所谓的当季就是那个季节长出来的东西就是叫做当季了。当季的东西一定是最好吃啊，因为它就是那个时间长出来的嘛。如果你冬天吃到芒果，你知道冬天的芒果是怎么来的吗？冬天长不出芒果啊，那所以那芒果是哪里来的？
1: 夏天的芒果收起来。
0: 对，而且它是冷冻的，所以你如果冬天你去吃芒果冰，绝对不会比夏天好吃，因为它是被冷冻起来了，它不是当季的。那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很喜欢吃水果？
1: 对。
0: 你特别爱吃什么水果？
1: 芒果跟水蜜桃。
0: 芒果跟水蜜桃。芒果是什么时候的水果？春夏秋冬哪个时间？
1: 夏天。
0: 如果你直觉、就是、你去水果摊挑芒果，你会怎么做？
1: 挑那个爱文芒果比较好吃。
0: 真的，爱文芒果特别香甜。雨天，你刚刚分享了一些你的观察，你对于不同季节的一些观察我觉得都非常的仔细，可能有很多小朋友都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哦。雨天，你喜欢吃什么蔬菜？
1: 高丽菜。
0: 哦，所以是冬天的高丽菜。你喜欢高丽菜的原因是什么？
1: 比较香比较好咬。
0: 你喜欢吃青菜吗？我直接问你这个问题好了。
1: 没有很喜欢。
0: 为什么？
1: 就是有一些青菜会比较难咬
0: 哦，
1: 就是说它的纤维会卡在牙齿里面。
0: 哦，你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不

0: 一小来宾是有谦，我们欢迎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节气。你知道节气是什么吗？
1: 就是天气。
0: 哦，你觉得你第一个联想到的是天气。
1: 对，
0: 的确跟天气有关哦。其实在以前亚洲的这个文化里面，大家是因为要种田，所以按照这个不同的时候，譬如说什么时候要种，什么时候要种什么东西，毕竟天气不一样，应该长出来的东西也不太一样吧。
1: 对，
0: 你有什么样子的观察？譬如夏天有什么，冬天有什么？
1: 夏天有芒果还有西瓜
0: 哦，
1: 然后冬天会长很多蔬果。
0: 哦，什么蔬果？突然有点
1: 冬天会长草莓
0: 哦。对，天气冷的时候你才能吃到草莓，像现在很热的天气基本上很难吃到草莓。
1: 对，有也是比较难吃，
0: 可能就是国外进口的。那像有一些蔬菜其实也是天气比较冷我们才有机会吃到，例如像高丽菜啊，或者是像我们冬天比较能够吃到的像大白菜等等的。这些青菜它其实是要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它才会长出来的。冬天的水果你还有记得是什么水果？我们通常过年都会吃一个水果，黄黄的，可以直接用手把它扒开来的，你知道是什么水果吗？
1: 不知道。
0: 橘子。
1: 那不是橘是橘色的、
0: 因为我刚刚说黄黄的所以每个人对颜色其实形容那个感觉也不太一样哦。所以我们其实冬天可以吃到橘子，像如果我们夏天在市场看到橘子，它写砂糖橘，我有一天我就看到砂糖橘，我就去问老板说这个砂糖橘，他说当然是国外的、现在哪里有橘子哦，他就这样跟我讲所以其实我们光是从水果我们就可以发现天气的不同。有谦，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
1: 夏。
0: 为什么？
1: 因为可以吹冷气很舒服
0: 吹冷气很舒服，但是如果不吹冷气是不是不太舒服夏天除了吹冷气很舒服，
1: 游泳也会很舒服。
0: 哦，游泳也会很舒服。你觉得夏天整个环境带给你的感受有什么？
1: 很热。
0: 哦，很热，
1: 有点不舒服。
0: 太热会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夏天我们如果去户外去一些地方，你会觉得
1: 很
0: 舒服，
1: 很凉爽。
0: 很凉爽，譬如哪些地方？
1: 西边或是海边。
0: 哦，西边或是海边，就是可以玩水，你觉得很开心。
1: 嗯，
0: 有先讲到一个重点哦，因为我们如果冬天去玩水会怎么样？
1: 很冷。
0: 哦，好冷，我根本不想下去那个鞋子都不想脱了。但是夏天的时候你把鞋子脱掉去泡泡水是不是很舒服？
1: 对，
0: 好像真的也只能夏天做这事了。
1: 嗯，
0: 这个天气一冷起来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泡水，可能泡完水就打喷嚏啊，啾啊啾啊啾。所以你特别喜欢夏天。夏天除了让你很热的感觉，你觉得夏天会有些特别的味道吗？
1: 会一个怪怪的味道
0: 什么是怪怪的味道？
1: 潮湿的味道。
0: 哦，为什么？你有想过吗？
1: 那个午后雷阵雨。
0: 对，潮湿的味道。你觉得潮湿的味道你可以具体的形容？
1: 是有一个草发霉的味道
0: 草发霉的味道，尤其是要下雨之前或是下雨完之
1: 后，
0: 都会有一个好像草跟泥土的味道。
1: 对对 对，
0: 这个其实是大自然发出来的一个，就是因为真的整个大气的环境很潮湿，所以它就会发出这个味道。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时候闻到这个味道就会想是不是要下雨了。
1: 对，
0: 如果地上干干的你闻到那个味道，你第一个想法就会是等一下是不是会下雨。那如果下完雨了，那个你可能都在室内不知道，结果你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地上有点湿湿湿，然后又闻到那个味道，你就会想刚刚有下雨，好险好险所以你觉得第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夏天给你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味道。
1: 对，
0: 我觉得夏天的味道真的也蛮多的。
1: 对，
0: 因为就是还有就是人很多的时候有很多流汗的味道。
1: 对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个，
0: 为什么欲言又止？
1: 蟑螂味道
0: 蟑螂的味道，这个就有点深奥了。因为天气比较热， 蟑螂就出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哦、应该是说夏天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动物都会出动哦，因为毕竟一个炎热的天气，不论

0: 本是昆虫动物
1: 都受不了，
0: 或者是受不了，他们也要出来运动啦、嗯、然后当然这个通常我们看到这些花花草草是不是也是夏天的颜色，
1: 对，
0: 特别鲜艳，
1: 嗯，
0: 尤其是你如果到秋冬你去看那个公园里面的树大概都是什么颜色，
1: 棕色，
0: 棕色或者是黄色、咖啡色、
1: 橘色，
0: 就是他们稍微感觉要休息了，要换季了。但是你到了夏天，春天、夏天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树又变什么颜色？
1: 春天跟夏天就会是绿色。
0: 对，它的新的叶子又长出来，所以就变成绿色，感觉夏天的颜色特别多。
1: 对，
0: 花朵也会开很多。你有没有发现地上有很多的什么？树掉下来的什么
1: 叶子
0: 跟什么果子，
1: 果子
0: 你会发现那个果子掉了特别多，整个地上都是果子。
1: 对，
0: 然后如果你仔细去公园看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小鸟，
1: 嗯，
0: 会吃那个果子、嗯、然后很多的水果在这个时候好像也都会长出来、哦、因为有的时候公园的确就会有一些果树，我就曾经有碰过像莲雾树，
1: 嗯，
0: 夏天有莲雾嘛，
1: 对，
0: 那个莲雾树掉下来莲雾都怎样
1: 烂掉
0: 很多苍蝇就在那里飞，所以夏天好多味道，好多颜色，还有什么那个温度，
1: 对，
0: 感觉很潮湿，
1: 嗯，
0: 哦，所以你喜欢夏天又不是那么喜欢夏天是这个意思吗？
1: 喜欢吹冷气跟玩水的时候，
0: 哦，吹冷气跟玩水，但我们不可能 always 都这样子、
1: 嗯、
0: 夏天真的是有的时候很热哦，可是我们从节气里面我们感受到整个环境的变化，你觉得这几年你有很明显的感受到、嗯、天气的变化吗？
1: 就是温度有一直在上升。
0: 诶，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冬天比较没有那么冷，
1: 不是，是夏天的时候
0: 特别热，
1: 对，
0: 有点受不了，
1: 嗯，
0: 有点被晒伤的感觉，
1: 已经有点到快要40度，
0: 觉得太热了，要一直补充水分、
1: 嗯、对，
0: 怕中暑哦。这个真的是在近几年，以前台湾其实四季如春是台湾的一个，大家就说哦，台湾这个地方呢就是四季如春，感觉这个整个气候就是很适合人居住，
1: 四季如夏、
0: 欸、现在已经对四季如夏，感觉有时候冬天都还觉得很热，要开电风扇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是、最近这几年天气的变化有点多、哦、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节气的不同。其实在节气里面我们也是有很多仪式感的事情会做，例如夏至、冬至，你有听过吧？
1: 有，
0: 这个就是太阳最长的时刻哦。那冬至我们通常都会做什么？
1: 吃汤圆、
0: 欸、都会吃汤圆哦。那如果要你形容春夏秋冬这四个四季带给你的感受，你会怎么来形容呢？
1: 夏天就是一个很热然后又很多各种味道的季节，然后秋天就是会有换季、
0: 哦、
1: 就是开始换季换长袖、
0: 嗯、
1: 然后就会有微微的风了，然后冬天就是会很冷，然后已经不能再穿短袖了、
0: 嗯、
1: 就会觉得感觉在路上就已经好像已经开冷气了，
0: 哦，路上开冷气、
1: 嗯。嗯，然后春天是会有很迷人的花香，
0: 哦，
1: 因为各种花都会在春天开，
0: 嗯，
1: 觉得会很好闻。
0: 嗯，所以其实有谦做了很多具体的形容哦，小朋友你们也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哦，不同的季节带给你一定有不一样的感觉，而这些感觉是什么呢？你也可以试着跟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跟你的同学朋友来分享。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凯西今天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首歌曲《热天的味》，这是来自于谢汉克创作，描写夏天不只是有炙热的阳光，你还会闻到一些味道，可能是草跟泥土所发出来的香味，或是你正在吃冰棒所发出来甜甜的香味。这一首歌曲是用台语来跟小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今天我们邀请到飞鱼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请飞鱼老师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1: 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飞鱼老师。
0: 今天我们要邀请飞鱼老师来到节目，要跟小朋友们来聊聊节气。我想小朋友听到节气两个字应该头上有很多问号吧，这个是什么气呢？
1: 对，不知道是什么气，对不对？
0: 很神奇啊，不是？
1: 那所以其实我们也不难知道这样子。那其实节气呢，它跟另外一个东西很像，就是节日。因为呢，你看节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呢一年当中呢，是不是每到了什么就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好像是
1: 比方说十二月就会有圣诞节，对不对？就是圣诞老公公要来的时候。
0: 没错，没错。
1: 那我们呢，中国人也有，对不对？我们五月的时候就会要吃粽子，那个时候是端午节。好，那节气是什么呢？它跟节日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呢，它也是在一年当中呢，地球呢会绕着太阳转，那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是地球在转这样子。好，那因为呢我们地球在转绕着太阳转的时候，跟太阳的距离还有角度会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呢地球上就会有四季的变化。那大家知道四季有哪些变化吗？就是春夏秋冬。那我们再分得更细一点，就是一个月可以区分成两个节气，也就是说呢，这每一个节气呢都代表一个天后的一个状况。立秋呢的意思就是呢秋天来了，小朋友一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那么热哪里有秋天来了？
0: 没错，是啊。
1: 但是其实呢秋天的一开始呢，它不是马上就凉下来，而是呢它还是有时候又热有时候冷。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说秋老虎呢其实有时候比暑假还有可能还要猛，还要猛热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呢，这个四季的变化呢并不是秋天一到哇马上就会变冷，它而是呢是有点交替的一个状况。有时候会变比较热，可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天气已经开始转换了。
0: 它是一个从以前就流传下来的一个记录吗？
1: 二十四节气呢其实是中国东方呢特有的一个文化，它已经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那所以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古人的智慧。它最一开始其实是观察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其实小朋友也可以观察看看，我们每一天的白天呢是一样长还是不一样长呢？
0: 好像就是有的时候觉得白天特别久，那个太阳下山的时间特别晚。
1: 所以其实呢我们每一天太阳公公上班的时间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他上班很久所以我们就会玩到六七点，怎么还是有点亮。但节气当中呢这个白天最长然后夜晚最短的一天就叫做夏至。
0: 好，那冬至呢？
1: 那对，我们有听过冬至，应该比较有印象，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要吃汤圆。那冬至就是相反过来，就是太阳公公上班时间最短，也就是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日子，我们就要做冬至。我们要种东西，农夫呢在地上呢，我们一定要先有东西吃嘛，那人们呢为了种植，所以呢他就会去观察这个天气。那以前没有气象预报员啊，
0: 没错，
1: 所以就会
0: 是
1: 没错，那就要靠自己的经验去观察。那他发现呢，其实每一年呢，他大概有个规律，所以呢，从第一个人呢开始发现这件事情呢，开始命名之后呢，就陆续的呢，这二十四节气也是慢慢的这样子命名而来的。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两个节气，那也有太阳公公跟那个，也就是白天跟夜晚呢是一样的时间的时候。
0: 是什么时候？
1: 那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春分，然后一个是秋分。这两个的时候呢刚好就是白天跟夜晚是等长的时候。那所以呢，像古人呢他就是就以前的祖先呢他就是观察这些，原来太阳呢一年当中会有这些变化。好，那这些变化呢有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下雨，这中间还会有的是比较容易下雨的。然后呢所以他也会呢把它特别容易下雨，好像每年都有这个规律，所以他也会把那个地方呢就再规定一个节气。所以二十四个节气呢就是去记录这些太阳的变化，然后 对天后的影响，每个月会有两个节气，所以呢，这样一来呢，我们如果了解二十四节气呢，我们就知道说，哦，一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所以春分到了，我们就知道哦，那个白天跟夜晚是等长，接下来就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因为到了夏至是白天最长的时候，好，然后过了秋分呢，又是白天跟夜晚等长，然后呢，过了秋分又会慢慢夜晚开始变长。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掌握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乃至于我们要决定说什么时候开始种植，什么时候要吃什么东西，诶，其实都有按照这个地球的这个天后的规律来做决定，这样子。
0: 其实这真的是古人的智慧，但我也想要邀请小朋友们来观察，因为这真的非常的有趣哦。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月历，它就是一堆数字，几月几月几月，然后你大概就有点印象，反正七八月就叫做暑假，大概就是很热，可是以前的人他真的就是去观察整个环境，
1: 对，
0: 他去看太阳，他去看时间的长短，去感受是不是很多的下雨，用这样子的一个最直接跟环境感受的这些记录把它记下来，然后开始跟生活有很多的连结。我们先听一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就要来问问飞鱼老师，那节气跟耕种还有跟我们餐桌上吃的东西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呢？接下来凯西要跟小朋友来介绍这一首歌曲，叫做《落英缤纷的季节》，而为我们带来的演奏是两个乐器，一个是董运昌老师所演奏的吉他，以及陈雅慧老师所演奏的曼陀林，非常特别的乐器，两者组合在一起，描述充满南欧浪漫情调的意大利之旅，而在这里面形容落叶缤纷落下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部作品。

0: 今天我们邀请飞宇老师来节目，跟小朋友们来分享什么是节气。刚刚我们讲到很多跟环境的观察，然后一定有许多的小朋友就没有听过说什么是春分，什么是秋分，夏至是什么，就是原来跟太阳照射我们的这个地面的时间长短是有关系的、哦、
1: 对，
0: 应该就是会影响在陆地上所有一切的动植物啦，这个是一定有绝对的影响、嗯、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想问问飞宇老师，因为飞宇老师自己本身就是在种植很多不同的植物、
1: 嗯、
0: 节气跟耕种应该是有绝对的关系了吧。
1: 嗯，对，没错，我古人呢就是要顺应自然，我们直到现在呢都不太可能去改变这个地球应有的节奏跟规律，就是是一个很辛苦，如果你要刻意去改变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呢古人的智慧呢就会是顺天应人，也就是去顺着这个天地的规律，那也就是这个二十四节气所带来的一个规律。天气好像跟以前的变化呢就有点不太一样，有时候非常热这样子、嗯哦、不过呢其实这样的规律呢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可以观察得到。农夫其实就会在立秋这一天呢要做什么事情呢、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因为台湾的耕作季节呢有分两个季节，一个是春夏季，
0: 嗯、
1: 哦、那它种出来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像夏天春夏季的作物就是丝瓜啦、哦、然后这个一些瓜果类的啊，还有茄子这些东西比较耐热的。那到了秋冬呢就是第二个期呢就是秋冬的作物、嗯、那小朋友喜欢吃的高丽菜啦、青江菜啦、小白菜等等的这些叶菜类的东西都是秋冬作比较好种植的时候。
0: 嗯，刚刚讲到不同季节会长出不同植物哦，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前面小来宾就有讲到说他对于水果的这个观察在节气里面他是比较有感的、
1: 嗯、
0: 可是在蔬菜上面他就是有点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常常去市场或超市我们看反正都是绿绿的蔬菜、嗯、你好像青江菜什么时候都好像可以买得到、哦、但是我刚刚听飞宇老师说其实青江菜大概是秋冬的时候、嗯、那我自己私人想问个问题，有时候青江菜吃起来苦苦 是不是因为没丢洗啊？
1: 哦，对，这个欸，当然我没有去做实验说欸，是不是说、到了秋冬的时候青江菜都不会吃起来苦苦的啦、哦、那应该有很多原因会让它吃起来苦苦的。
0: 是
1: 因为现在、哦、我们的蔬菜啊不一定都是就是台湾种的，全球贸易的时代很厉害哦，我们可以去韩国买高丽菜嘛、嗯、所以以至于说夏天你还可以看到高丽菜，
0: 没错、
1: 哦、或者说欸，我们台湾其实气候也蛮多样性的、嗯、我们可以从高山哦、就是比较海拔比较高的就是山上、
0: 哦、比较冷，
1: 它夏天的时候就比较冷嘛、
0: 嗯
1: 哦、所以呢我们平地热的要命、欸、可是山上、欸、就比较冷，所以那边种的高丽菜回来夏天卖、嗯、我们在超市里面看不到这样的变化、
0: 嗯
1: 哦、那不过大家可以来实验一下啦，我在生活中也常常这样子去感受这样子、哦、虽然我夏天也可以吃到高丽菜，可是那高丽菜的味道呢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0: 真的、
1: 哦、所以什么叫好吃呢？有很多人好像、比较没有办法感觉到，其实我以前、哦、神经也蛮大条，就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这样子、嗯哦、不过自从有自己种菜吃了之后就发现哎，我种的蔬菜怎么比外面好吃，几个很大的原因。然后第一个就是说假设我们是秋冬种出来的高丽菜，第一个我比较省力、哦嗯、就是小朋友秋冬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冷，比较冷是不是比较不想出门？
0: 没错、
1: 欸、其实菜园的虫虫们呢也是这么想的、
0: 哦嗯、
1: 那不要以为、欸、不要讲是虫啦、哦、瓜牛也这样、哦、爱吃菜的瓜牛也是比较少出门、
0: 嗯、
1: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呢农夫呢在秋冬种植这些叶菜类的时候比较不用去对付瓜牛这些虫的问题、
0: 哦、
1: 那所以呢农药就会比较少，那农药比较少呢对我们来讲呢健康就有加分，菜也可以在比较适合的天气生长、
0: 嗯、
1: 所以因此呢它其实是比较有风味比较好吃的。
0: 真的耶，我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耶、
1: 嗯、
0: 原来在这个对的季节它会长出这样子的一个植物它其实是有原因的、哦、在那个时刻你去吃到它其实它的确就是 特别好吃的，这个刚刚飞宇老师在讲，我就是非常有感。所以飞宇老师，你实际在种植的时候，你就会因着不同的季节，你的这一田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嘛？
1: 对，是可以说完全不一样，然后就很像换季一样。
0: 好想知道到底换了哪些呢？
1: 有个很大的差别哦，就是说在春夏做的时候，你会看到的蔬菜大概就是地瓜叶、空心菜。
0: 哦，
1: 那所以古人们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其实二十四节气呢是古人的种植计划，所以他在春天跟夏天，那一日之计在于春嘛，古人们也会在春天呢，就种，就想一下他春夏到底要种什么这样，然后春天就开始动手，所以我们会说呢，第一期我们叫做春耕，第二期呢秋冬作，我们也会叫秋耕这样子，因为秋天就要开始换季了，所以呢立秋这一天呢，我们就会开始看就是天气的变化。我们发现立秋之后呢，其实气温就是晚上的气温，大概最低一天当中最低的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启动开始种高丽菜宝宝了。
0: 哇
1: 然后呢也可以种一些大家比较常听见的一些叶菜类的，像山东白菜啊、大白菜这也是这样子。然后虽然小白菜呢是全年都可以种，它有些品种比较耐热，不过呢秋冬做比较好做比较可以受不被虫吃掉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秋冬做也会种比较多这些叶菜类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开始去撒种子、播种，然后开始育它的宝宝。所以，然后也会去准备它未来要种的地方。所以现在也会开始耕田，然后把田做个清理，这样子。
0: 所以真的很忙没有一个时刻可以停下来吧？
1: 有了，还是有一个时刻可以停下来了。所以像春夏做嘛，对，所以夏天的尾巴，其实农夫收成之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所以像立秋这个时候呢，因为天气还太热，所以你就是其实在计划的过程中，像我讲的，你开始观察气温的变化，然后呢开始去买种子，然后开始去育宝宝，然后开始在想说他应这个时候要种在田地的哪里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去预备，所以现在算是计划的初期这样子，所以其实现在算是农夫的一个农闲的时候。对，那等到气温真的降下来了，我们就要把我们准备的东西，就是就是比较密集的种在我们的田地上。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餐桌上可以吃到这些新鲜的蔬果，你觉得你很轻松的把它买来，但事实上在背后是有很多人去好好的照顾它，让你可以吃到它。
1: 对了，而且最近几年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啊，其实那个就有时候就很热你可能我们自己可能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何况我觉得树就很伟大，因为它没有两条腿可以跑它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就是太阳晒就是也要忍受它，台风来也要站稳这样子所以十分不容易。
0: 所以讲到节气跟耕作，当然就会节气跟吃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绝对的关系咯。那老师，这个你可以跟小朋友们来分享，如果我们要选择吃新鲜的、健康的，譬如说刚刚你举例这个高丽菜，我如果是秋冬吃到，农药就比较少，这当然就是对身体比较健康了。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去做选择？春夏秋冬，我可以怎么样子去做选择？我可以跟妈妈分享呢？
1: 对，那其实我们就刚才可以简单的区分两种嘛，就是春夏吃的作物这样子。那像我自己去观察，其实还是有一些店家蛮好的，就是他的烫青菜其实会烫不一样的菜。
0: 原来烫青菜不一样的菜其实是因为季节不同，像有些人他就特别都只选某一种菜，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菜，我就是要吃高丽菜，就一直炒。
1: 对，我以前也觉得烫青菜不就是有的店家烫这个莴苣，对不对？
0: 地瓜叶，
1: 有的是烫地瓜叶
0: A 菜，
1: 有人烫 A 菜，我不喜欢 A 菜，对不对？所以我妈妈都会去问说，老板烫青菜现在烫什么菜，
0: 对
1: 不对？那我以前就想说，就是店家爱烫什么菜就烫什么菜嘛，对不对？烫到 A 菜虽然有点不开心这样子，烫到高丽菜觉得有点开心这样子。那后来我发现我家旁边有个店家就蛮好，那我就观察他会挂牌子，他会那个烫青今日烫青菜是什么 啊，像他最近的烫青菜呢，就是空心菜。嗯，你吃不到，你吃不到那个莴苣的。
0: 对，
1: 也吃不到釜山莴苣。
0: 嗯，
1: 好，那我、这个店家就相当有 sense。
0: 嗯，
1: 哦，就是他的烫青菜就特别贵，贵十块这样，但是就特别好吃。
0: 嗯，哦，
1: 所以我就有。其实我是从这个出发点去看见说，哦，对，我们耕作的时候有这个春夏跟秋冬季的差别，
0: 嗯，
1: 所以乃至于会影响到价格。
0: 是，哦，
1: 我刚才说呢，比较没有农药呢，这是对健康好的部分。
0: 嗯，
1: 那其实，那一个地方好种，哦，秋冬季，比方说像那些蔬菜好种，哎，大家也会想要多种。
0: 嗯。
1: 哦，就会比较好种嘛，不用这样
0: 很辛苦
1: 的去照顾它，对不对？
0: 嗯，
1: 假设我春夏要来种高丽菜，不是不可以啊，你可能要帮它吹冷气，对不对？然后你可能要帮它浇很多水，
0: 好高级的高丽菜。
1: 哎，所以呢，这就会反映在卖欠的价钱上，
0: 嗯，
1: 所以今天做生意的人呢，也会去考量说，哎，现在这个季节什么样的蔬菜是经济实惠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吃当令的蔬菜。这个季节的蔬菜的话，也可以帮自己省一省荷包。
0: 嗯，
1: 所以这样子其实就是为我们带着很多效益啊。你看，你对你健康比较好，花的钱又比较少，
0: 嗯，
1: 那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不对？
0: 真的哎，我觉得去菜市场或这个超市观察一下，你大概真的就可以看出来哪一些是当季的吼。
1: 嗯，对。那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啦，可以做个推荐，
0: 嗯，
1: 像春夏就是春夏。欸，其实现在也算是会吃春夏哦，
0: 嗯，
1: 因为秋冬就像我讲的高丽菜还在种子的阶段所以你现在看到高丽菜还不是当令的蔬菜，
0: 是，
1: 所以现在呢还是在吃空心菜、地瓜叶，
0: 嗯
1: 哦，然后红凤菜、黄公菜，
0: 嗯
1: 哦，那这些做选择，哦，
0: 嗯，
1: 夏天大概就会吃这些，
0: 嗯，
1: 那等到呢九月十月的时候，哎，我慢慢就可以开始切换吃莴苣、A 菜，高丽菜，大白菜，
0: 嗯，
1: 那这些就可以这样吃。那这样吃也不会每天都吃一样的，
0: 真的，
1: 你就会有一个季节的变化，
0: 嗯。
1: 那你自己也可以比较看看啊。像我最近，有的时候会逼不得已，就是那个店家只有卖卤白菜，那我就吃白菜。但你就会发现说，嗯，这白菜没有。秋冬的好吃，这样子，
0: 真的哎，欸，所以其实从这些生活的观察，小朋友们，你们有机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买菜，你就可以跟爸爸妈妈分享你今天听到的节目，飞宇老师跟大家的建议哦，在春天跟夏天，还有秋天跟冬天，其实青菜都是有很不一样的。
1: 对，
0: 那你做这些选择，其实吃起来它是更甜美的哦，
1: 嗯，
0: 你反而不会觉得说，哦，这个菜有一个怪怪的味道哦，
1: 嗯
0: 欸，它反而是会让你觉得更好吃又更嫩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飞宇老师来节目分享，
1: 好，谢谢各位小朋友，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五感笔记本。
0: 今天听到小来宾和飞宇老师跟小朋友们分享节气，相信你们更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咯。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蔬菜水果，也有不同的环境风景，还有不同的味道。今天在五感笔记本里面，凯西想要邀请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正在什么季节呢？你的身体有什么感受？你闻到什么样子的味道呢？或者你可以找一个现在你最喜欢吃的水果或是蔬菜来分享哦。你可以把它画下来，或实际跟爸爸妈妈到市场超市把它买回来，一边品尝它，一边跟家人分享你对于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喜欢它，它有什么样子的味道是你很喜欢的，又或者是它变成什么样子的美食所以你很喜欢，又或是其实你很喜欢这个季节，这个季节带给你的温度味道你特别喜欢，你可以用画画在五感笔记本里面把它记下来，跟着爸爸妈妈分享。如果你也很想跟凯西分享，可以上还是要冒险的 FB 粉丝专页传送给我，就有机会可以获得小礼物。今天我们的冒险到这里也要告一个段落咯， 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的这个作品是来自于宫崎骏的动画《魔女宅急便》当中的一首歌曲《流转的季节》。歌词里面讲到了不同的季节带给人的感受还有情绪，如果喜欢也想要知道的小朋友们都可以上网去查询哦。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了，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2: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视播补助，谢谢收听。

0: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永光化学祝福您。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有人说，家庭外的事越变越明，家庭里的事越沉越香。不论是越变越明，还是越沉越香，家庭都像是一门越修越精彩的人生课程。如何在课程中能有幸福的神来一笔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学习。欢迎收听由刘荣香主持的《生活加一笔》，让关心家庭的你天天都能幸福加一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加一笔》，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荣香，非常开心在桃园 GoGo Radio 每个礼拜三下午7点到8点，宜兰罗东电台的 Love Radio 每个礼拜天上午10点到11点，台北嘉音电台每个礼拜一下午5点到6点。当然之后也可以在网络上的官网，还有随后的 Podcast 都可以收听《生活加一笔》，希望听《生活加一笔》让我们的幸福天天都可以加一笔。听众朋友，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幸福加一笔的特别来宾呢，我再好好的介绍一下，是我很好的朋友，哈哈，辅大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坤虎老师，先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坤虎，然后大家都叫我小虎老师，绰号叫笑面虎。
2: 是吧，你自己介绍不用我介绍。没有了，大家有常常有机会听到坤虎老师的一些课程讲座啊，他自己在辅大当然是那个是相当火红的老师。好了，我真的觉得因为坤虎老师他从本身在自己的研究上来讲，因为他临床心理学很多的相关研究扎实以外，不管是实物的经验，更多的是他在分享过程里面好多人听了以后觉得哇很受用的原因，是因为他非常科普，而且他常常讲笑话。然后这几年有机会更多时间空，应该是你空出时间可以到四处到各地跟一些家长啊好好交流一些自己所学进自己的专业的部分。我想说每次听到那些听过坤虎老师的课回来之后，其实都受用很高，
3: 是，
2: 然后大家都说哇小虎老师笑容可掬，他说我是笑面虎。笑面虎意思说学生觉得他很严格，严格是好事啊。好，我们今天要谈一个议题，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常常都会去请教坤虎老师，尤其他自己在琢磨心理学这个角度切进来，然后特别在我们讲到发展的不同年龄层啊，我这一次想要特别跟老师来请教的是有关于青少年。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叫做接住青少年的情绪，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题目极其重要，是你可以称好像是个显学了，但每个人都会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它，去考量它。但今天特别想要跟坤虎老师来聊的是一个是青少年发展阶段嘛，好，一个就是你琢磨已久的情绪。
3: 是，
2: 我想先请教一下，我想先这么说好了，我今天在来录音的路上，其实我就在一个大众交通工具里面，马上发生的事情就在我斜对面，一个妈妈讲话声音超级大，大到所有人都回头想要偷偷的看她，我也很礼貌性的从窗户反射看一下她在干什么，她在跟她孩子，不要以为她在跟谁争吵，其实听起来就是她的小孩。吵什么事情呢？猜都猜得出来。就是已经要开学了你还讲不听，怎么已经开学了你还一直用手机玩游戏，我不是不让你叭叭叭叭，讲到旁边有个妈妈受不了也都离开别的位置了。是是，也就是说好像面对这个青少年端，家长的情绪也会随着他做很多的波动。
3: 是是是是，我们都说青少年是一个风暴时期，然后对，如果家里有青少年的，觉得那个觉得头莫的修，就是头可能会非常痛。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青少年生，今年升高一，另外一个要准备进入青少年的，他就
2: 有很多实战经验，
3: 对，实战经验，所以就是面对这些青少年的话，你那个心脏要够强啊，够大。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一些父母要趁早看开。趁早看开包含是说他跟你的关系也不一样，不像国小还跟你很亲密，到国中、高中 愿意多看你多聊跟你聊一下天他已经不错了，这样就表示他有把你看在眼里。那如果不跟你聊天，然后只是说妈我缺少多少钱，你然后我家里就是学校缴班费要缴什么午餐费什么之类的，那还算是已经还不错，愿意跟你讲话这样。对对，
2: 所以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是开始进到某一种心酸期，对不对？
3: 是是是，
2: 你看你刚刚说的在国小阶段
3: 非常可爱，
2: 听得懂我的话，而且都是爸爸我跟你说妈妈我告诉你。当然慢慢长大之后你就觉得哎，这也不错啊，就是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也蛮好的啊。
3: 对对对，
2: 哦，就是突然到了年龄层你就开始不太认识这个人，
3: 只是说他的想法常常跟大人是抵触的。
2: 哦，是，
3: 对，因为我们不太想啊，通常父母的特性就是保护小孩，所以不想要让小孩子去走一些冤枉路，或者是说去做危险的探索。但是这个很难啊，因为青少年就是想要走自己的路，因为他这样子才可以独立出来。对，所以有些时候父母会管太多，当你管太多的时候，其实那个小孩子一方面不能够长大，一方面有跟你很多的争执，这样子两败俱伤。
2: 可是我们所谓的管太多，哦，当然就是一个界限，家长到底怎么管会比较好，我们今天也会有机会好好的来请教一下昆吾老师。不过我们话说回来，你看在接近青少年，哦，开始步入青少年端的时候，好像对孩子来讲那个情绪就不太容易控制住。老师你们在研究上来讲怎么去看这件事？
3: 基本上青少年这个时期，哦，就是他的身心会产生巨变，不管在身体的外观、心理还有社会的就接触面的层次，还有整个环境越来越复杂等等。那讲到情绪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那个大脑里面有个叫杏仁核，这个杏仁核非常的火药，就是随时火红的。那随时火红就是随时很有情绪，所以我们
2: 等待爆发
3: 吗？对对对，会等待有一些比如说你青少年看他同侪被欺负，你就义愤填膺的想要为他出头，然后看到那个同学那个老师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机车，因为同学都觉得他很机车。所以那个其实我们都说，虽然有人说青少年是自我中心期，其实他们非常同理，因为他们那个同理到感同身受到不能够忍耐，对，所以有些时候什么结党结派去揍某一些人，就是因为好看他不爽，那我们一起去吧。
2: 感染力相当强，
3: 对，感染
2: 力
3: 相当强，所以
2: 每个人在家里面都被修理，
3: 而且网络号召又特别强，哦，特别快，所以这个就还是蛮麻烦的。
2: 所以对他们来讲，那种情绪上来讲，可能在这个时间点来说好像也是不可回避的一种敏感程度。
3: 对，
2: 对，
3: 对，因为他有这种情绪的话，他才可以有办法或者有机会去做多方面的探索。那只是说因为他们的大脑的前额叶还没有长好，大概到二十多岁才长好，所以有些时候父母要监督他们的行为是对的，但只是说在监督情况底下，你还是要让他们有机会不同的探索，那探索慢慢找到他的人生方向、价值观等等，他们才慢慢朝向独立这样。所以就是很难啦，所以就是说父母又要监督，比如说手机这些又要监督，然后又他又想要探索，所以就是产生两种力量的拉扯。所以我常常说青少年跟父母就是拉扯慢慢长大，那拉扯就会痛啊，对，就会有张力，那你就把它视为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太可能平顺的过青少年。
2: 就算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当然像你说的也会有点痛啦。
3: 对，
2: 不过昆吾老师你看在你们的研究上来，尤其是你们心理学角度去来思考这个事的时候，事出必有因，所以孩子他的情绪会出现的时候，当然像刚刚所提到的，好，一个是我们会很明显的看见可能是杏仁核产生的一些作用，但是除了这个概念以外的话，心理学会特别会提醒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情绪孩子需要把这个情绪找个出口抛出来之后，发泄出来之后，他背后会不会有一些他心里说不出来的话？
3: Okay. 有，就是在这个时期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他需要有个出口，那实际上那个出口就是说他要去做多方面的自我探索，那自我探索就很有趣，父母会觉得是叛逆，但小孩子会觉得啊，我就是去试试看啊，所以 所以青少年是以自身为实验去做某种不同的尝试，他今天可能穿得很露啊，明天就啊好了不要这样子穿，那今天比如说他我女儿我记得她今年啊、就是前几天第一天上学的时候她就想要去化妆，升高中了嘛、啊、化妆第一天去化妆啊、哦、好 OK 我就说哎呀赶快上学啊，这样我爸爸不同意你一大早起来就要化妆这样他说哦好我知道，所以他就是会背着父母去做好多好多的事情，那这个也是一种自我探索的部分，那你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就是要忍住，就是说哦你知道他在探索但是可能跟你的想法有点违背啊，当然你看到去稍微念一下没关系，那有些时候你也容忍他去做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尝试，所以我常常跟女儿说啊、哦、你高中的话你就是play hard work hard， 你就是爸爸希望你尽量多方面的玩都没问题，但事先要报备，你不能说不可以说啊今比如说那天我女儿她说要去迎新的 party， 然后上礼拜四才讲，然后礼拜五就要去了，然后我就你就好，我说啊，那星期五刚好有那个辅导课，所以你还是要去辅导，因为已经跟老师约好了。他说啊，爸爸，我可以改时间吗？但是我一定会把辅导好好做好，这样等等。然后我就就没有那么同意。然后呢，他隔天星期五还在，就是一直跟我撸这样。然后到最后我们就说啊，女儿，这件事情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讲。第一个是我们已经约好辅导老师要帮你做一些那个学业上的辅导。第二个是爸爸妈妈昨天晚上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坦白说我们心里都还没有准备好。那所以很多事情所以你到这个阶段你要跟你的时间安排还有跟父母沟通你要先做好。那所以以上这个原则我们就今天没办法让你去，然后他就说好我知道了，所以他就慢慢会学会事情要提早说，然后提早说哎，然后呢跟父母有点讨论，然后我们通常就说 OK， 所以他过这一两天就学乖了，就说爸爸我们过几天那个国中同学在那个接下来中秋节我们要去河滨烤肉，然后我们就大概会说、啊、那多少人，他说很多人啊几十个同学，我说好啊去啊这样 OK， 所以他现在会学会会跟我们沟通这样，对对。
4: 不过像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多少都会发生，那如果就你单单举的那个自身经验那你会想到，因为听得出来，因为平常也会跟我们也会多谈一些很多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你其实孩子还小的时候呢你就会提醒他们一些事情，好应该注意什么，你看你都已经会这样提醒了，可是他还是会在前一天才告诉你。如果是在你们自己的临床所看见的时候，孩子不是以前没有学过，可是他还是会出现到前一天才发这个事情的时候、啊、那这样的事情会是在青少年里面是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吗、啊、还是说、
3: okay. 一方面我都常常跟听众讲或者跟一般的学员讲说好的东西学得特别慢所以很多东西要不断的提醒对，因为毕竟没有成为习惯、嗯、当你成为习惯以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好的良好习惯、嗯、所以我们都常说好的习惯至少四次里面有三次要成功，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有些时候这个还没有建立好，
4: 是，
3: 对对 对, 对，
4: 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好像青少年其实说实在他们突然在一个阶段里面有好多要忙的事，
3: 真的，所以他就有些时候就会忘记要问你，或者他以为他说了这样，或他以为他说的就可以这样那另外就是外面的诱惑太多一下子说、哦、啊，那个这个朋友说要怎么样我明天就可以去吗、嗯、这个朋友约我怎么样明天就可以去吗，所以比如说刚开学的时候他可能下课的时候就打电话说啊，爸爸我今天可以跟朋友去吃饭吗，嗯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哦你怎么没提早说 OK， 所以我们那天就先好啊，因为反正就吃个饭就回来就没关系，但是我们回来以后就跟他说你要提早说，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可能准备好晚餐等你回来等等然后呢或者是说我们一个固定一个礼拜某一个哪一天的时间是可以让你可以跟同学吃一起去吃晚餐再回来这样、嗯、因为他也想要 探索嘛，跟朋友在一起，这很理所当然嘛。那你也要给他这个机会，不能说啊，你每天都要回来吃饭这样。
4: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面对青少年，一个是我们刚刚聊到了，可能自然而然，他不像国小阶段，因为我们都安排他所有的作息。
3: 对对 对, 对。
4: 他到了国中，又到了高中，他当然是自己在交他的朋友啊，
3: 对对，
4: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像刚你刚刚讲的情境。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在差不多国中、高中类似的阶段的时候，
3: 特别是高中国
4: 哦，是
3: 或国中九年级就变化很多了，
4: 而且他们其实也会心里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不是不想提前告诉你，是刚刚才约的。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这才约的，那大家都去，只有我不去。
3: 对，
4: 每次都这样子，我也很奇怪。可能青少年可能会不会说不太清楚，对不对？那心里
3: 对, 对，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偶尔也要保持原则，当然很重要。那原则里面还是要有弹性。
4: 嗯，是
3: 对对对对，
4: 所以你才有可能会面对青少年常常抛过来的变化球。提到变化球。那个小虎老师他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强项，我常常都在看他很多讲座里面常提到正向心理学，去面对这些变化球的时候，他有一些原则可以提醒我们。听个音乐待会回来。Life is so peculiar. You get so wet in the rain. You know it too. Mm-hmm. You get so warm in the sunshine. Get my

0: gonna landslide. Yeah!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访问的是福大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我们谈一个，我觉得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聊都会很重要的议题，因为里面有一些核心的原则。当然，听众朋友会从不同角度听到好多专家学者们或一些书籍在提，但我常常都会请教坤虎老师。接住青少年的情绪，我觉得一个是他自己本身从心理学的角度，而且非常多的实务经验，再加上他们家当然有一个青少年，两个青少年，有非常可以练习的对象，还有准青少年。然后特别是我们在上一段有聊到了青少年真的有如脱缰野马一样，因为感觉那个脱缰野马他想要跑个自己的路，可是因为他还正在练习嘛，所以常常出现很多状况，就会跟家长产生了一些难免会不可避免的一些冲突啦。那不过正向心理学也会回来看这些情绪，不管是情绪的成因或情绪的发生、情绪的阴影。所以小武老师，我们现在聊一聊哈，你们正向心理学在看情绪这个议题的时候会从什么角度来思考
3: ？OK 啊，青少年的特性就是他的情绪容易在两极中摆荡，一下子很兴奋，一下子又情绪又跌到谷底，所以这个摆荡过程当中，那正向心理学就希望

0: 然后呢他也可以从挫折中很快的就 bouncing back 恢复过来，
1: 是不是也会变成一种比较乐观看待很多的事情，
0: 对他们也会比较乐观。所以这个正向情绪有一个理论我们叫 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就是 扩展建构理论。它 这个理论呢就是让我们生活会，就是当你有个体有正向情绪的时候，它就会生活越来越丰富，它生活的意义感就会越多。所以它不是只有让你的正向有情绪而已，它可以把你的注意力也扩展，然后你的心智成熟度也会扩展，这样，所以它会有多面向的影响。所以以前我们都是说把事出必有因，把因当成是独变相，就是就是前置变相，那情绪当前一变相，就是结果变相。那现在呢我们刚好有点反过来，把情绪当独变相，就是说所谓独变相就是说它可以去操弄，然后让你的情绪变好。所以你如果维持一直正向情绪的话，其实你会生活就会过得很开心愉快，然后呢你也愿意去尝试。那这个对他的人格的养成跟他接受接下来面对一些挫折也好失败也好，他就有比较多的韧性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即使碰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他也容易从不好的谷底里面翻身回来。所以我都觉得这个理论太酷了，让我们觉得随时保持良好的正向情绪，开心啊愉悦啊等等，这蛮好的。所以像爬山就是随时保持开心的情绪回来，就有能量去面对不同的事情，这样。
1: 所以以前比较容易觉得我的情绪是被动的，我都是受什么样的受什么影
0: 响，
1: 所以我产生这个情绪，然后我情绪都是被影响然后被环境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反过来，那个情绪我先把认知转掉了，是我是可以开心的面对一些事情，等于是把那个愉悦的东西是先往前放，
0: 对，
1: 那我就有可能会反过来去影响很多部分。
0: 对，比如说你每天可以想说做一些小确幸的事情，那这些小确幸就是让你开心嘛，比如说吃个好吃的东西让你愉悦嘛，所以以前我们不是有个理论就是说拿铁理论吗？那拿铁理论说你有你每一天省一杯的拿铁的钱，你就可以一年就很省很多很多的钱。那现在这个理论慢慢被抛弃，为什么？然后就是说如果我去咖啡店里面喝一杯咖啡让我心情很好，所以我之后的产出的创造力会更丰富，所以就不用省那个钱，你反而会赚更多的钱
1: 反而细水长流，
0: 对对对，
1: 慢慢
0: 因为你那个小确幸有被
1: 满足了，
0: 是你的多巴胺有被分泌了
1: 不过现在家长最头痛的就是啊，我也知道这样子，可是我们的小孩就说他只有玩手机才会开心，但是换句话就是，老师你比如说好了，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开始来思考到家有青少年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家长所面对到孩子可能会有的一些那些事件，造成彼此心情都不太愉快，
0: 是
1: 一个是可能玩手游，
0: 对，
1: 好玩电玩，
0: 对对，
1: 也不是不能玩，是一玩的一发不可收拾，
0: 对对对，
1: 或者是说到没做到，
0: 对 对, 对，
1: 一直都周而复始的发生，
0: 对 对, 对, 对，
1: 类似这种事情的发生的时候，你会给我们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这个山西这件事情荣香是专家对，那我基本上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先做完重要的事情再玩，这样有些时候做完重要的事情他们已经没时间玩那也没关系，那至少把重要的事情做完，对，所以我的原则就比较简单，就是把事情做完然后再玩。那当然是玩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跟他看一下，那有些时候玩他不是只有玩手游，他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建议说他你可以玩那个啊，就可以看电视啊，对，那电比如说最近我儿子就会想要看那个宫崎骏的 Totoro 的电影，因为他刚好去日本看了这个，去宫崎骏的那个 park 去看这个，然后他回来说爸爸这个我没看过我有兴趣我们觉得这也很好，至少宫崎骏的电影是蛮有启发性的，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就会看这个东西，这样好。所以基本上父母可以去，他除了手游以外，我常常建议父母说他你可以去安排他做一些建构性的活动，所谓建构性的活动就是他是有点学习有点目的性的，比如说下围棋啊，或去打个篮球啊。

0: 或做别的事情，那这些别的事情做完，把他的生活扩展，不是只有这件事情当他的休闲娱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生活的安排是可以安排。
1: 所以对家长来讲，如果他一直困扰的只是孩子在玩手游，而且玩的都不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就这件事情在一个死胡同里面一直转转转。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正向心理学也许会从某个角度提醒我们，让他有愉悦的经验，其实家长可以创造出来。
0: 对 对, 对，
1: 把他拉到荧幕以外。
0: 对，
1: 孩子绝对不会只有一个兴趣。
0: 对 对, 对, 对，
1: 只是因为他可能不想再找别的兴趣。
0: 对，比如说你可以跟小孩子一起去游泳啊，去爬山啊，或者是去参去逛街也可以，
1: 吃点好吃的，
0: 对，吃的好吃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有那个开心快乐的心情。那我觉得我们常常说那个家长的陪伴是重要。那陪伴你会，你不要把它当成是压力。很多人就陪小孩子压力好大，就是我也不知道跟他干嘛。那有些时候出门走一走，就是他就会觉得很开心了，这样 OK。
1: 而且我们家长总觉得我们陪伴的时候都一直要关心他，一直讲话，讲话当然关心他不是问题，可是我们常常会把关心转成刚你说的比较有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说教，跟他讲说终于创造了一个精心时刻，一定要好好的把平常说不了的话这时候一面全部把它宣泄出来。
0: 对对，
1: 那孩子可能就不愿意再跟你下一次了。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就是你提到了正向心理学，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觉得是愉快的事情要让它落实。
0: 对，
1: 而且让那一个愉快的事情，我们先做那愉快的事情，就算只是小确幸，
0: 对对，
1: 可是都会引起我们比较愉悦的感受，
0: 感受，对对对，
1: 这些感受在生活当中的话，就有可能创造一些后续的各种可能性。
0: 是是，
1: 对，不会只是情绪变成一个被动的影响。
0: 对对 对,
1: 对, 对。那所以我们常常在面对到这种冲突的时候呢，就心理学上面的角度来看哈，可能会比较多观察到，特别在青少年阶段，他会有哪一些不同的面向，是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冲突的部分。
0: 你说冲突哇，
1: 对，多了，可多了哈，
0: 可多
1: 了，常见的
0: 可以几十下。那当然是在台湾的特殊现象。第一个就是跟学业有关的，
1: 哦，
0: 我们调查出来就是跟学业会就是花在课业上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考试拿到烂成绩，这些，或者是如果高中就选填志愿的东西，
1: 跟家长的预期不对
0: 等，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所以我都常说，家长就是我们调查国一国二国三或高一高二高三，然后几乎前两三名都是跟学业有关，所以我都说我们家长死性不改就是那个。但是我慢慢觉得也提供给听众们参考，就是说我自己会觉得小孩子会不会念书天注定，对，我会觉得他可以跟上去，可是跟也只能够跟一点点。那他可能有些时候是智慧未开也好，或者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个在这个阶段没有那么大的动机跟兴趣去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可能稍微放轻松一点，因为有你大概你大家社会新闻都很听到，不管是通常有些时候那些学业压力反而让小孩子去做一些自我伤害的一些行为，那我觉得真的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帮助青少年度过风暴，我常常说有两个因子、哦，第一个因子就是亲子关系。如果你亲子关系好，再怎么拉扯不会断掉，他也不会跟你断掉，那断掉就麻烦了嘛。好，所以亲子关系的培养就很重要。那第二个就是他的 IQ， 那他 IQ 大概中下以上有正常的判断，不就大概就可以了。好，所以回过头来比较能够控制的还是亲子关系。所以有些时候父母太重视学业，把自亲子关系搞得很糟糕，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对，
1: 可是很多家长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尤其是华人的逻辑，
0: 对，
1: 总会觉得你国小已经玩够了，现在到了国中的要好好的拼课业了。
0: 对，
1: 我已经容忍你之前六年了这么久， OK， 现在你该好好的为你的未来想了吧。我觉得家长的想法也毋庸置疑啦，
0: 对，
1: 只是说如果只重视这个区块，却忽略了孩子在 青少年阶段他有很多要去探索的部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他等于是压抑这些东西回到了这个部分，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又很重视课业，开始斤斤计较，
0: 对，斤斤就是纷纷计较。那 我觉得有些是很可惜，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社会就大概在国高中非常重视课业，嗯，那当然是也是本来社会有一些压力存在，
1: 是，
0: 但是我常常觉得就是 像我们自己在辅大哈，那有些我们看那个高中来推甄的啊，我都觉得哇每个都好优秀，然后我都常常跟同事说那怎么进来都那一副鸟样子，都上课都爱上不上的，然后上课睡觉啊，然后是，但是我觉得大学应该是跟他的未来的学习跟未来的 工作也好是更紧密的结合，但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很多大概至少有一半的学生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嗯，对，所以我都觉得好可惜哦。到大学反正应该是最要去拼命的去做不同的尝试或者是努力为自己未来，但是反而在那个时间他说我高中已经努力过了，我国中每天都没有玩，我就觉得很可惜这样。
1: 所以自己在大学段去面对这一些学生的时候去多追问，尤其是你们心理学嘛，
0: 对对对，
1: 很多课可能是会回到自己重新的觉察，然后思考就是，啊，
0: 对对对对，
1: 他开始回溯的时候就说，哦，以后 有一个状况，一个是你刚刚提到我已经很累了，我终于已经有所交代了，
0: 对对 对
1: 然后到这个阶段
0: 我已经考上这个学校给你看
1: 了，然后还要怎么样，接下来都是我自己的生活了。 OK， 那我就回头去满足青少年国高中的生活，
0: 对对对对，是是，
1: 所以有的时候银货两讫，哦，这两者之间，嗯，小孩也是有某个部分是有那个智慧的，
0: 对对，
1: 他的智慧就是说好你要的我给你，
0: 对，
1: 接下来是我要的，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1: 所以这个一个转换之后呢，我们反而让孩子要去学习，对于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因为很重视课业上面斤斤或纷纷的计较，然后让孩子觉得这个是家长要的，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做家长要的部分，但青少年阶段我要满足的是我自己的探索，好吧，那我就延宕到大学，
0: 没错没错，
1: 重新满足，那个时候你也管不到我了，
0: 对，
1: 所以另外一个阶段反而家长觉得到大学的小孩都找不到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都在你眼前关得紧紧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如果是一个发展的阶段，它是一个必经过程，你要怎么去调整他其实都得回头去满足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他在追求独立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父母真的是要有智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也知道这个我有个朋友他现在 在加拿大当牧师，然后前阵子我碰到他的小孩子，然后呢他这个小孩子很喜欢做一些 sensation seeking， 就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刺激性的东西，比如他喜欢从飞机上真的高空
1: 弹跳，或者弹跳啊，
0: 弹跳，
1: 或者是
0: 他喜欢做这，然后他也喜欢去飙车晚上，对，然后呢我就说啊，他有些时候晚上就会想要去飙，就是去飙车，我说那你爸知道吗，他说嗯知道啊，那他让你去吗，嗯让我去啊，我就哇，哦，这个爸挺酷的。对，
1: 他一出去的时候爸爸就开始进食祷告，
0: 有可能半夜彻夜祷告，通宵祷告。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在面对青少年他有一个前提，真的在这个必经过程当中，如果围绕在情绪这个议题，其实他是势必要有属于他自己，不管是你要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爆炸等等，那是一种形容词的说法，但是我们确定它是一个必须要走过的历程。正向心理学也会从个角度开始去思考怎么去接住这个球。听我们听段音乐回头来呢，要继续的请教小霍老师，在他的实际的经验当中，还有学理来支撑他所出现的一些看法，如何拉近我们跟青少年之间的距离，拉得近吗？有什么样好的小撇步呢？待会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谈一个主题，接住青少年的情绪。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我的好朋友，福大临床心理学系的陈坤虎教授。他自己说，人称笑面虎，没有啦，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然后又很严谨的一位老师。小虎老师，我们在聊接住青少年的情绪，前一两段我们也谈过了，就你的观察研究还有你们自己在正向心理学来看到，先来谈情绪这件事的时候，你们会意识到情绪不是被动的，其实我可以主动创造一个好的情绪，让我开心的情绪。不过呢，青少年他是个发展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一定会去做很多自我探索的事。
2: 对，
1: 只是这自我探索呢，家长都看不顺眼，所以开始赶，两个人就开始高涨了起来，那个情绪暴涨。可是要能够接住，要青少年接住自己的情绪，不是容易的事情。
2: 是是是，
1: 但至少你刚刚说的亲子关系，家长先陪伴小孩，但是可能自己要知道说怎么去接住。然后当然一个前提就是这个亲子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来讲。所以你会给家长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吗？
2: 对， 我觉得在这个青少年的父母哦，有个部分就是要把自己当成像豆豆罗这样安全的堡垒，就是一个温暖的，然后呢他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陪伴他，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闪远一点然后把他当成是一个比较像朋友，然后有点监督，然后呢偶尔逗他开心。所以我都常常说，父母在青少年这段你就放轻松一点，偶尔逗逗他，然后三八一点，然后他在那个在那个客厅里面跳舞，你就跟他在那边乱跳一下你就轻松一点，他也会觉得哎，你比较上道一点。所以我常常说，青少年愿意跟父母讲话代表看得起你，不跟你讲话是正常的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跟他是在同一个阵线上，频道对他就愿意跟你互动，那频道不对其实真的他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他跟你开始跟你讲，你就开始跟他讲这一些教条这些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但他应该怎么样的时候，他就违反他我想要独立那一种念头。对，所以我都觉得那个频道要对，那频道对就是要上道。比如说他们喜欢什么东西，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讲，像我女儿喜欢 BLACKPINK Baby Monster， 那 Baby Monster 他就是
1: 你跟他追演唱会
2: 对，要他追我就说老爸想办法看下一次来的时候可不可以抢到票啊啊，上次没抢到，我也不是故意就是我有抢但没抢到，他至少觉得你把他话听在耳朵里面，就是说我看中这件事情嘛，所以他们喜欢的事情你也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常常问学生说，哎，你们知道那个 BLACKPINK 哪一个人的哥哥出了状况吗？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学员都不知道。我说我问青少年他们都会知道柔香你知道吗？
1: 那不是我们家儿子的偶像
2: OK OK 好，所以那另外，哎，荣香，你知道这个 six seven 吗？
1: six seven
2: 你也不知道 six seven 是什么？哦，在青少年非常流行。对 ，six seven six seven， 然后就是无意就啊，怎么样啊 ？six seven 就是 nonsense，
1: 看到不少政治人物都有同样的动作。
2: six seven， 对对。那如果你这样子跟他们互动的话，青少年就哇，你好酷，这个也知道这样。所以就我觉得是你把自己放松，然后变成一个跟他们那个频道对的话，他们其实很愿意跟你互动这样。他们还是喜欢说啊，爸爸我告诉你啊，谁谁谁怎么样啊，那个谁发新就是发新的歌啊，然后谁有什么签唱会啊什么，还是会愿意跟你分享，跟你讲这些。那这讲一讲以后，他就会跟你讲他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多问之类。所以我都常常说要把毛他们的毛摸顺了，他们就愿意听你。毛还没摸顺啊，青少年那么的 有刺猬，那个不容易把它毛摸顺。那你把它毛摸顺，你有部分就是跟他们的频道要对，知道他们明星偶像啊、流行的活动啊、流行话语啊，比如说触控啊、触烂啊、你要确啊这些有的没有，你都要知道这样。
1: 不过你蛮常跟很多的家长互相交流啊，交流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说很多家长他们可能。也许知道你所说的频道对，可是他们就是做不到，或者是不想做。
2: 所以啊，好的东西要学得比较慢，我们要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学。那有些时候刚好你那个念头转过来说，没关系啊，我就是觉得这些很好玩，我就去学学看啊。
1: 所以家长要先具备正向的观念，
2: 对，就是把它当成挑战，不要把它当威胁挑战。很酷啊，很好玩啊，就像有些老人家也想要说，我来学拳击啊。像我也认识一个妈妈，她80岁了，
1: 学拳击、啊，
2: 她就学拳击、啊，哇，然后学重训，到最后她拿重训拿到了训练师的执照，
1: 哇，好厉害、哦。
2: 然后我就问她说：“妈咪，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她说：“我要让我的孙女看得起我啊。”然后就学，然后学就学，就学出兴趣来了。然后她前阵子说。我要去朱宗庆打击乐器去学打击，我说哇太酷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观念一转，好像世界也没那么的严肃，
1: 所以对
2: 世界宽广。
1: 真的，我觉得那种概念，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或许啦，很容易关注在我们眼前的青少年身上，然后对他很多事情，我们希望他能够更好。
2: 对，
1: 所以想办法一直要去所谓的接住他，到最后可能忘了自己。
2: 对，
1: 忘了自己，其实如果调整好情绪的时候，或调整好自己的时候，对青少年帮助是大的。
2: 对，所以有个想法，就是说，如果青少年是一颗球，如果你太保护的话，他就那个球掉下去破掉。如果他从小到大有练习不同尝试，然后然后能够从挫折当中学习的话，他就会变弹力球。那你为什么要接？
1: 是
2: 他有弹力，他自己会弹回来啊。那你只是很轻松的跟他玩，你为什么他一定要接？那接是可以，接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就在旁边像豆豆陪他，然后呢陪他哭或陪他听他讲一些他生活里面不开心的事情。那等到他觉得被满足，心里被满足，他又再出去外面探索，所以那时候他就不需要你了。
1: 所以我们其实小时候，孩子小时候，我们都把他捧在手上，当作是水晶球一样，舍不得，
2: 对对对对，
1: 舍不得。然后有一天忘了发，然后砰就变成玻璃心，就破掉了。
2: 对对对。
1: 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从小就是练习他那个韧性，反正人生有这种状况是很正常的嘛。
2: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至少你在跌跤摔了一个破的时候呢，让你知道我在你旁边陪你。
2: 对对 对,
1: 对。
2: 对，
1: 协助他，让他去面对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对，反而从接住情绪是从小就开始练习，互相能够去同理，
2: 对，
1: 理解自己，然后理解身边的人，
2: 是。
1: 然后接下来，因为他们遇到一个大挑战，那就是青少年端，
2: 对，
1: 他不可回避会有一个更加高涨的情绪出现，
2: 对对对 对, 对。
1: 但至少他已经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事情了，
2: 是是是。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哈。一直一个主人带一只狗出去，狗一定是乱跑乱跑乱跑，跑到跑一跑又回到主人的旁边嘛，那主人就是他的安全堡垒啊。啊，就看到主人在哈，我要出去外面跑一跑吧。连狗跟主人都是有这种，那何况是我们？所以小孩子也是把我们当成安全堡垒。嗯，然后
1: 他到处跑跑跑
2: 跑跑跑跑，
1: 要回来
2: 就回来啊。哦、对，那、啊、你那亲子关系不好，就那个他就不回来啦，他就断裂啦。那所以他就宁愿出去外面跟网友，那不是更麻烦吗、嗯？
1: 或者是他们有可能在小时候想要离开那个堡垒都离不开。
2: 对对对，然后
1: 一心渴望能够离开。
2: 对对对，如果一直你把它绑住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应该会很 pressure 嘛，那只狗也会都不知道，然后他也不知道，但他有机会探索，他不敢去探索。哇，那就是反而把自己封闭在一些世界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些父母会希望比如说他学一个东西你希望他学的很好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围棋一个很美的黑佳佳
1: 是
2: 对他就说他从小就一直学围棋学围棋那他长大以后他突然发现我不能生活里面只有围棋所以他开始就是 走啊，想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走演艺事业啊，或者是去演戏啊等等，他就觉得生活应该更丰富一点点。嗯嗯，好，那他还是喜欢围棋，但是生活也很变得丰富。所以有些人，有一些父母就说啊，你要在这某个行业里面更精进，你就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那等到他这个东西如果失败了，他失去他很多东西都失去，因为他也没有朋友，也不知道去哪里探索，只会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又没办法出类拔萃，就麻烦。那即使出类拔萃了，又怎么样？他生活都空虚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小孩子生活丰富一点点。哎，那父母放轻松，看开一点。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教育当然给我们一个东西，那个不是坏事，适性养才。
2: 对对 对, 对，
1: 好，希望是能够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兴趣的，好，然后把你那个符合你的才华、你的才干能够用在对的地方。我想这个前提都很好。
2: 是，
1: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做得太认真了，认真到适性养才是我希望小孩应该要变什么性、什么才，我就开始把它套在那个模子里面。那个模子呢，它塞不进去的时候，可能他情绪不稳定，我情绪也开始跟着受到不稳定的影响。
2: 对对对，
1: 所以到头来呢，发觉到好像长得都不像，以后算了，两手一摊，
2: 我都不管了。
1: 对，然后那个爆炸的冲突出现之后呢，当然会往哪边滚动我们不晓得，正向负向不太清楚。
2: 对，
1: 可是又回来提醒我们，是当我们要接住青少年情绪的时候，一个是情绪，一个是孩子为什么会引发这样情绪。
2: 对，
1: 可能他开始想要去探索他自己。好，刚刚小五老师特别强调的，不断在提醒我们的，当孩子自己要去摸索他的路的时候，一定在摸索过程当中不会如我们所愿。
2: 对对对，
1: 只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情绪爆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我们所有的时候是我们不小心把他情绪给引发出来的。
2: 对对，圣经不是说不要惹孩子的气，但是说我们管教太超过了。
1: 是，
2: 对，我们硬要硬套我们的价值观在他身上，硬套他我们认为帮他安排好的那条路，我觉得那个小孩子会反弹很大。他即使到我记得我以前在台大医院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去那边实习的时候，就主治医师跟我说，我一辈子都不想当医生，但我爸爸希望我当医生，所以他即使在那边当主治医生呢，十几年他还是有这样子的想法。
1: 是，
2: 对，就是被硬套在那个地方，
1: 活出父母要我的样式。
2: 对对 对, 对，那好可惜哦，这样。
1: 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家都在等退休吧。
2: 嗯，对对，
1: 人生总不能从退休才开始。
2: 真的。
1: 对，如果家长没有先做调整的话，我觉得都没有太迟。就家长愿意重新改的时候，我们常说，当孩子进到青少年阶段，刚好是中年的我们可以重新遇见自己的时候。
2: 对对对，
1: 重新调整。所以我们要接住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先回头来整理一下自己。
2: 对, 对，
1: 可能帮助会更大。对对，在我们节目的尾声，小五老师有没有尾巴再跟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
2: Okay, 好，我要就是刚刚跟荣翔老师讲的，就是说我们父母放轻松，但不要觉得是说不要想当完美的父母，然后你真的有些时候跟小孩子冲突也没关系，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就是拉扯嘛。所以不要觉得啊，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很烂的爸爸妈妈，也不要这样子想，因为冲突是难免的，因为冲突过程当中小孩自己才会学会怎么样跟你调试这样。那但是关系不要弄到很僵这样。 OK,
1: 所以关系是最重要的。
2: 对对对对，
1: 这是一辈子的部分。
2: 对对 对, 对, 对，
1: 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尤其在青少年阶段，刚小虎老师特别讲到说，他正在做一个很重要自身去探索。探索什么？当然探索他的未来啊。
2: 对对，
1: 如果在探索未来的时候，父母也是他探索的一个楷模。
2: 是
1: 探索的一个标的。
2: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让自己做到多完美，
2: 对，
1: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如果展现出一种韧性的话，孩子也会学到韧性。
2: 是
1: 、哦、他知道怎么去应对进退很多的事情。
2: 对，
1: 要对于身边的青少年完全看如我们意，我觉得那就不是青少年了。
2: 对对对，
1: 反而有一个欣赏的角度。
2: 对 对, 对，
1: 然后刚所提到的安全堡垒。
2: 对，
1: 让孩子觉得说他遇到了外面各个样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还有一个地方在等他，那个地方是家，家里面有真正爱他的家人。我想他有这种安全感之后，那个关系就因应而生了。
2: 是，
1: 接住孩子的情绪，其实不是接住一个个体，而是接住整个家的一个爱的氛围。
2: 是是，
1: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小五老师好好的聊一聊。当然下礼拜我们要聊另外一个 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题目，叫做看见孩子的优势能力。如何看见呢？还有哪些能力呢？对于孩子本身还有我们如何增进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就下礼拜空中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明两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北部、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中南部高温32到34度，夜晚清晨在中北部、东北部空旷地区要留意20度以下的低温发生的机会，日夜温差较大。初三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地区云量也渐增多，晚间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机会，其他地区天气稳定。周四迎风面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北部、东北部届时温度会稍降，白天高温27到31度，中南部高温仍有31到33度以上，日夜温差仍大。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职棒37年季后挑战赛，中信兄弟与统一狮今天决战洲际棒球场。回顾系列赛，兄弟先取得2-0听牌优势，但狮队连赶2场扳平战局，追成2-0。赛前双方打线先出炉，兄弟打线做出大变动，陈俊秀、詹子贤上到先发，张士伦则移防二垒。先发投手在赛前才公布，统一狮推出只休息2天的布雷克，中信兄弟派出本土的郑浩君，胜者将前进台湾大赛。今年在美国职棒大联盟表现亮眼的台湾好手李浩宇，今天搭机回台，并举行媒体见面会。李浩宇今年完成大联盟新人球季，写下台湾野手在大联盟的多项新纪录。不过回顾新人球季，李浩宇认为自己还是有许多要加强的地方，尤其是守备表现未达预期，直言守备烂得可以，休赛季将针对滚地球处理加强练习，希望明年能以更稳定的表现争取开幕战名单。2026年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市举行，预计办理18项运动种类。运动部今天公布我国代表队名单，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运动种类，展现我国推动适应运动的成果与决心。运动部表示，本届亚帕运官方标语为 Imagine One Heart，期盼国人透过赛事想象每一位帕拉选手站上竞技场时所怀抱的热情。有中部阳明山之称的东势林场游乐区推出国庆限定活动，10月整整一个月，只要秀出国旗的元素，完成指定打卡就能免费入园，归国侨胞凭相关证明也可以免费入园。整座园区占地达到225公顷，集结生态、户外体能、温泉、足汤及露营、度假等玩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赏萤与生态花园，拥有丰富自然生态。喜欢动起来的也可以直攻森林体能训练场，在森林绿意包围下挑战体能。今年秋天，台南后壁的农田多了一位超吸睛的可爱主角。2026台南好米季以“菜旗鸭到顶牙”为主题，自10月9号到25号在后壁区金寮里推出巨型彩绘稻田， 以白、黄、绿、紫、黑五个颜色水稻打造超萌菜奇鸭。这次首度跨局处与台南市市场处合作，将人气吉祥物菜奇鸭化身为面积达 1.2 公顷的稻田艺术，号称全台最大彩绘稻田，让原本翠绿的农村地景增添缤纷又充满童趣的色彩。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的开场的心灵周报呢，来讲一个应该也蛮多人会有共鸣的情况哦，就是我们觉得遇到好事啊，或者自己做成功的事情的时候，可能往往呢，旁人会觉得说，这不是应该一个很有成就感、很高兴的事情吗？但事实上有时候太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因为觉得我够资格吗？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变成亮点，被大家看见的时候反而是感受到我的缺点在哪里呢？欸，其实好像有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哦，到底它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呢？事实上近期甚至连 AI 的出现也让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开始也会被验证到我自己的能力是这个名不符实的情况。像近期有一项媒体调查就显示，高达69%的受访的成年人呢，就担心 AI 会暴露自己的能力的缺口，高于呢是担心被取代的41%。意思就是，比起被取代，他们更担心啊，因为有 AI 看出我哪里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哦。所以，冒牌者症候群，它是一个在心理学上是不是最近也经常会被讨论到的主题呢？蔡医师
2: 啊，是啊，这几年好像冒牌者症候群这个名词啊，虽然不是一个啊医学上的正式诊断，但是还蛮常被提到的。这种症候群是一种心理的状态了。那他有时候不会随着说，哎，你得奖啦、成功啦，就会消失。甚至啊，在很多人的这个经验里面啊，他越爬越高，越成功哦，这种冒牌者症候群啊，反而越明显。因为啊，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他自己哈、真正能力不足，而是他的大脑对他自己这个人的状态啊，尤其是能力的一个评价哈、好像一直卡在过去哈、他没有办法、自我的一个肯定。
0: 所以一直很怕自己被揭穿，就是有一天我会露馅，我会遇到真的有实力的人啊，或者遇到需要被很多考验的情况之下，欸，不知道医界有没有这种情况，考试分数应该也是有差嘛，我上台还是要面对很多同僚或者是教授的检验这样。
2: 是啊，有些人他自己成功的时候，他会自己认为说，啊，这个只是我运气好了。然后呢，因为面临很多很优秀的同仁啊，他们常觉得说，就是比不上别人，可能只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真正的我，一旦被他们了解，他们就看不起我了，因为我真的是不够好，这样子一种心理的状态，坦白说也是一直不停的在内耗。
0: 所以我们人应该就算没有自信，但经过成功的验证，会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做到。可是冒牌者症候群就算成功也不一定会肯定自己，所以它跟单纯的缺乏自信到底有什么比较明确的差异？
2: 很多人都会想说，欸，这个跟没有自信有什么不一样呢？干嘛还要替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冒牌者症候群？事实上啊，这种缺乏自信啊，比较像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这句话听起来就是哈，比较在形容说没有自信。但是冒牌者症候群常常比较像是说，其实我明明做到了，但是还是觉得啊，那个不算。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工作表现很好啦，哈，那大家都很肯定他啦。他不会去想说这个代表说我的能力好像有被认可，那他反而会一直说这个只是我运气好了啊，这刚好这一题我会啊，大家其实都是高估我了。他们的内在一直告诉他们说啊，这个只是大家没有发现我啦。那所以他会折磨这个人的地方不是这个有没有成就啦，是这个人没有办法把成就真正的归在自己身上，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说这个真的是我有能力得到的。
0: 所以反而越成功搞不好会越焦虑的情况，我不知道在临床上就是觉得这样的人多吗？
2: 欸，我觉得这有一定的一个族群啊，很难去讲是多还是少，因为我说过了，这个不是一个医学上正式的一个诊断，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流行病学调查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有多少人。
0: 可能我们在生活周遭就刚刚讲，一般觉得你成功应该就很有自信， 我以前如果那个得奖的时候啊，然后我还跑去101自己一个人那边思考很久，
2: 思考那个人生为什么这个运气会这么好、欸、这也是可以啦。
0: 所以我大概回想一下，小时候其实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被肯定，或是受到批评比较多的一个环境，那是不是有一些人比较容易出现？
2: 是啊，刚刚维珍讲到这说、欸、到底、啊、怎么样的人呢，他比较容易、啊、长大以后、啊、变成这个冒牌者症候群。首先、啊、这种高成就跟完美主义者啦，因为完美主义的人很习惯给自己定一个标准定很高嘛，所以呢这个不容易达到啊，或者是说、欸、可能是达到99分了、啊、那差那么一分呢，他就会觉得说啊，你看我就是能力不足，你看就是没有满分。他很容易忽略他其实已经 99% 都已经 OK 了，所以这种完美主义的人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症候群。那另外一个，可能你刚好进到一个环境是新的，这个新的工作啦，新的学校，甚至是很不错的，所以因为旁边的人都真的是很赞的人才，你可能会有一种觉得说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前一阵子啊，这个不管是高中联考啊或是大学联考都已经放榜了，已经展开新的学期了，有一些朋友啊考上了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学校，说不定他觉得自己只是运气好，他一进去发现哇塞每个都是很学霸，对不对，
0: 甚至天才、
2: 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自己是不是很不够好。那另外还有一些很少见的，就是少数族群，或者是说他因为他背景的关系，他可能是他这个环境里算少数分子，他是第一个。譬如说像我们念第三类组，我那个年代叫第三类组，这个医学系进去，我们以前那个班上男生是比女生多的。那我听我的女的老师说，比我在更早几十年更不得了的女生简直是这个
0: 凤毛麟角，
2: 对对，而且是这个很稀少的一个动物。那个学妹进来大家都来看一下，不得了了，很稀有。所以譬如说这种理工业的一个，例如说女工程师啦、科学家啦，在以前的环境里面可能是少数族群，甚至是说、啊、你是家里第一个念研究所的啦，第一个念大学的啦，当你没有那个参考的对象，因为以前你这个环境出生的一个背景没有这个对象让你可以去参考，你有时候会承受额外的期待，有时候是你没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就容易自我怀疑。最后一个就是最麻烦，如果我们成长于一个对我们期待很高的家庭，而且常常是只有期待只有要求比较吝于赞美的时候，孩子可能会长成冒牌者症候群。譬如说幼年的时候常常被拿来跟其他人比较，哦，你看那个谁谁的小孩啊，都台积电的啊，那个研究所哇塞都是第一名考上的，就只有在取得一个很棒很优秀甚至是第一名的成绩的时候才能够获得赞美。如果你是这样子状态长大的话，长大以后很容易把这个自我的价值绑在这种表现上，很容易觉得自己是一个冒牌者，因为觉得自己是不够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提醒的。
0: 所以他应该其实还是会延伸到日常生活，会有蛮大影响的。
2: 是啊，那个冒牌者症候群我们为什么要去讨论它，因为会对你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在职场跟学业上会有一种发展受到限制，甚至会过度去努力，一直不停的准备，就怕自己不够好。那有时候你这个怕到一个极点，你就会开始逃避，你想说啊，糟糕，如果做不好我就被拆穿了，就容易出现反向的一个拖延，
0: 不做不错，
2: 对对对。那甚至有机会出现的时候，因为你低估了自己的能力，或者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你就不争取这个升迁的机会。那有些人呢，脾气比较难控制的，他甚至会觉得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建设性的批评，人家 一念他就觉得说哦，你就是否定我，这样久而久之会产生心理健康的一个议题了，因为这个会有长期的一个压力嘛。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享受自己的成功，享受自己的成就感的话，他就可能会变成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是比较低估的，最后可能会产生一种忧郁啊焦虑的一个情绪。那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影响很大哦，因为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冒牌者，他就怕别人看到自己的真面目，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很难跟人家深入的当这个好朋友，所以他就跟人家保持距离，朋友就很难建立这个深层的信任，他也会把自己变得比较孤立，习惯自己硬撑。最大的麻烦是说，因为这个人他不接受赞美，你知道吗？因为每次你只要跟他说哎、欸，你真的很厉害，他说啊，没有啦，运气好而已，没什么，这个真的是碰巧啊。如果有一个人一直这样跟你回答，你可能觉得这个人真的很难相处，觉得很例如说很假或者是很怎么样、欸、所以别人就觉得说跟你当朋友很有距离感呢、欸，只是跟你真心的赞美你也不接受，这个社交的状况一定是受到影响。
0: 本质上这样的人其实应该是蛮不喜欢自己，那我们跟自己相处最久，可是如果不喜欢自己的话，其实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比较基本的概念怎么去打破这样的循环？
2: 所以我们来分享如何停止这种我不够好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循环，主要还是心法啦。就是说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要重新看待成功这个字的定义， 要把你自己的准备啊，你的努力啊，这些也都算进去哦。人家讲嘛，看重过程，看重这个用心，因为这都叫做成功。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允许自己是不完美的。有时候我们就算很有能力啊，我们就算 IQ 都很不错，也不表示我们每次都能考得很好，不表示我们每次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呢，第二个重点就是允许自己的一个不完美。第三个最难了，因为我们那个思想很容易跳到这个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个想法，我们要去练习哦，在脑里面把它转成说，我现在还需要做什么，我现在需要学什么呢，或者是我需要改变什么呢，就是与其一直攻击自己，还是转向做这个可以改变的一个事情，让自己再次的循环之后，其实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心法嘛，那我们平常在做的时候要记录一下，就是自己的一些具体的成果。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没有从现实里面去评价自己，都是跳到情绪啦。那这些奇奇怪怪的念头，这个冒牌者的念头，其实有时候把它说出来，然后自己去检视它，说其实你讲这句话根本就没道理。有人都说啊，你就是运气好啊，那其实运气好也是一种才能啊，我们就是这样去想，不要老是往这个自我攻击自我贬义的路去。
0: 所以这个像蔡医师就可以说他著作等身嘛，出过很多本书把它列出来，这样一个一个，其实人还是蛮需要一些客观的东西来让自己去回复到一个思考的状态哦。总之呢，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稍微延伸到我们待会的深度加分题的主题啊。其实人呢有时候带有一点玩心面对自己的人生哦，不管在人际相处或者是对于自己做一些事情方面，反而可以更具有新鲜感，然后更投入的情况之下就会有更好的表现哦，就不一定一直要用到很严肃的方法去验证自己哦。待会来讲讲玩这件事对于大人们有多重要。这里现在欣赏到这首歌曲是莎拉巴瑞黎斯的作品，叫做 Brave 勇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是在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玩这个主题哦，就是为什么玩耍可以让大脑更灵活，而且其实往往你要很有创意的话，其实就带有玩心呐。当然呢，在我们东方社会以前呢，玩这个字相关的成语呢，都是比较负面，比方说玩物丧志啊，就是从小就会被家长教训说，这个不要一天到晚玩，我们要严肃的面对人生。我们好像整个社会有一个比较严肃的文化氛围，但事实上呢，很多事情我觉得像主持节目也是啊，如果你是放松的时候反而状态会更好，所以其实玩对我们这个成年人来说也很重要。那我们如果看那个英文的使用词汇，比方说呢，我们这个做音乐，我们去运动，那在英文里面都是用 play music, play sports, 或者是那 play a role, 就是扮演一个角色。古英文的缘起的话就是很投入一件事情，不过这跟专心的玩所得到的一种愉悦感是非常接近的、哦。那在美国甚至呢有一个很酷的单位啊，我们蔡医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
3: 对，他这个叫做国家玩乐协会，哇，听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其实这是一个精神科医师，就是这个史都华布朗先生，他长期就是在研究 play 游戏行为对一个人的一个影响。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这个玩并不是只是小朋友

0: 想象一下大家这个有玩心时候的感觉，其实一定是放松的，对于面对的事情也不会那么紧绷的感觉，所以一定要有一些这样子心情或状态。所以我觉得大人更应该玩，因为大人反而好像要回头去学怎么玩乐。今天我们来讲，就是刚提到其实玩物不一定上智，有时候玩反而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或者更有趣哦。所以先从我们当然要从专业的来讲，如果从心理学或脑科学来讲，玩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特质？
1: 这边我们讲的这个玩 play 这个字不是指的说这种单纯的娱乐或者享乐，我们心理学里面说的这个 play 通常有几个重要特征，一个就是自动自发，就是你自己很想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它具有一种探索性，就是有点像试试看试试看这样，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它不是完全以结果为目的。当我们去玩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并没有设定说我要玩出什么成果，我要玩到什么程度。譬如说刚刚讲了小朋友，我们要跟他学习，他玩乐是一个很自然的行为。那小朋友玩这个积木，他一开始在那边摸索这个积木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了盖出一个所谓的得奖的作品，他可能只是觉得说他就这两个东西堆堆看叠叠看，他叠了五个，五个没有倒，再叠五个，十个，他甚至可能五个他也没再算，他就一直这样尝试看看，他想说如果我把这个大块的跟这个小块的这边弄来弄去放来放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小孩子的这种很纯真的一个玩乐带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特质，
0: 甚至有些小孩子把它堆起来就是为了把它推倒，为什么要推倒就很好笑也没有为什么会觉得很有趣哦。所以其实大人来讲也有很多不一定要有目的性，因为有目的的时候就会有期待，有期待的时候就会有得失心。成年人就很多可以做画画你只是单纯涂鸦，你就是一个抒发，我去学音乐甚至是自己在家里面房间跳舞，但那个心情是玩心的状态，也表示我们对于这个生活是保持一种其实比较积极的一个态度这样子哦。所以不取决于你在做什么，而是你用什么心态在做这件事情，就算是做工作也可以啊。我们以前就常会讲嘛，如果你这个会计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但你跟你旁边的朋友比赛啊，类似这样也是一个玩的状态。
1: 对，所以刚好维珍讲了一个重点最重要就是那个心态啦。我们这种精神健康最重要就是个心态，心态改变的话，就算你是做同一件事情，这个还是不一样哦。譬如说去练这个跑步好了，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专业买这个专门的这个手表，各种这个配件，每天看着这个说配速，对不对心跳跳多快，然后跑完了看一下成绩，哇，今天又跑进了几分几秒，那这个是蛮有效率的那很赞追求卓越。可是呢，我们如果需要这个玩心或者想要改变一下的话，他这个想法比较像是说有一个人突然去想说，每次我都跑左边这一条，从来没有跑右边这一条，不然我去跑跑看，我去那边看看到底状况怎么样。这两个去相比呢，这种尝试没有去过的路线，这种心情其实呢就多了一点那种 play 的成分，多了一点玩乐的成分，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这样子来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但是我愿意试试看，这种叫做探索性，其实是玩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0: 我们也稍微回想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丢掉这个玩心呢？成年之后的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知道怎么玩？
1: 是啊，这个真的有点感伤小时候我们也是很爱玩的我们也是很会玩的，为什么长大以后就越来越不懂得玩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太习惯用 CP 值来衡量例如说你的时间你的心力工作就希望能够把专案做完进度到哪里，那你读书就希望自己能够学到东西考到好成绩，连运动呢也都希望自己是越跑越好，或者是这个体重对不对越减越轻，你都还设定了这种标准，甚至连休息也要有效率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太过强调这种 CP 值觉得说好像每一段时间都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浪费，让我们这个玩心被消耗掉。那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是非战之罪了，因为我们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已经去过很多地方，遇到很多人，所以我们累积了很多经验，这个世界就不像小时候那样子看什么都觉得很新鲜，因为以前没去过那个小朋友如果你第一次真的带他去公园，只是看到地上有蚂蚁在搬那个小屑屑，光这个就可以在地上看很久，
0: 一个塑胶袋都可以玩很久。
1: 对啊，那如果是我们呢走过去那就这样吧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因为太过熟悉，觉得好像有点失去感觉到好奇的一个能力，这是第二个点。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越长大越害怕自己做不好，跟我们刚刚前面那个有点连结。什么意思呢？例如说约这个维珍一起去唱歌，他就说我的声音不如年轻的时候啦， 唱歌可能会走音，他就说哎、

0: 不然去油画体验又怕自己画的丑被别人笑啊，跳舞也怕别人看，觉得说跟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妹妹比，怎么可能这个韩团的舞这么难，几岁了还跳这个，所以我们会一直给自己好多负向的理由，觉得自己这个可能就会做不好了啊，做不好别人会看到。所以玩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允许自己暂时的不厉害，才能够有玩乐心。
1: 你像现在如果去公园，我们那年纪看到荡秋千或者是那个溜滑梯，很多人应该不敢上去吧？
0: 对啊，可是我们如果看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有一个成果，都不能犯错的话，这个大脑就没有办法进入这种玩乐状态，他就比较少机会会进入这种探索尝试的一种状态，其实是很可惜的。
1: 虽然每个人的哲学观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来世间走一遭呢，很多东西都带不走，但所以你在世间上体验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当然呢，我们还是要从专业的角度来出发，到底它对我们大脑会产生什么样其实算蛮有帮助的变化呢？我们这里先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我很喜欢写文章的结尾，就说我们不管怎么样，还是要保持初衷，然后要有赤子之心。如果想要我们自己生活，还有哪一件事保留完形？蔡医师有这样子一个空间吗？
1: 我想我算是一个比较一直都在心态上保持像少年一样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我也是与生俱来具有这种注意力不足的特质，特别喜欢换花样，可能同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办法玩很久都还觉得好玩，我常常会学这个学那个的，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也是一直要保持这种玩心。以前开玩笑说我也可以开才艺班了，勾毛线啊，做什么软陶啦，拼布裁缝啊，这个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每一种都有学一下子。那个如果
0: 还会画明信片呢？
1: 对对，那个厌倦了之后，我就再换一种，我就一直在喜欢的东西里面去尝试。
0: 所以可能你的环境不一定会遇到，但很多这样的可能就会遇到，说你是一个医生啊，你的专业的部分你不会多看一些什么期刊报告，别人可能也会阻碍我们想做这件事情。但是以后不要阻碍别人哦，因为其实玩心对我们的大脑来讲，其实对我们是一个正向的帮助。
1: 对哦，其实这个大脑没有一个单独的所谓的玩乐中心啦，那我们整个大脑都会一起来参与这个玩乐的过程。那到底我们用玩这样的状态去进行的时候，大脑有什么改变呢？首先就是大家都最知道的这种奖励系统、动机系统会活化。因为一个事情如果有趣而且有点挑战，而且又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时候，大脑就觉得蛮亢奋的哦，因为他会有一种他很期待，他想知道后面怎么样，他就有一个动机跑出来。所以呢，运用这个玩乐这个方法，它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会让大脑想要知道说，那然后呢，后面会怎么样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呢，引发出来。第二个就是大家现在也很常听到了这个很红的话题，神经可塑性，甚至很多家长也希望说，要让小孩子能够学习力增加啊。那其实玩乐这件事是真的可以提升我们的学习力跟这个神经可塑性，因为我们在游戏当中不断的尝试，得到一个回馈。例如说我们这样弹这把吉他好了，这个弹法这样不对，就回馈不对，声音听起来怪怪，我们就修正，我们再试一次，再修正，再试一次，这个大脑它就根据这些经验它来进行调整，这本身就是一种神经可塑性的一个练习。所以人家也常讲说在玩乐中学习这个效果特别好，这个可能是有道理的。第三个这个好处就是说，就是让我们大脑的各种不同认知功能它可以产生一个互动，产生一个协调。譬如说我们玩这个策略游戏，它需要你有注意力、有记忆力，还有一种决策力。如果我们去打球呢，它需要你的视觉能力、空间判断、动作协调。那如果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在这个录音或录节目，我们可能需要快速的回应一个讯息，快速的一个思考，把这个错的东西抑制掉产生新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对这玩乐这件事不能有一个错误的想象，大家以为说玩就是休息，大脑什么事都不做就是在玩，才不是这样。玩乐的时候大脑很忙，而且很有趣哦，它很忙，但是我们却没有觉得那么辛苦，这个就是玩乐它厉害的地方。
0: 所以就算我是在做苦差事，比方说邮差盖那个邮戳，但是我就是盖说我今天的记录要比昨天更好，我来试试看，这样他就去享受这整个过程。那同样的盖邮戳这个工作，可是对他来讲的意义就不一样。
1: 所以说有时候玩可以让人更有创意哦，
0: 因为我们好像以前听到很多广告人在讲创意的背景，他们一定都会提到玩这件事，但是这两个之间是什么连结呢？然后他好像跟另外一个这个名词叫做认知弹性，跟这个东西有什么关联？
1: 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下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我跟你说现在这里有一题题目，而且这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那还不准你答错，答错扣你分哦，你的大脑会怎么想？
0: 很努力只往那个方向去，比方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二，我一定要找出二来。
1: 对，所以当我们的大脑它受限制，它就会很认真，它会去找那个所谓的正确解答。可是如果有一个老师或是有一个带领者，他跟你说现在这里有一题没有标准答案，你可以乱想哦，越奇怪越好，越少见越好，这个思考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刚刚维珍他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访问一些我们讲的创意人士、艺术家、音乐家，你会访问他说你这个东西怎么创作出来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会跟你回馈说他是在玩乐中，他在玩玩玩就被他灵光一闪他就玩出来了。因为这个创意他需要的往往不是盯住一个答案就是有个答案，反而是要能够暂时离开一个以为在那里的那种固定的一个解答，然后去发想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玩乐就可以让那个大脑进入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让它能够暂时的离开那种硬邦邦的标准答案。这个东西跟创意的连结就是跟心理学说的这种认知弹性很有关系。
0: 公司不是很喜欢开那个脑力激荡会议，脑力激荡应该是没有边界的，但你不管提什么都一定会有人，尤其是主管说啊，这个办不到啊，这预算不够啊，这不行，到最后我就觉得说算了我就不讲了，类似这种情况。所以就是要有一些弹性的状况就是了。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认知弹性，这又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呢？
1: 很简单来说，就是当原本的方法行不通的时候，你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事情跟这个玩乐连起来，指的是说这个玩乐这个东西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一个练习。好，因为伟正讲这个，我们也要替长官跟老板稍微这个解释一下，因为他那个不是一个安全的练习场，对不对？这个公司搞一搞可能会垮，可能会倒掉，他没有预算。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玩乐的状态呢，我们就可以容许我们的大脑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来增加他的认知弹性。好，譬如说小朋友拿到一个纸箱，他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房子，下一秒钟他可以说哎，这是一艘船。好，在下一秒他说哦，这个纸箱是一个城堡。其实那个纸箱还是纸箱啊，它没有改变。可是呢，孩子在玩乐的时候赋予它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可能性。所以啊，我们虽然长大了变成一个成年人，但是我们其实也蛮需要这种能力。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真正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真正你知道人生的问题很少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很少有所谓的单一解答。所以人生这场考试卷呢，它不能够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0: 我记得看一些那个小孩子的那种测试啊，比方说他把一个东西然后放在一个箱子里面，那个箱子呢比较有设计过，所以要想办法把它拿出来。有些小孩子就是一直要从那个孔洞去挖，但其实他可以用其他方式拆解它，比方拿剪刀然后灌水。有一些小孩子就会很执着，我就是一定要从那个洞里面拿出来，但其实他可以变化很多方式，可能就像刚刚所说的认知弹性。
1: 是，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也观察到孩子有一些天然的特质。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这个认知弹性，希望让大家了解说，这个玩乐跟认知弹性之间，它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连结。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越小的时候，越能够透过玩乐这件事来扩展一个人的认知弹性，说不定对他的这个一生都有帮忙。因为这个创意有时候不是说想到别人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啊，这个比较难嘛，无中生有，这个、比较难。但是呢，光同一件事情换另外一种方法做做看，玩玩看，也算是一种创意，而且能够增加我们的认知弹性。那么玩乐呢，正是这种认知弹性的练习很好的一个方法。
0: 当然呢，我们如果真的实践这个玩，你到底是不是一个玩心的人呢？我们有一些问题可以问自己，包含怎么把它放进到生活当中呢？待会我们那个蔡依瑟小 Pebble 呢继续分享。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做节目有时候访问呢，就会觉得说啊，又是这样子录音，然后回家剪辑等等的。但是有一些来宾或者是访谈的主题，就会让自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就觉得时间咻一下就过去。有时候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玩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本身 CP 值也很高，它可能让你可以度过很多你原本觉得枯燥的时间哦。不过当然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有玩心的人，因为蔡医师有一些检验的方式这样。
2: 好，我们呢要来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这个玩心，成为一个比较无趣的大人。我们要来检讨一下，我们可以反问自己啊三个很简单的问题。首先第一题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做一件其实没什么用，但你就是觉得很想做很喜欢做的事。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呢，可能不是为了促进健康，也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放到这个你的这个自媒体社群媒体上面博取流量，单纯就是因为你就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有没有这样的一件事呢？它好像没什么用，但是你很喜欢的事情。第二个点是，你有没有能够有一个空间，有一个心理的弹性，允许自己做不好。例如说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当一个有点不熟悉有点笨拙的初学者，比如我们刚刚有提到啦，唱歌唱得不好也要唱啊。我常常鼓励我的这个长辈的病人，那为了他们的健康，他们问我说那怎么样让大脑比较健康，我就说不然就去参加这个唱歌班。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都会真的蛮多拒绝我的理由，就说我唱的不好听啊，几岁人叫去唱歌。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讲一句话说，我们现在是唱高兴的，不是唱好听的，我们现在是唱健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点，有没有哪一件事情你可以就允许自己做不好也没关系，很笨拙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初学者啊。像我就一直，虽然我很喜欢画图，可是一直都还未能够有机会去尝试油画，因为这个道具比较复杂一点，这个金钱耗费也比较凶一点，那一直都还没有去尝试，所以一定不能说自己画得很好，但一直想说这个可能是我一个可以增加我这个玩心的一个做法。那球打得不好呢，还是可以去玩的啦。所以现在这个打球也有所谓的这个社交的一个功能嘛，现在最热门最流行的皮克球，也不是因为它是运动健将啊。如果我们放开这个心，跟大家一起去玩这个球，可能这就是一个玩乐的一个开始，能够重新把这个玩心恢复起来。那第三个点呢，你最近有没有因为你很好奇，好奇宝宝去做一件你原本不会做的事情呢？譬如说去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吃一家你没有吃过的这个店，不管是喝一杯咖啡啦，吃个下午茶啦，或者是吃一道餐啦，听一种你平常没有常常在听的音乐，甚至跟一个平常不太常聊天的人讲几句话。我们问的不是说一个星期你要玩几个小时，这个又来了，
1: 也不是又任务，
2: 对啊，又给大家出任务了。不要这样子很强硬的去问，而是要问自己说，我的生活里面还有没有这种好奇的一个状态，让我去做一件原本不会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三个提问啊，我们可以问自己有没有那种没什么用但是你很喜欢的事情你有在做。第二个，你能够允许自己做不好没关系还是做。第三，你有没有因为好奇心而去做一件你平常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如果你这三个随便一个你都有的话，你还是很不错哦，还是有在玩乐你的生活。
1: 当然我们也会想到这个，我们周遭如果有些人去说服他做这件事情，可能也会遇到很多但是可是不过这样子哦。比方说呢，严肃的爸爸妈妈，或者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心态比较老成，可能很年轻就有那种我的时间觉得要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成功的事情上面，没有这种余裕，每天都这么忙，我哪有时间，我都快累死了。但其实随时都可以开始，他蔡医师会建议怎么开始，从心理跟外在的部分。
2: 第一个，我们不要把玩乐又变成一个 KPI 啦，千万不要听完今天的节目回去，甚至你现在就在行事历上写说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我们要认真玩耍30分钟。如果被你这样一搞的话，这种玩乐很快就又变成工作了。我们可以从比较小的这个事情开始，譬如说 哎，如果你会下厨的话，或者你家里 OK 的话，你可以做一道你没有做过的菜。那现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影片或者是食谱，那或者是像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哎，我们随手拿一张纸就可以画一幅画，那那个有纸有笔就可以变成一幅画，不一定你要用水彩，不一定你要用颜料。那听一首音乐呢，把这个手机打开，甚至把 Podcast 打开，应该都有很多频道，那你播放出来，跟着它的节奏律动一下，甚至是你回家的时候，这个从捷运站出来，本来都走左边超捷径，今天呢，时间还有，要不从右边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店居然没有发现，你家旁边开一家新的，你会有一个新的发现，或者是随手拿一些你以前有兴趣但是你已经很久都没有碰的一些嗜好，放在生活里面，比较轻轻松松的从很小的事情开始改变生活的时候，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啊，比较容易。那第二个是说，你不一定要另外找出一段玩的时间。我们刚做那个错误示范，就是说，哇，你给自己规定哦，几点到几点，现在是玩乐时间，
1: 就变课题。
2: 对，那这样子反而要消耗掉了我们这种玩乐的心情。我们不用另外找，我们可以把一点点玩心放进自己原来的生活。譬如说，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哎呀，今天本来要走左边超捷径回家，我们现在走右边。散步的时候，我们就跟自己说，我在路上，我找出一两个平常没有注意过的东西，说不定这样走，是公园什么时候这个垃圾桶换了，电线箱涂了不一样的那个图案在上面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改的，有没有这种你以前没有注意过的一两项的小东西？那一样，可能回家要做饭，要给自己吃或给家人吃，那你就尝试不同的调味料。像我这种厨艺不精的人，最喜欢买各种不同的酱，加下去那个菜味道就不一样了。如果在工作上遇到瓶颈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入你的玩心，你可以问自己说，如果我不照以前那些方法，我还可以怎么做？我现在先放开这个结果成败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有什么 idea， 我有什么想法，我可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重点，玩乐心，玩心有时候不是增加一件事情去玩，有时候换一种方式做原本的事情也叫做玩心，这样子就不一定需要另外找出玩的时间，而能够把这种玩心放进你原来的生活。
1: 对啊，像以前没有智慧型手机可以边听节目，比方说捷运回家的那一段路要走十分钟八分钟，就是无聊的时候我会踩那个斑马线，我今天一定都要踩到白色的地方挑战看看，或者我今天一定都要走这个专道的直线看看能不能办到，就会觉得哇时间很快，然后我就到家，也不会觉得过程无聊。所以对于玩这件事情，我相信我还是觉得啦，大人大部分是把它隐藏起来了，并没有消失过，就算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觉得他内心里面还有那一个很值得被找回来的玩心的部分。所以最后就我们今天 play 这个主题，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什么分享或建议，
2: 我们成年人也是从小孩长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玩乐，应该是一个我们幼年的时候就学会了一种东西，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把它重新应用呢？常常是我们给自己太多借口了，我们常会说啊，等我有空，等我把这个事情做完，等我们比较不忙我们再去玩哦，这样等等等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所以永远都会做不完那些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只是一种心态，一种心念上的转变，允许自己即使是很老了还是有这个玩心，你只要这样子的一种允许，这个事情就会活起来。玩乐这个事情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很会的啦，那我们长大只是忘记了。所以呢，我们刚才会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说，有时候我们让大脑重新用玩乐的方式灵活起来，不一定是要再多学一个东西，有时候是先不要太着急，不要太认真，然后呢允许自己现在不管怎么样都是可以玩乐的。
1: 刚刚讲到嘛，我们觉得成熟就是要很严肃的面对人生，但我觉得真正成熟的人是可以很自由的，然后很惬意的去切换不同的模式，而且更自由的去进出这个世界。所以希望呢，你也是变成一个懂玩的人，还有懂听的人。我们下周还有更多呢跟心理还有身心有关的主题跟大家分享，敬请加分赞。今天跟大家说再见，别忘记下周继续收听，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拜拜
2: 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位农夫努力工作多年，终于用积蓄在佛罗里达州买了一块价格便宜的田地，希望能够种植香吉士。但是他耕种之后，心情荡到了谷底，因为这块土地十分贫瘠，根本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而且更倒霉的是，这块地竟然还是个响尾蛇窝，到处都是响尾蛇。后来农夫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他不顾大家惊讶的眼光，开始捕捉地上的响尾蛇，又买了机器来做响尾蛇肉罐头。几年之后，他的农庄变成了当地很有名的观光景点，每年都有上万名观光客专程从世界各地前来参观响尾蛇农庄。这位农夫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发挥了响尾蛇从头到尾所有的价值。响尾蛇的毒液送往全美国的实验室制作血清，蛇皮以高价出售给厂商，生产高贵的鞋子和皮包，蛇肉专罐行销全球。由于响尾蛇农庄太有名了，后来这个村子竟然被称作佛罗里达州响尾蛇村，大家都以这位反败为胜的农夫为荣。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让我们在逆境中学习成长，面对挑战，把挫折化为转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欢庆圣诞，诚挚邀请您参加空中英语教室与天韵圣诞音乐会。12月4号晚上7点半在高雄林良堂，12月5号晚上7点半在台南鸿运文创中心，12月11号晚上7点半及12月12号下午2点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免费索票，请洽 KKTix 空中英语教室官网及各基督教书房。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人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有一位双腿受伤的人摆设一个卖口香糖的摊子，于是他就漫不经心地丢下100元钞票当作是施舍。但是当他走了几步之后又走回来了，他满怀抱歉地对那位受伤的人说，真不好意思，你是一个生意人，我却把你当成是乞丐，请你原谅我。说完这话之后就离开了。过了好一段时间，当他再次经过火车站时，有一位店家的老板站在门口微笑地叫住他，然后对他说，
1: 先生，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呢。
0: 那人好奇地问老板说，
1: 你认识我吗？
0: 那位老板就回答说，
1: 我当然认识你咯，因为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成生意人看待的人。你看，我现在啊，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
0: 原来，那位店家的老板就是当初在火车站前摆摊卖口香糖的那位看起来残障的人。亲爱的朋友，你怎么看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就会因为你而有所改变。你看待他是上帝所宝贝的，他就是宝贝的。以一份尊重和爱心对待人，常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善果。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圣经约伯记22:21，经上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平安。

0: 多年来，嘉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嘉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嘉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嘉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嘉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嘉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30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身边的领导人是透过什么来领导？是透过地位、权力来领导，还是透过服事与牺牲来领导？而我又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主题是和平君王。一到八章的背景是先知鼓励百姓起来建造圣殿，而从第九章开始，先知的眼光从现在圣殿的建造转向未来神要实行的拯救与大能。这一段是旧约中末世论很重要的一段，神要率领神的子民不但在今天得着神的帮助平安，更美的是神清楚向他们预言了未来的复兴，将来弥赛亚的国度带来全面的更新得胜，让这群被掳的子民得着主的安慰与鼓励。首先一到七节提到了将要临到各个国家的审判。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这一段提到了神的末世临到了以色列四围的国家。一到二节提到的是北边的叙利亚，大马士革是首都。三到四节提到了泰尔，就是推罗。五到七节提到了腓力士。神的末世临到了这些国家，末世有重担的意思，意思是神要审判这些国家。首先提到神的末世应验在，就是临到了大马士革，以色列北部的国家，神要宣告对他们的惩罚。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世人的眼睛，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睛都仰望神，神要在全地工作，众人要仰望主。也有翻译为，不仅以色列各支派属于神，叙利亚的京城也属于神。我们的神掌管全地，不只是以色列地，而是所有的国家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这里提到神的主权，也可以说是神的怜悯。神不只施行审判，也施行拯救。这一章让我们看到，许多外邦人要成为神的子民，他们的眼目要仰望神，投靠神，得着神。第二节，和靠近的哈马并泰尔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在以色列北部大马色边界的哈马、泰尔西顿，神公义的刑罚要临到他们，因为这两个城市的人大有智慧。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智慧，神都掌权，要刑罚他们。他们的才智也属于神，神创造人，给予人聪明才智，我要使人寻求神，而不是用神所赐的聪明来抵挡神。最聪明的国家，最有能力的国家，也要顺服上帝公义的刑罚。第三节，泰尔为自己修筑堡障，积蓄银子如尘沙，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推罗是海上的城市，以国际贸易著名，他们为自己建筑了堡垒，建筑军事防御措施，以为可以靠自己的军事平安稳妥，不会有问题。他们因着贸易经商累积了很多的财富，银子如尘沙，金子如泥土，可见他们非常富有，富可敌国，看起来很有权力势力。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第四节，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神要赶出他，夺去他的一切，夺取他的产业，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拿走，打败他海上的权力，摧毁他海上的势力，把他的财产丢在海中。过去的推罗以海上贸易夸口，累积财富，累积政治经济的影响力，但当上帝公义的刑罚临到，这一切人所夸耀的都成为虚空虚无，神要打败他们。神兴起火焰来烧灭他们，可能指的是实际的火，也可能指的是敌人的军事力量，如同火焰要来刑罚审判。过去西顿以他们的智慧、钱财、军事力量夸口，但神要赶出他。第五节，亚实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实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神的大手在全地做审判的工作，
第一节针对北方的大马士革，二到四节针对推罗、西顿，五到七节针对腓力士。这里提到城市都是腓力士地重要的城市，上帝要在这地上实行公平公义的审判，这些城市必然看见而惧怕，非常恐惧，失去盼望，一切的希望破灭枯萎，不再有君王，不再有居民，这是国破家亡，全面审判临到。上帝点名这些城市要承受严厉的管教刑罚，让人还有机会俯伏回应主。第六节，私生子必住在雅什图，我必除灭腓力士人的骄傲。神要管教刑罚腓力士，国家被攻陷，让外族人住在其中，成为混杂的种族。他们自以为的夸耀成就都落入虚空虚无，神要除灭他们的骄傲。神知道人心的骄傲抵挡，上帝要兴起公义的处罚，拔出人心中的骄傲，让人有机会谦卑转向主，真正悔改与得救。腓力士的城市因为看见神的工作而惧怕痛苦，不再有君王，不再成国，过去一切的骄傲都要被神除去。第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必如耶布斯人。神要除掉他们口中带血之肉，牙齿内可憎之物，他们不再吃带血的肉，就是神除掉他们可憎恶的宗教习俗，这些不洁净的行为，他们要远离这一切拜偶像的行为，能够真正归向神。而他们残存的人，就是生存的人，会归向我们的神，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相信神的群体，一同敬拜神，并在犹大向族长，像犹大一样成为敬拜神的子民，好像十二支派当中的一个支派，能够认识神，敬畏神，何等的奇妙！神恩待这群外邦人，过去他们攻击神，攻击神的百姓，如今却能够认识神，而成为神的百姓，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与怜悯，何等的奇妙！这些外邦的国家成为属主的国家。第一节提到了叙利亚将要仰望耶和华，第七节提到腓力士人将不再吃带血的肉，意思是腓力士人将归顺犹太人，如同当年耶布斯人原本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外邦人，却因着大卫的统治而归顺以色列国。这些地土原本就是神给选民的应许之地的范围内，选民因着惧怕而没有承受，但神自己要夺回这些地土，分别为圣。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所有国家都成为我主基督的国，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不单是不再成为敌人攻击以色列，更重要是他们也成为神的子民，一起享受福音的祝福。我们思想我们如何关心福音的工作，外邦人信主的伟大工程呢？有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主题是和平君王。一到七节提到了神要审判以色列附近的国家，一到二节审判叙利亚，三到四节审判泰尔，就是推罗，五到七节提到了神审判腓力士。而当神审判的同时，上帝也呼召这一群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神洁净他们，让他们也加入福音救恩的行列，何等奇妙。接下来八到十节，神回到他的圣殿。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前文提到神对外邦的管教刑罚，透过这样的管教，让外邦的子民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而这里提到了神对他自己子民的计划，神必在神家的四围安营，就是四围扎营来抵挡敌人，看守神的家园，四围保护神的房屋，神的圣殿，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不能够攻击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暴虐的人就是压迫者，欺压人的外邦的暴君也不再经过其中，不能够再来攻击神的子民，因为神必亲眼看顾神的家，神亲自看见了神百姓所受的苦难眼泪，神要施行平安与怜悯保护的工作。过去神的子民承受了许多的攻击，外邦人的欺负，民不聊生，而上帝连续旨意要降临管教敌人，赐给百姓真实的平安。第九节，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神亲自应许要看顾神的家，在神的复兴中，锡安的百姓要大大欢喜快乐，耶路撒冷居民应当欢呼，因为君王要来到这里，神是最大的君王，要在神的百姓当中掌权，施行神的工作。耶和华作王是公义的，也可以翻译为得胜合法，配得作王掌权，并且施行拯救。拯救原文就是得胜胜利，上帝得胜了，也要与我们分享神的得胜。并且君王谦谦和和骑着驴，是温柔谦卑，骑着小驴进入耶路撒冷。在福音书中，耶稣进耶路撒冷正是骑着驴驹小驴，在人看来是卑微软弱，但这样的卑微彰显上帝至高的主权与得胜。我们的耶稣不是骑着高大的骏马进入耶路撒冷，而是谦和的骑着驴子，谦卑的来到我们当中。耶稣不是强势的君王，而是温和温柔接管我们的人生，赐下上帝的平安与怜悯。耶稣君王与地上君王不同，地上君王骑纯白骏马，天上君王骑小驴驹。地上君王用战车战马征服自卫的国家，天上君王用和平统治。地上君王强调权力武力，天上君王强调极大的爱，用自己的舍命来建立神的国度。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因着神掌权，我们得着完全的保护平安，因此不再需要武器来预备战争，神自己成我们最大平安的保证。神要除掉以法莲的战车，拿掉军事防御，拿走耶路撒冷的战马，就为战争而预备的弓箭战马要除掉，因为神作王赐下完整的平安，我们不再需要为自己预备征战的武器。我们的主要向列国讲和平，赐下完整的平安。神的主权从这海到那海，死海到地中海，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地极，每一个地方都要回到神赐福的平安与保护之中。这是基督掌权带来的大祝福，万妻跪拜，万口颂扬耶稣基督是主。十一到十七节，神要复兴拯救以色列。十一节，锡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前文提到神兴起弥赛亚赐给我们拯救，这里详细说明这个拯救带来的平安得胜。
锡安娜就是神的城市，与神立约，透过立约的血，用生祭的血来印证这份生命的约，用血担保这约的真实可信。神要将你们中间被掳的人流亡到世界各地的子民无血的坑中释放出来，脱离列国的辖制。耶稣用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约，使我们脱离败坏的坑、犯罪的咒诅、死亡，赐给我们生命、平安、永生。十二节，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过去神的子民被掳失去平安，如今神重新赐盼望。神吩咐我们要转回保障，就是回到堡垒，要回到神面前，回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拯救之中。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领受那真实的平安。因此我们要在每一个时候回到主前。神今日说明宣告，神要加倍赐福给你们。赐福可以翻译为补偿。过去百姓犯罪亏缺神的荣耀，而如今神赐下复兴，把加倍的福给神的子民，使神子民得平安、得保护。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领受的丰盛。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做张弓的箭。锡安娜，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神使用犹大、以法莲成为上了弦的弓，拉开的弓成为弓箭，神合用的器皿，完成上帝对列国的管制与审判。神要激发，就是激动神的子民，使用神子民攻击希腊的众子，攻击敌人。神要使用神子民如同勇士的刀，在神手中完成神的计划。十四节，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上帝率领他的仆人面对敌挡的势力，神使用神仆人成为弓箭，成为刀，与神同工。更美的是，神要亲自显现在神子民之上，神亲自为他的子民征战。神的箭发出好像闪电，吹角聚集万民来回应神。神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上帝的主权运行全地，大大得胜。第十节提到和平君王，十三、十四节提到神子民是武器胜过列国。和平是目的，但因着人的软弱，仍然有很多的征战。而神除掉罪恶的方式，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耶稣得胜了。在地上，我们仍然面对征战，但是十字架是我们得胜的确据。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神要保护属神的子民，神子民可以吞灭仇敌，践踏磐石，用甩石器投石，除灭敌人，除掉一切敌人的军队攻击，并且他们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代表战胜敌人，敌人流血遍地。他们必像盛满酒的碗，他们的血涌流，像祭牲的血，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神在他们身上施行公义的审判，审判时敌人被害流血，神的公义彰显。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当上帝审判列国时，神保护他的子民。在那日，神必看他的名如同群羊，我们是神的羊，神要拯救我们，因为神的子民如同冠冕上的宝石，在地上闪闪发光。神保护他的子民，高举他的子民在遍地。神是公义的，对属神的子民施行拯救怜悯，对抵挡的百姓施行管教刑罚。十七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因着神的大怜悯，神的恩慈何等大，荣美何其甚，神赐给他子民的福气多么美好，多么繁盛。神的子民多么美，多么善，俊美光彩，美丽耀眼。神供应五谷新酒滋润每个人，让年轻男女充满平安，精力旺盛，容光焕发，充满平安健康喜乐。这是神祝福神子民美好的样式。这章要节第九节，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马可福音21章第5节，
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我们的盼望、赞美的焦点。

0: 全心敬拜。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路加福音八章八节。面对从各城特意出来见耶稣的许多人，耶稣讲的四种心田的比喻，人人都听，但耶稣却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多数听的群众都走了，成为有耳不可听的大多数，留下少数门徒问这比喻的意思。耶稣讲解这比喻代表四种心田，也是代表四种耳朵。十二个门徒都听见，但是真正听明白的又有几个？其实对这个比喻，我们或读经或听到不知道有多少次，这也包括我自己。但是我们跟十二个门徒一样，其实真正听明白的又把神的道存在善良诚实的心里，忍耐的结实更是稀少。亲爱听到听主话的门徒们，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更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成为耶稣所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的真门徒。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喜欢看动作片的人都一定看过由席维斯·史通龙主演的《洛基拳击片》系列电影。席维斯·史通龙也因为这一部电影而在全球大受欢迎，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巨星。但其实席维斯·史通龙在拍这电影之前非常的穷困潦倒，甚至身上只剩下100元美金，连房子都租不起，只能睡在他的金龟车里。但他立志要当演员，并且非常自信地到纽约电影公司毛遂自荐。而当时在纽约有500多家电影公司，都因为他的外貌平平，说话口齿不清，拒绝了他。随后他又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销，继续接受别人对他的嘲笑与奚落。而你知道吗？他一共被拒绝了1855次。终于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肯拍洛基剧本的电影公司老板，让他彻底翻转了人生。而这一个励志的故事也感动了许多人。你能够面对1855次的拒绝而仍然坚持不放弃吗？正如在洛基电影里所说，爱因斯坦曾经被逐出校门2次，而贝多芬是一个听不见的人，海伦·凯勒是一个盲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机会。当我们因为被拒绝而被迫放弃梦想的时候，别忘了问问自己，你也被拒绝过1855次了吗？也许再努力一下，坚持下去，我们也能够美梦成真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盈 Love 联播网。
3: What I want? You're asking me what I want now.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圣经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一直在门外等待我们回应他的邀请，他可以直接破门而入，但他选择在门外轻声呼唤。若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可以与耶稣成为朋友，一同经历不一样的人生。你准备好与耶稣一同冒险了吗？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哲学家，有许多人来向他学习人生的智慧。其中有一位学生总是常常抱怨生活不顺遂。有一天，他派这个学生去买盐。学生回来以后，这位哲学家吩咐这个看起来很不快乐的年轻人抓了一大把盐放在一杯水里，然后把它喝下去。哲学家问他说，味道如何呢？学生赶紧把水吐了出来，回答说，哇，又咸又苦。老师又吩咐年轻人把剩下的盐都放进旁边的湖里，于是学生把盐倒进湖泊里。哲学家问他说，再尝尝湖水。年轻人捧了一口湖水尝了尝。哲学家问他说，有什么味道吗？学生回答说，没有什么特别味道。哲学家又问，你尝到咸味了吗？年轻人回答说，没有。这个时候，哲学家对

0: 学生说道：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里。所以当你处于痛苦的时候，你只要开阔你的胸怀，不要只做一只杯子，而是要做一个宽广的湖泊。愿我们更有信心，因为知道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愿神祝福您。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伐木工人很吃力地在锯一堆木头，因为旧的还没锯完，新的又陆续送来。很快的，他身边木头堆积如山，而他也一整天没停下来休息过。有人经过提醒他：“小兄弟啊，我看你的锯子似乎是钝了，所以才会效率不好。木头还这么多，你不如先将锯子磨利吧。”木工回答：“真是谢谢你的好心建议，可是光看这堆木头我就头大了，哪有时间来磨锯子呢？”好心者继续说：“朋友，您真辛苦，不如这样吧，就趁你休息的空档，我来帮你赶紧磨一磨。”木工有气无力应道：“哦，真的很感激，但我怕因此拖延进度啊，还是等我先锯完这堆木头，改天再说吧。”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面临堆积如山的工作时，人的体力毕竟有限，埋头苦干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绩效哦。不妨先停下来休息5分钟，想想好办法解决，才不会累坏身体哦。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have to change their tune. They all said we never could.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2: 嗯，杨辉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1: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3: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1: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4: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6: 罗东 FM 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6: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十二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舞联播网的天使不打烊，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在十月份，大家可能每天都要更加的卖力啊，为什么？不管是读书啊、工作啊等等，因为呢，这个假日太多哈，有的都是连续假日，一放就是三天的哈。不管怎么讲哈，我们在生活中总是要做好各种的安排哈。可是有的时候呢，不见得都会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进行，或者是能够照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像我最近啊看到一篇故事啊，它里面就提到哈，就是说本来这个男女在一起哈相处出了一些的状况等等的，那后来呢因为阴错阳差之间哈，他们就分手了，没有在一起哈。等到若干年后哈，他终于体会到说他错过了什么美好的东西哈，所以他又想要去跟对方这个重新开始哈。可是对方就跟他说哈，机会已经错过了哈，不可能再回头了。他说你回想过去种种哈，我们在一起相处哈，你所做的各种的行为、各种的表现。你现在才说你要弥补啊，你想要重新对我好，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已经被割的千疮百孔的心啊，这个身体被伤的体无完肤的伤口哈，想要再愈合，那个疤痕还是在那里，曾经的那个痛并没有消失，只要回想到那一幕一幕的哈，总是觉得说难以忘怀哈，的确如此哈。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在那个福中，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珍惜那个福气，等到那个福气消失了，不见了，想要再把它抓住抓回来，想要去弥补哈，可是问题是呢可能再也没有办法去找回在原来的那种美好哈。所以这种的，不管是在哪一种人际关系，夫妻也好，情人也好，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再去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都错过了这些，疏忽了这些，然后以至于永远失去了这些。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啊，我们的心情啊总是会受到周边的一些人事物的影响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啊，把自己能够啊怎么样的思维啊包围起来哈，保护好自己，让自己不至于受到外界的伤害。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在初初成长的阶段，我们还年轻哦，可能对这些没办法懂得怎么去辨别，甚至于怎么样的去保护哈，甚至于呢在遇到这样子一个无法挽回的境地的时候，知道就及时停损哈，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说实在话呢，人的心哈，就好像里面真的是有一把秤哦，它就是会有高有低，有轻有重的，这个无可厚非的。父母亲可能偏心孩子，老板可能偏心部属，然后老师可能偏心学生，然后呢，在这个情人之间也可能哈会这个有这个比例上的比重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同哈。所以在这当中难免就会牵扯到我们心里的那根弦啊，让我们在那个紧绷的状况之下哈，时时刻刻就小心谨慎去待人处事，就怕我们做得不好哈，没办法去赢得别人的肯定。最近我刚刚特别提到我看的那个故事啊，真的心有戚戚焉呢。其实有时候不只是那个故事哈，我在这个父母亲跟孩子的相处，或甚至于在这个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的相处，都会看到哈。就像有一个女孩子哦，她常在讲说，她们姐妹两个都是爸妈亲生的，可是呢，爸妈总是任何事情都是要她做姐姐的，要让妹妹哈，什么东西有什么买了什么东西都要让妹妹先挑啊，她永远用的都是妹妹挑剩的东西，然后如果之间起了一些什么纠葛，她总是觉得你做姐姐就让一下你妹妹啊，哦，你要懂事啊，不要表现得那么不成熟啊什么的哦，等等，他就觉得很奇怪，他甚至有时候怀疑会不会我不是爸妈的孩子哈，要不然为什么总是他们把我摆在这个比较后头的位置上哈？在那样一个长期的这样的情况下来，他心里总是在想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在有些地方就没有办法让父母亲肯定我？所以他只好一忍再忍，一让再忍。让哈，他认为说我只要忍让，我只要学着懂事表现的这个大度哈，这个泱泱大度哈，就会赢得父母亲的喜欢跟肯定啊，这样他们就会对我好一点。可事实上，他一直到若干年后，甚至于呢，在那个姐妹两个在各自在恋爱谈婚嫁的时候呢，公然的就把他交往一阵子的这样的一个好的对象硬是叫他让给妹妹，因为妹妹也喜欢，妹妹喜欢这个准姐夫，所以叫姐姐要让给妹妹啊。如果他不让的话，爸妈就在那边寻死寻活的这样子，闹到最后没有办法，他就想说啊，我如果真的这样子让了，会不会爸妈就会更爱我一点？可事实上他发现，他即使让了，还是没有办法让父母亲更爱他一点，而且他还得罪了那个跟他交往一阵子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认为说，你不是真的爱我，要不然你怎么就轻易的把我给让给了你妹妹？所以呢，他为了能够讨好父母亲，讨好妹妹，就得罪了他最爱的那个人哦。虽然后来他也有机会再去遇见了其他的这样一个对象，可是在那个当中，他才发现他不管付出多少，他永远没有办法赢得父母亲对他的爱多一点哈，这也是他在若干年后经历过很多的伤痛之后，才发现到不管他做的再好，不管他让的再多，他永远没有办法赢得父母亲对他有能够多一分分的那个爱哈。所以你从这个当中你就会知道说，这其实说实在话哈，这个并不少见而且也没有办法去用什么东西去评量的哈。 这个偏心哦，存在着许多人的心里头哦。你要说一个人不会偏心，他真的一视同仁，对任何人都是用一样的标准哦，那的确真的很难。我们只要自己扪心自问，你去看看你周边的人，你为什么对谁的印象就会比较好一点？那甚至于像我们去看，不管连续剧也好，听歌也好，哎，有的歌手你就是比较喜欢，那有的演员你就是比较欣赏，这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那种所谓的那种 feeling 啊，那种痛哦，就好像他就是对得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尽其在我做我们该做的，可是永远不要忘记要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让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了。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遇到事情自己要懂得怎么的去保护自己，因为我们能够快乐的活，快乐的过日子，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下走下去。像我不知道这几天的连续假期大家是怎么安排怎么过的，我也是一样啊。这个每次到了这种连续假日啊，孙子女就放学就不会来我们家了，所以我就比较轻松，不用做晚餐什么的。我就还想说，那我怎么样的去安排自己呢？中午呢我就睡得晚一点起来，早餐也省了。我就在想说，中餐要吃些什么呢？我自己就在想说，这个很平常很喜欢吃的，我就自己跑去一个人在那边享受，吃一餐，吃个花个300-400块钱也可以吃得很开心。所以连续这几天的假日那个中餐，我都用这样的方式。有的人会觉得说，一个人蛮孤单的。事实上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其实孤单的时间是蛮长的，因为学生时代就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的，上班以后也是一样，从这个基隆到台北这样工作，一直到结婚以后也是一样，丈夫有时候常常也不回家，下班也不回家的，所以我都要一个人面对一个屋子的空旷。所以慢慢也懂得怎么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就不觉得说一个人孤单什么不好，你不觉得吗？一个人孤单的时候太自由了，你想干嘛就干嘛，你不用去征求另外一个人或是另外几个人的同意，要吃什么饭还要决定半天，像我跟我先生喜欢吃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如果是他一定都会那几样。那问题是像他爱吃什么控肉啦、肉霸崩这些，我是一点都不去碰的，所以呢各自安好嘛，他吃他喜欢的，我吃我喜欢的。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人的日子当中也是一样，就像我出国去旅行，我选择我喜欢的旅行团，那我喜欢选择我喜欢的朋友一起去自助旅行，甚至于带着儿子女儿去出国也是一样，你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当中按照你的心意去安排。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如果你慢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到说你是常常被舍弃的那个，常常被命令你要忍气吞声的那一个，要让的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说你本来以为这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忍一时这个风平浪静，就发现呢风不平浪不静海不阔这个天不空的，你还是一样在那样一个狭窄阴暗压抑的生活当中过日子。那这时候你就要想到怎么样的去调整自己的步调，调整自己行事为人的方法了。所以刚开始我们可能真的会以为我们只要够努力努力的去表现就可以赢得一些的肯定跟接纳什么的，可是当你都尝试过了都得不到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要去退而求其次，或者是换一个方向换一个角度。就像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父母亲的偏心他说永远没办法去理解的。他说像他来讲，从小成绩就好中学念的是北一女，大学念的是台大，很快也到国外去留学，也是不错的学校。可是问题是呢他在这方面妈妈并不肯定他，他考得再好拿回来的成绩单妈妈都是不屑一顾的，偏偏他那个弟弟就不爱念书顽劣这样子，他成绩呢常常考得一塌糊涂，所以难得一次弟弟考及格了，妈妈就开心得不得了，到处去跟左右邻居显摆，跟亲朋好友显摆甚至于还那边请客啊什么的就觉得说哇我的儿子终于考及格了，真是有出息啊什么的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总觉得他女儿的那个100分，女儿的第一名，女儿的北女台大好像都是这个信手拈来唾手可得的，他不知道女儿在那个当中也是要付出很多的心力去读的。可是问题是他的母亲永远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跟我说他爸爸对他是很好偏偏爸爸很早过世所以他在那个家庭当中

来自己结婚有了家庭以后，自己才试着在上帝的爱当中得到缓解。不过呢，说实在话，有时候常常我们会听到别人安慰我们说啊，即使得不到这个家人的爱啊，配偶的爱啊，还有上帝爱你哈，把你宝宝在怀里，可是你知道吗，感觉上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怀抱，跟上帝跟人之间的那个怀抱的感觉，好像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别的哈。那种感觉就是说，哇，你可以在人的怀抱当中感受到那个肌肤的接触，感受到那个体温，感受到那种人呼出来的气等等的哈，那感觉上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常常听到别人那样安慰的时候，我心里就想，你没有经历过我们的苦痛，我们的伤悲，我们的无奈，你不要去讲那些真的安慰不了人的话。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不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一深夜单元天使急诊室。我们今天谈谈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怎么样的会影响到我们心情好坏的，那就是别人的偏心，别人的对我们的不公平，总是要让我们一昧的退让。所以我们如果从小在家里就是那个忍让忍让忍让的那个人，等到你长大以后，你到了学校，你也是在同学之间也忍让啊。一群人大家如果出去玩呢，每个人在决定要吃什么，要看什么电影，要逛什么街的时候，到最后你的意见总是不被重视的那一个，然后你习惯的就这样子息事宁人啦，然后一昧的忍让退让。等到进入到职场也是如此，等到谈恋爱甚至于结婚也是这样子。所以你就发现到你一辈子在那个忍让当中，可是问题是并没有让出一片的天空。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知道说你是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就做错了。因为每个人都要懂得维护自己的主权，每个人都有为自己做决定的机会，而不是我们被别人所选择。所以如果你怎么样去判断别人是否偏心，或者是别人足够在意你喜欢你，如果一个人不管是在人际关系的哪一种关系，如果那个人口口声声说我真的是很爱你的，我很喜欢你的啦，可是他总是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的时候，你都是被舍弃的那个，或是摆在那个垫底的那一个。有时候我们在朋友之间会开玩笑问就是谁啊，你在家里是排行第几啊？这所谓的排行，也就是说在家里这个顺位，譬如说在女儿的心目中，妈妈第一，小狗第二，爸爸总是排在比较后面的。那在妈妈的心目里面也是女儿第一，小狗第二或什么的，她感觉上总是你是被放在最幕后的那一个人。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的方式。我以前在这个当中不了解。就单单以那时候家里环境不是很好嘛，所以家里难得会有鸡，不管是这个红烧鸡、烤鸡、烧鸡，或者是这个白斩鸡，或者是炖鸡汤什么的。你想想看，一只鸡要两只鸡腿，那妈妈刚开始只有一个妹妹的时候，就我一只鸡腿，妹妹一只鸡腿，等到又再一个妹妹的时候，我们就有三个人了。妈妈总是会说，你当姐姐的你就把鸡腿让给妹妹吧。我心里想，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让？我也爱吃鸡腿啊，那你可不可以这次是大妹跟小妹，下次可不可以换小妹跟大姐，再来才大姐跟二姐，这样是轮流，这才叫做公平，而不是说一直要做大姐的就是要让。所以你知道我后来为什么自己会赚钱以后，我到外头去吃饭很喜欢吃鸡腿饭，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小时候总是被舍弃掉的那个，总是把你放在后面的那个。包括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出去吃饭呢什么的，你想要去坐一个自己喜欢的位置，结果别人就叫你让。我最记得有一次到北欧去旅行，好像是到冰岛，第一站就到那个雷克雅维克，我们到餐厅去吃饭，又饿又累的，那时候已经快一点钟了，才吃到午餐，所以呢导游就讲了，你们大家随便坐，哪几桌是我们这一团的，你们就可以去选自己要坐的位置。那我就选了一个位置，我就坐下来，就我坐下来没多久，我们旅行团里面的有一家人，大概六个人吧，因为旅行团里面总是会有些是亲朋好友组成的嘛，然后他们六个人刚好我们那桌是六个位置，他们就走过来，很没有礼貌，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说你起来，我们六个人刚好坐这一桌。我心里想，位置人人都有份，我也是交了团费，交了旅行费出来的，我当然有权利选择那个位置。如果你们真的说你们六个人想要坐在一起，你可以跟我好言相商嘛，你可以说不好意思啊，对不起，我们刚好六个人坐这一桌刚刚好，要不然你去坐别桌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很奇怪，已经一家人了嘛，你就出去旅行嘛，就也不一定要
每一餐都坐在一起嘛，有的时候你可以三四个人坐嘛，然后跟别人一起坐，只不过吃一餐饭一个小时的而已嘛，可是他们就是这样表现的那样做，我就非常生气哈。我如果按照以前的个性，我就想算了，何为贵哈？参加旅行团，人家那种六个人呢，恶势力哈，在这个旅行团里讲话声音比较大一点哈。可是我就觉得我要争取我自己的权益，后来我就跟导游讲。我就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坐的位置吗？为什么是我要让给他们呢？这样子，所以你不去争取，你永远都是会被牺牲掉的那一个。所以后来呢，导游当然也对我很不好意思，后来还好有别的团员，他们就打圆场，赶快讲说，哎呀，那个温小平来来来，我们这边刚刚好还有一个位置，你就跟我们一起坐好了，所以我也就顺着台阶下了。可是从那开始团里面人就知道不能够欺负我的就是说你不能够说你在那边你要去占好位置，别人就该忍气吞声的去坐在那个边边角角的位置上面。所以从这当中你就可以想到，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的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你选择的是自己主动要把它让掉，把你所有权让掉，让别人帮你安排的时候，你再要去争取自己的位置就没有了。就像我听过一个故事也是一样，这个女孩子跟她男朋友还有一些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通常都是跟她男朋友坐在一起的，偏偏有个女生呢，心怀不轨，她就是暗恋她男朋友，就硬挤着就说，哎呀，我要坐在这里了，哎呀，我难得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找一堆的理由，又摆出一副那种弱姿态，你知道那种白莲花最喜欢的，尤其像小三或者是那种人家就讲渣男渣女总是有他们的一套手腕就故意示弱掉眼泪，不然就说你看大家都欺负我，都不让我位置坐，就会表现出来说算了算了，反正我就这个人就是不被重视的，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就想算了算了，就一个位置嘛，就给他坐。因为你知道吗，叫那一次你退让以后那以后可能就是无数次的退让，而在那当中你的男朋友照理说他应该是维护你的权益，结果他就反而反过头来就劝你说，哎呀，你就去坐别的地方吧，这边就让他坐嘛，也不过只是一个座位而已。这句话很严重，他不只是一个座位而已，他代表了就是说你跟他之间的那种关系，说一旦他是叫你退让然后让给别人收，你就会知道在你跟他的关系之间你就会是永远要被迫退让的那个，然后你在这个当中你被选择放在最后面的位置的时候，你一再退让退让退让，你的位置以后迟早就被别人给掠夺走了，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要发现到你在这个亲子间的关系父母亲总是不管有什么好的有什么的，总是你都是最后的你永远都是那个在选择当中放在最后的，然后不重视你的选择，不重视你的需要。不像我当初，我记得那时候女儿要到美国去念书，那我们家的收入有限嘛，所以供应了一个女儿，儿子就没有了。我不会在这个当中让我说，哎呀，女儿功课好就让她去什么，我不会这样讲。我是把儿子女儿都找到面前来，就跟他们讲讨论，就说妹妹现在要出国去念书，可是父母亲的钱只能够供应一个，要不然就要你们自己去打工赚学费，要不然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如果妹妹去了哥哥就没办法去了。就他们兄妹两个都同意，就哥哥说没关系，我在国内念研究所。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父母亲这样相处，而不是说让你就说就 让妹妹去哥哥你就让一下什么的这样子就不对的就是在这个当中你不应该是被舍弃的那个，应该是要被公平对待的。所以你发现在亲子关系当中你是被舍弃的，你在遇到任何的选择你都是被放弃的那个，然后在公司里面也是一样明明有个机会升迁老板就讲说，哎呀，反正你那么能干什么业绩又好总是会有机会的，这次就先让给别人好了，那凭什么要让给别人？
你也要争取你所赢的。可是问题是，就在这个选择当中，你就是被舍弃的。在谈恋爱的时候一样，你是那个被舍弃的女朋友，被舍弃的男朋友，就是要说，哎呀，你这个比较懂事嘛，你比较成熟嘛，你比较怎么样的哈，没有这回事。当你在选择当中，永远都是被舍弃的那个，或者是放在最后的那一个，你就要知道那个关系是有问题的，它是一个失衡的关系，是一个不公平的关系。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好心情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在我们生活中的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你就发现到说你常常就是被舍弃的，然后被劝退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去想到自己的权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呢别人一直都是在这个当中把你放在一个很后面的这样一个顺位的时候呢，你自己就要去思考一下。那如果你去争取过了，你也尝试过努力了，还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的关系的时候，那你就要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着想。因为说实在话，有些人这种偏心是改变不了的，或甚至于呢，你从这个当中你就要去了解，而且面对一种接受一种事实，也就是说为什么他总是遇到选择就是放弃你，或者是要你忍，要你让，要你懂事，要你大度，最重要就是怎么样，他不够在乎你，他不够爱你，他因为他所以呢他在这个当中他总觉得就是要让你退，他在乎的那个人他会百般的呵护他，维护他的权益，他如果不那么的爱你，可能只是有点喜欢，可是喜欢的不够深，不够那个真，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去辨别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当中，如果你发现到的确如此，然后你也努力过，好像就是改变不了，因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偏心或者是不在意那个是没办法去改变的，因为他就是不喜欢你嘛，你就把你头割下来给他，他也不会去喜欢你的。如果你发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你就要去懂得去接受这个现实，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的时候，你自己要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为自己去博得一片天空，你自己好好的去努力，而不再是为那些他对你不公平，然后蔑视你，歧视你，冷待你的这样子一些人，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他们，因为你即使这个披肝沥血的这个熬心吃苦的，他们也不会多看你一眼，多爱你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懂得爱自己，同时为自己寻找其他的出路。我相信在这个人世间，你一定会去遇到一些他真正在乎你的，他会把你放在心头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在你的身边去保护你，去呵护你，而不是说在这个当中把你撇开来我就听过一个真实的例子，以前人家常常在讲说，哎呀，如果一艘船沉了那只有两个人那你要先救哪一个人这种例子我们搭船机会少吧。那又听到现在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遇到在一个火灾当中这两个女生同时都在火场当中，会先救的那个就是他最在意的那个。虽然可能事后这个男人会讲说，哎呀，我他的位置比较危险，所以我先救他，或者是呢你的身体比较好了，所以你应该可以比较可以忍耐一下或怎么之类的，他有任何的理由你都不要去接受，他爱你，他在乎你，他就是会把你放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他第一时间他就要想到去抢救你。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你真的去了解到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去接受它，同时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活下去，让我们自己这样一个生命去遇到一个真正重视我们爱我们的人。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上帝保守大家平安喜乐，明天再聊，拜拜。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聆听美好的古典乐声。在这几个月呢，我被一张专辑给深深吸引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写下这专辑当中每一首曲子的是一位大家所熟悉的演员，那么就是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荧幕之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但是在演员身份之外，音乐始终是他这一生最喜欢的事情。据闻4岁就开始学钢琴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在踏进表演殿堂之前就已经是一个极度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我想他可能也没有想象过，小时候这么喜欢音乐的他，在80多岁已经是被许多人所认识的演员身份之外，还可以多一个被人家所理解的一个角色，就是关于作曲家。今天要来听到的是安东尼·霍普金斯所写的曲子，由戴卡唱片所推出的一张他的作品集，叫《人生如梦》。这也像是他放下演员光环之后，以音乐所写下的一部自传。我们要先来听这首他献给妻子的一首作品啊，叫做《史黛拉的咏叹调》。那这首曲子是交由大提琴家涅托以悠长柔美的旋律娓娓道来，并且也流露出非常浓厚的拉丁色彩。

不晓得是因为知道作曲家是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关系，还是音乐的本身真的就是极具张力啊！我总觉得在听安东尼·霍普金斯所写的《给史黛拉的咏叹调》这个曲子，是让我们走进到一个电影的场景当中。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这几个月我觉得非常惊喜的一份古典音乐的礼物，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花了应该是一生来做的一个写作啊。这曲子呢，是他过去这60多年之间在不同时期的一个创作。他写的古典乐声，在他80多岁的现在，终于有机会交由交响乐团，并且由指挥名家杜达美带领着音乐人们，把这些精彩的创作都完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安东尼·霍普金斯在今年的8月份呢所发表的管弦乐创作专辑，名为《Life Is a Dream》啊。这个消息一发布，当然许多主流媒体啊都争相来访问他。在许多的访谈当中，他的确再次褪去了影帝的光环，他展现出极具有哲思，甚至是有一些惆怅，但是是非常温暖的作曲家的内心世界啊。那他在一些访问当中就说到了，音乐是他人生的第一个愿望，也是第一个梦想。从他4岁开始学习钢琴，还没有走上演员道路之前，他最渴望的就是希望能够成为钢琴家或是作曲家。事实上，安东尼·霍普金斯并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乐理训练，他完全是靠着灵魂或是直觉吧，在钢琴上面敲击出音符。而他的首张专辑就收录了他横跨60多年以来的创作片段啊，也可以说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圆梦旅程。而谈到了专辑的名称叫《人生如梦》，他说现在自己已经88岁了，所以对生死当然有全然不同的体悟。那么这张专辑对他来说，更像是一封又一封写给生命的情书，写给他陪伴他的妻子 Stella， 写给他的故乡，好像也写给他知道是充满着奥秘的美好人生。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叫《布拉肯路》啊，《布拉肯路》其实是回望1940年代他的童年记忆。这其中会听到钢琴家跟乐团共同描绘了安东尼·霍普金斯所想象的、所想念的家乡山峦的宁静的景色。很多人说在听这首《布拉肯路》的时候呢，好像也会联想到艾尔加作品当中那种温暖而深沉的英国风情。

我们所听到的这段作品名为《布拉肯路》，这首歌曲是安东尼·霍普金斯这位作曲家，的确就是你所熟悉的那个演员，他们是同一个人。这是60年代还在英国利物浦剧院当年轻演员时候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就写下来的一段旋律。这创作的灵感呢，源自于他童年记忆里的威尔斯的街道、草地、农田以及山峦，这是他对故乡的一种回望吧。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安东尼·霍普金斯吧。他出生在英国威尔斯，其实从小就被诊断出有阅读障碍以及亚斯伯格症。在四岁的时候他开始学钢琴，六岁呢可以即兴演奏，随后他可以弹出肖邦、贝多芬，这是他的日常。十多岁他开始为舞台剧写配乐啊，即使作为演员出道并且享誉全球之后，他仍旧忘不了音乐。他开始过着出门演戏回家写曲子的 AB 面人生，最后可以说是60年磨一剑，他把过去60年的创作集结而成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人生如梦》专辑啊。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提到音乐是他第一个梦想，他这一生都在写音乐，而且很多乐曲已经陪伴他数十年了，而他发现自己不断的梦见这些音乐回到自己的身边，他觉得自己人生好像是一场梦啊，所以就以人生如梦作为主题，为他的首张专辑做一个定调。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一个作品，也是他为了纪念或者说致敬自己的出身而写的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叫做 My Fatherland 啊，他提醒自己，他永远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是一位面包师傅的儿子。

非常精彩的乐声，由杜达梅指挥爱乐管弦乐团结合了巴哈合唱团以及温彻斯特大教堂同声合唱团一起录制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Life is a Dream 的主题专辑啊，其中的这首曲子献给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爸爸 My Fatherland。 我非常喜欢这个乐声。曾经获得英国女王授勋的国宝级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是电影《沉默的羔羊》当中边听巴赫的作品边煎人干吃的汉尼拔医师。他在《沉默的羔羊》登场期只有16分钟，却拿下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是今世世界纪录最短演出的影帝。这个刚刚听到那个情节觉得蛮可怕，对不对？但是你看他16分钟的演出就博得了评审一致的肯定，你就知道他有多么了不起。他也是在电影《父亲》这个作品当中迷走时间、迷走在记忆当中以及充满幻觉的失智父亲，也让他再次获得了影帝，而且坐上了今世世界纪录最高龄影帝的一个位置。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些已经是他巅峰成就的时候，88岁的安东尼·霍普金斯让自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就是古典乐的作曲家。在今年度，他和古典乐的经典品牌 Decca 唱片一起合作，推出了他首张的人生专辑，而且是古典乐的专辑，就叫做 Life is a Dream。 那这是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一个现象嘛。事实上大家都说，如果你真的熟悉它，就会觉得这是水到渠成自然会发生的状态啊。仔细聆听这张专辑，你会知道好像是一张充满意识流色彩的自传体的专辑。专辑邀请到了曾经获得葛莱美奖肯定的指挥家这个杜达美跟伦敦爱乐管弦乐团共同来诠释。当时英国 Decca 唱片的总裁劳拉蒙克斯就说到了，能够和这样的一个传奇人物合作这办公室呢似乎是出现了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的雀跃之情。那这样的一个所谓古典乐的新人他的音乐意外的亲民，而且并没有套入起承转合的公式这张专辑真的非常好听，请大家有机会可以仔细来品味一下。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作品是曾经获得全英古典音乐奖肯定的创作 And the Waltz Goes On， 那是过去他曾经发表过，不过这回是以全新的管弦乐编制来做呈现，增加了更加成熟以及沉静的韵味。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宁波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送上美好的古典乐声，我们也聚焦在近期所发表的古典音乐的录音。刚刚先听到的是在这两个月让我相当喜欢的资深的演员安东尼霍普金斯他个人的创作专辑古典乐的创作专辑，交由杜达美指挥伦敦爱乐管弦乐团以及合唱团来做合作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集《人生如梦》。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年仅15岁就已经受到国际瞩目的一位日本的小提琴音乐家，他的名字叫吉村飞菊吉村飞菊小姐Himali 小姐那在过去我们有机会透过了所谓的短影音常常看到她的演出的影片被这个传播着，那这回终于能够来介绍就是她首张正式的录音专辑，这是她和柏林爱乐一起合作的一个录音选集。我们要先听到是专辑的开场曲，就是维尼奥夫斯基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那这首协奏曲以非常艰难的双音高把位以及非常繁复的功法而闻名在古典乐坛，但在 Himali 的手中好像他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来驾驭你不会觉得他非常年轻没有办法克服这个作品。我们会听到这其中的三段乐章，像是低回而绵长的歌唱，而第三乐章呢是在一种明亮的节奏当中释放华丽的锋芒。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录音是2025年的时候，当时只有13、14岁的 Himali 首次跟柏林爱乐合作，并且由指挥名家魏格勒指挥，那这样的一个现场演出也写下了他欧洲舞台非常重要的一页。对他来说真正难忘的不只是记录，而是乐团丰厚的声响以及彼此聆听自然回应所带来的一个自由我们来聆听这非常经典精彩的维尼奥夫斯基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这是只有10多岁的吉村飞菊 Himali 他带来的精彩诠释。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吉村飞菊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啊。那么刚刚所听到是他跟柏林爱乐一起合作的维尼奥夫斯基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有人说这个吉村飞菊是一代天才，有人称他是百年奇才，他真的石破天惊，技惊四座，一举成名的一个时刻呢，就是他2019年在布鲁塞尔所举行的格鲁米欧国际青年小提琴比赛，他在这个比赛的少年组当中获得了首奖。当时只有7岁的吉村飞菊呢，就像是一个布袋戏玩偶，大摇大摆地冲到舞台前面，双手抱着比他的手臂还长，像中提琴一样的大小，声音有点破破的小提琴，甩着比他的头还长的大马尾，稳稳地跨着比他肩膀还宽的马步啊。他用锐利到像是可以用精准的眼光啊，看到所有一切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还有超越大多数大人的一个音乐性，他成功诠释了帕格尼尼的第一号小提琴协奏曲啊。那么后来很多人注意到他了，13岁的时候他已经获得超过40个国际音乐大赛的首奖。13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古典音乐的殿堂，像是柏林爱乐厅跟柏林爱乐共演啊，那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录音。吉村飞菊是我们今天要来认识的，我想可能也是接下来几十年你都可以关注的一个小提琴演奏家。他是一个偏向含蓄内敛的日本人，而他的天分非常惊人，他可以轻易的把大家觉得非常困难的像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来做轻易的拉奏啊。很多人看到他诠释柴可夫斯基的名曲，都觉得他根本是一个年幼的身体，却承载着一个成熟的灵魂啊！那你会觉得真的是一个超脱自然的存在吧。继续回来听吉村飞菊 Himali 的演奏啊，继续我们要送上的是肖邦夜曲。

今天和大家来听只有15岁的日本小提琴演奏家吉村飞菊的首张个人专辑啊。那在前两年，他跟英国唱片品牌就是 Decca Classic 一起来合作啊。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我们刚刚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年纪很大，然后一个年纪很轻的跟 Decca 唱片合作的古典音乐作品啊。先有安东尼·霍普金斯啊，这个演员化身成为作曲家的60年岁月累积而成的古典音乐作品。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现在正在起飞的啊，这个15岁的吉村飞菊，他录制了许多影响他自身的古典名曲，这是一个首次的作品发表啊。相信接下来还有非常多令我们值得期待的录音作品会陆续的发生。吉村飞菊啊，他从3岁开始学习小提琴，6岁就跟职业乐团同台演出。2022年，他考入了美国 Curtis 的音乐学院，和知名的小提琴家艾达·卡瓦芬来做学习。他的老师就说，听他的演奏，如果闭上眼睛，你很难想象他的年纪，因为他的音乐的确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深度以及智慧。吉村飞菊曾经获得维尼奥夫斯基国际小提琴大赛以及格鲁米欧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首奖，并且和费城管弦乐团及指挥马林阿尔索普来合作演出。那他也在芝加哥交响乐团与拉维尼亚音乐节的时刻呢，和他一起登台演出啊。过去他也曾经接受邀请来到台湾跟长荣交响乐团一起合作啊。今年他也有个人的独奏会在高雄卫武营要发生，所以朋友们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吉村飞菊他的一个演出的消息。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啊，同样是维尼奥夫斯基的作品，这是浮士德幻想曲。我们感受一下这么年轻的一位小提琴家，他如何以耀眼的技巧带出这乐声当中的浪漫光彩啊！我想吉村飞菊首张专辑所呈现的不只是15岁小提琴家的惊人的能力，应该也是一位年轻音乐家开始发出声音，开始说出自己声音的一个重要的时刻吧。我们就来听维尼奥夫斯基的浮士德幻想曲，吉村飞菊的演出。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圣经箴言21:5上说，殷勤筹划的足智富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谨慎让我们在冲动之前能够克制言行，最终做出智慧的决定。佳音电台邀请您一同停下急躁的脚步，倾听内心智慧的声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心存谦卑，听从管教与责备，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Sing this prayer together. Lord, you are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小狮子问妈妈说，幸福在哪里呀？母狮子就回答他说，幸福在你的尾巴上哦，只要你不停地往前走，它就会跟着你一直向前行。圣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佳音电台与您共勉，在基督里我们天天都幸福得不得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一曲尘缘，罗文以深情而沉稳的歌声唱出人生的聚散离合与命运的无常。1988年，这首歌成为台视电视剧《八月桂花香》的主题曲，随着剧中人物的爱恨情仇，唱尽红尘中的悲欢与无奈。多年过去，剧情或许已渐渐远去，但罗文那富有沧桑感的歌声依然令人回味。今天就让我们从这首经典歌曲出发，走进罗文从幕后唱到香港乐坛巨星的传奇人生。罗文的演艺生涯从英文流行歌曲起步，他凭借着国语时代曲初露锋芒，借着粤语流行歌曲攀上了高峰，办音乐舞台剧，迈向了演艺新领域。他的一生不仅是一位歌手的成名史，更是香港流行音乐从摸索成长走向成熟的重要缩影。罗文本姓谭，1945年出生在广东的百色，父母为他取名百仙。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年幼的罗文随着父母来到香港暂居，1950年一家人又返回广州生活。从小他便展现对歌唱与表演的浓厚兴趣，初中时他学习的民族舞蹈，也参加广州青年文化宫的业余舞蹈队。除了歌唱与舞蹈，他还酷爱粤剧，曾跟随有打罗王之称的罗家树学戏，梦想有一天能成为舞台上光彩夺目的粤剧红伶。这段学习经历不仅培养了他的表演能力，也为日后独特的舞台风格奠定基础。1962年，罗文只身从广州来到了香港，出抵异地，他并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一举成名的机会。曾经在丽园担任守门员，后来又担任了银行的见习生。然而，平凡的工作并没有磨灭他对音乐的热情。他深知要在竞争激烈的演艺圈站稳脚步，除了天分，更需要不断学习，累积经验，并把握每一次登台的机会。早年的罗文先接触了英文流行歌曲，逐渐磨练了演唱技巧与舞台表现。之后他转入了国语电影歌曲的幕后代唱领域，累积了扎实的歌唱经验。直到粤语流行歌曲兴起，他才真正找到最能展现个人魅力的舞台。罗维的演唱音域宽广，声线富有张力，既能深情婉转，也能豪迈奔放。他尤其擅长将戏剧性的感情融入歌曲，让音乐不只是旋律与歌曲，更成为一场有起伏、有感染力的表演。从幕后代唱到站上舞台中央，从流行歌曲到音乐剧场，罗文始终不满于既有的成就，不断突破自我。他以实力、毅力与鲜明的艺术风格，逐步建立无可取代的地位，成为香港乐坛一代巨星，也为后来的歌手树立了重视唱功、舞台魅力与艺术创新的典范。现在我们就来聆赏罗文一首带有生命醒思、鼓舞人心意味的由罗文自己谱曲的《在我生命里》。

在我生命里要歌唱，让那歌声到处飞扬。我的生命里没有悲伤，快乐充满大街小巷。在我生命里要歌唱，让那歌声飞过重阳。我的生命里没有悲伤，欢乐充满我的胸膛。无论在哪里，在何方，充满了我的希望。这是罗文一首带有生命醒思、鼓舞人心意味的《在我生命里》。这首歌也是罗文自己做的曲子。另外，我们还为您播出了罗文演唱的《几许风雨》。《几许风雨》是罗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于1986年推出，旋律深沉而富有力量，歌词以风雨比喻人生的挫折与考验，表达人在困境中仍要坚持理想，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这两首歌都是充满了励志精神的歌曲。罗文在香港乐坛的崛起并非一触可及。1964年，他参加由邵氏影友会主办的山歌练歌唱比赛，凭借着出色的演唱表现夺得巨金。这场比赛不仅是他早期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捩点，更让他遇见了一位对自己日后发展影响深远的贵人，那就是作曲家王福林。王福林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歌曲领域的重要作曲家，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像我们耳熟能详的《痴痴的等》《不了情》《问白云》都是王福林所谱写的。王福林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歌曲领域的重要作曲家，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看见罗文的歌唱潜质，于是介绍他参与电影幕后代唱以及灌录电影插曲的工作。对当时尚未在歌坛建立知名度的罗文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虽然只能在荧幕背后现身，观众未必知道演唱者是谁，但他却能借此接触专业录音、电影配乐与不同类型的歌曲，在一次次录影工作中磨练技巧。1960年代，香港电影工业蓬勃发展，邵氏公司制作了大量歌舞片与剧情片，电影歌曲也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一环。罗文在这个环境中逐渐累积实力，为不同演员的荧幕角色代唱，演绎王福林、顾家辉等作曲家谱写的国语歌曲，其中《水仙》、钻石、爱情的代价以及明日天涯等作品都是他早期电影歌曲生涯中值得提起的曲目。到了1969年，罗文自电影《青春万岁》起逐渐升格为邵氏电影的主音歌手，为林冲、蒋大为等荧幕代唱。这项转变代表他不再只是偶尔参与录音的新人，而是逐渐获得电影制作团队信任的专业歌手。值得一提的是，幕后代唱虽然少了站在舞台前接受掌声的光环，却让罗文学会如何依照电影情节、人物性格以画面气氛调整唱腔。一首电影歌曲不只是唱得好听，更必须配合角色的情感与故事的发展。这些经验日后都成为他诠释电视剧主题曲与舞台作品的重要养分。现在我们就一起欣赏他为姜大卫在电影《小煞星》所演唱的《水仙》，还有为林冲在电影《大道歌王》所演唱的《钻石》。

1973年由罗文原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明日天涯》，是华语流行乐坛与香港电影歌曲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经典。这首歌由香港的乐坛教父顾嘉辉作的曲，知名作家伊达作的词，不仅是罗文早期的国语代表作，更是奠定他一代巨星地位的重要基石。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罗文无可取代的唱功是最大的关键。当时他为戏中的邓光荣代唱，展现了极高水准的歌唱天赋。罗文受过严格的古典与传统戏曲熏陶，他的国语咬字极为精准清晰，歌词开头的低音考验中，低音的磁性与温柔，中气充沛且不着痕迹。在副歌“爱人不要怨我，爱人不要恨我”处，罗文展现了他著名的铁肺功力，声音穿透力极强，高音激昂而饱满，将无奈与悲痛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没有采用纯粹的哭腔，而是用一种近乎悲壮的唱法，树立了男声演绎悲剧歌曲的最高范本。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罗文所演唱的《明日天涯》，还有一首《爱你变成害你》。

如果说邵氏电影的幕后代唱是罗文歌唱生涯的磨刀石，那么1970年代末期的电视剧主题曲便是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的重要契机。随着香港电视剧蓬勃的发展，主题曲不再只是节目开始前的配乐，而是逐渐成为电视作品不可或缺的灵魂。一首成功的主题曲可以浓缩整部戏的情感与精神，甚至超越了剧集本身，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1978年罗文主唱古装电视剧《小李飞刀》主题曲，歌曲随着剧集播出而广受欢迎，迅速风靡香港及海外的华人社会。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改编的影剧作品当时深受观众喜爱，侠客的恩怨情仇、江湖的风云变化以及人在命运面前的抉择，都为主题曲提供了丰富的情感空间。罗文的声音恰好能呈现这种武侠世界的戏剧张力，他的演唱不只是抒情，更有一股昂扬的气势，既能唱出英雄的豪迈，也能表达侠客内心的孤独与无奈。当旋律响起，观众仿佛随着歌声进入了刀光剑影的江湖，感受人物的爱恨交缠与人生际遇。歌曲与剧情相互辉映，使主题曲成为剧集留给观众最鲜明的印象。小李飞刀之后，罗文又以《射雕英雄传》系列相关的主题歌曲进一步巩固他在香港电视剧主题曲领域的地位，尤其是武侠世界紧密相连的《世间始终你好》，由罗文与珍妮合唱，气势磅礴，将英雄豪情、儿女情长与江湖气魄融为一体，成为香港流行音乐史上广受传唱的经典作品。两人的声线一刚一柔，相互呼应，既有情感的交锋，也有气势的推进，为歌曲增添了鲜明的戏剧效果。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领赏罗文所演唱的《小李飞刀》，还有罗文跟珍妮合唱的《世间始终你好》。

1979年是罗文演艺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为首位在英国皇家亚伯特音乐厅演出的香港艺人，并受邀前往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及加拿大奥基夫中心举行个人的演唱会。这些演出不仅展现他在香港的影响力，也说明他的歌唱实力与舞台魅力已经获得海外演出市场的肯定。同年，罗文主唱香港电视剧《狮子山下》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后来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金曲，与小李飞刀以《射雕英雄传》的江湖豪情不同，《狮子山下》所描绘的是香港这座城市与普通人的真实人生。狮子山下以写实的手法呈现香港社会不同阶层的生活，记录市民在时代变迁中的艰辛、奋斗与希望。狮子山是香港的地标之一，也逐渐成为一种象征，代表无数普通人在有限的环境里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生活，彼此扶持，为家庭与未来打拼。罗文演唱的主题曲正是这种精神的凝聚。歌曲没有刻意堆砌华丽的词藻，而是以真挚的情感唱出人生路上的困难与不易，也唱出人们在逆境中不轻言放弃的坚韧。罗文的演绎沉稳而有力量，既有对现实的体会，也有面对未来的信念，使歌曲不仅能配合电视剧的故事，更逐渐超越戏剧本身，成为香港社会共同的精神记号。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在罗文演唱的《狮子山下》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就是情，空中再见。

0: 圣经诗篇37篇11节，经上说，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有谦卑丰盛的生命，愿上帝赐你喜乐与平安。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哦，这是一部好老的电影了哦，是1966年的一部英国影片《天生自由》的主题曲。这部影片是改自一个真实故事，是讲述一对夫妻，他们把一只幼小的母狮子养在自己的家里，就像宠物一样的把它抚养长大，视同家人一般哦。后来他们认为狮子这类野生动物是属于大自然的，他们天生就应该要无拘无束地在旷野奔跑，追逐猎物，找寻伴侣，而不应该把它困在人类的生活樊笼中，把他们原有的天性啊给毁灭掉了。所以说就决定啊把这个狮子再次的送回了非洲肯亚，让它在大自然的野外过着属于它原本该有的生活。这个故事哦真是非常的感人。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欣赏这首歌曲《天生自由》。

在美国啊，有一位眼光独到的投资家，因为经营有数而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可是他却不因此过着奢华的生活，反而是始终都住在灰色粉刷的低调房子，而且啊，用他那开了多年的老爷车来代步。有一次，家人为这位富翁买了一件新衣服，他看了看，道谢之后就说了：“哎呀，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啊，虽然是穿了好几年，可是还没有穿坏呀，东西啊够用就好了。”所以说，又把这个新衣服啊拿去退掉了。还有一次，这位富翁去香港，住在旅馆里。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肚子饿，想吃点东西。突然瞧见桌上啊放了旅馆提供的面包折价券。于是啊，他就拿着折价券买了简单的面包果腹，同时还为自己省下的折扣而开心不已。你看，这位富翁啊，其实他应该是大富翁哦，他真的很有钱哦。可是他的生活真是比一般普通的家庭还要来得简朴哦，真是很不简单。曾经有人问他应该要如何正确的管理钱财呢，他建议说：“哦，可千万呢不要让信用卡超支，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正直诚实的品德，并且保持节俭。”这位大富翁的这番话哦，改变了许多年轻人理财的散漫的态度。同时，在2006年的时候，他还公开承诺要将自己身后的资产捐赠给慈善机构。当时哦，大伙儿不免疑惑地问说：“哦，为什么不将财产留给你的儿女呢？”他笑着回答说：“我想给子女的是足够的能力和知识，让他们能够一展抱负，而不是很多的金钱，多到让他们一事无成。”哇，你看，真是多有智慧的想法哦！你知道这位富翁是谁吗？他就是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华伦·巴菲特。圣经箴言说，财富不能永远保有，所以说能够像巴菲特这样哦，能够正确能够有智慧的管理去运用财富，我想这才是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刚才跟朋友们谈到了被誉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者华伦·巴菲特令人敬佩值得学习的故事。巴菲特大家都尊称他为股神。他曾经在2010年6月的时候在美国财经杂志网站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其他的亿万富豪请他们承诺至少把一半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这封信真是令人相当的感动敬佩。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一些内容摘要。他说，我在2006年的时候允诺将逐步把波克夏公司的所有持股捐给慈善基金会，我真是无比的高兴。如今比尔盖茨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和我正要求数以百计的美国富豪允诺至少捐出50%的财富给慈善团体，所以我想重申我的目的并且解释背后的理念。首先，我的誓言是在有生之年或过世之后将把财产的 99% 以上捐给慈善团体。就金额而言已属庞大，但相较之下有许多人日常对其他人的施舍更多。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经常对教会、对学校和其他机构捐款，放弃使用这笔可以让自己家人享受的钱。每笔投入的捐款意味着放弃了看电影、去餐厅或其他个人的享受。相比之下，我的家族和我在履行捐款 99% 的誓言的时候，并未放弃任何需要或者是想要的东西。再者，这项誓言并未让我捐出时间这个最珍贵的资产。我很自豪地说，包括我的3个孩子，已贡献许多时间和专才协助其他人。这种施舍通常比金钱更有价值。然而，我能做的事是拿出一叠股票帮助他人。至今，我已捐出20%的股票，将持续每年捐出大约4%的持股。我的捐款承诺并未让我跟我的孩子的生活受到任何的影响。他们已经收到庞大的财富供个人使用，将来还会收到更多的钱。我的家族和我对于拥有庞大的财富并不会感到罪恶，而是心怀感恩。我的家族就算把我的财富花掉1%以上也不会增添快乐或幸福，但相较之下其余99%的财富却可以对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事实已为我和我的家族铺设了一条明确的道路。我们将留下必要的财富，其余的全部回馈社会，用于有需要的人。这段路已由我的誓言启程。听了巴菲特的誓言，我想朋友们都会为之动容。他的善心、他的智慧、他的理念，真是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刚才啊，跟朋友们分享了股神巴菲特的誓言，他承诺在有生之年或者是过世之后，将把他财产的 99% 以上捐给慈善机构。同时啊，他还跟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这两大富豪啊，联手敦促全美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啊，请他们承诺啊，在有生之年或者是死后捐出至少一半的财产做慈善。比尔盖茨表示，这个主意啊是巴菲特先提出来的。同时他们在2009年的3月还致函慈善界的大佬，当时啊高龄95岁的大卫洛克菲勒，请他出面号召一些富豪在纽约聚会，来展开这项名为赠与誓言的劝募活动。其实在当时啊，有些接到邀请函的人原本是没有想参加哦，可是说实在的，洛克菲勒、盖茨还有巴菲特这三个人联名的魅力可真是大到他们无法推挡。最后啊，有14位富豪到场，包括有纽约市长彭博，还有金融大亨索罗斯，还有脱口秀天后欧普拉，还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创办人透纳。这些人呢，他们身价总和大约是1300亿美元，而且一向是乐善好施。言谈幽默的巴菲特要求每个人描述自己的行善理念。洛克菲勒描述他如何从小从父亲跟祖父那里学到了行善的概念。透纳呢，则是谈到他如何临时起意捐了10亿美元给联合国。还有些人谈到从捐小钱到大笔捐献的心路历程。还有些人呢，担心捐出了大笔财产会惹得子女不高兴等等。在当时就立刻有5位富豪保证在生前或者是身后捐出至少一半的财产，而且号召其他的富豪跟进。巴菲特表示，每个有钱人都会想到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而他警告他们说，千万要把握时机。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拖到90多岁才留遗嘱的话，那时候的脑力和毅力不可能比现在更强。这些富豪的爱心与善行让我想到了曾经在《灵命日粮》里面看到这么一句话：施者未必有爱，爱者必定会施舍。虽然说上帝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当我们有了善行之后立刻就会有善报，但是耶稣在谈到他的再来的时候说，凡为他的名行善的必得赏赐。但愿各位朋友都能发挥爱心，尽己所能的济弱扶贫，为主而行。正如圣经箴言所说的，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刚才也提到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善行立刻就会有善报，但是相信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学问的成就是从学跟问的累积而来。耶稣12岁到圣殿，父母回去到半路，却发现耶稣没有一同回去。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他的应对。路加福音2章46节、47节。面对父母的责问，他反问父母，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给我们学习学问的榜样。学问的累积不只是向谁学，学什么，听什么是很重要，但更重要是怎么问，问什么相对更是关键。犹太人的父母当孩子从学校回来，父母常常问孩子不是学到什么，而是问了什么。犹太人人数在世界比例不高，但是得到诺贝尔奖的比例却是非常高。跟他们一面听学一面问，这一个学习传统、学习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亲爱的属灵家人，耶稣给我们榜样，一面听一面问，值得我们终身效法。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对人的好意、恶意的问难，让我们也有聪明的智慧的问题反问。这样的应对是自我成长非常好的方法。祝福你透过好学不倦、好问不疲，累积我们的学问，学识聪明。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亲爱的朋友，我们不该有丝毫挂虑。不论试炼多大，痛苦多深，困难多杂，总不能叫我们有挂虑的理由，因为我们有一位父在天上，他是全能的，他爱我们，正如爱他的独生子一样，他乐意随时随地地拯救我们，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谓凡事，不只是房屋着火，不只是所爱的病危，凡事就包括日常生活里面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应当将凡事带到神面前去。当我们夜半醒来，辗转不能成眠的时候，就应该很自然地倾向神去，与他谈话，将我们种种琐碎的事情带到他面前去，将一切家庭方面、职业方面的困难全告诉他。借着祷告祈求，就是站在一无所有的地位上，用诚恳和坚忍来等候他，以及感谢。我们应当随时存感谢的心。如果我们以为没有什么可以叫我们感谢，至少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感谢的，那就是他救我们脱离死亡，他给我们他的道、他的儿子和圣灵，这就足够叫我们大声感谢赞美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一个何等大、何等真、何等宝贵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必须亲身经历过才会知道，因为这是出人意外的。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如果我们能一直照着行，结果一定会使神得到更大的荣耀。我们应当时时查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叫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如果有的话，就当立刻去对付，直到恢复内心的镇静。亲爱的朋友，应当一无挂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又是回到婚姻家庭。婚姻家庭真的非常重要，所以每一年我们大概都会有一段时间以婚姻家庭为主轴和大家分享恩典365。在讲到婚姻家庭的时候，有一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段经文就是说，当信主耶稣，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得救。大家都好喜欢这段经文，因为它是一个很棒的应许，因为说必嘛，一定会得救。但是相对的，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它其实另外一个更完整的翻译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必得救，你和你的家人信主耶稣就都必得救。换句话说，我跟我的家人可不可以都进到救恩里面？神愿意，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我和我的家人可不可以走进救恩呢？我们很多人都常常在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可能你为你的先生祷告，为你的太太祷告，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兄弟姊妹，或者是我们整个的家族，因为家嘛，对我们华人来讲，家是最亲近的。我当然希望和我最亲近的人一起分享神的恩典，但是我怎么样能够把我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呢？如果他们连到神面前来都不愿意，他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怎么样走进救恩里面？在我的教会里面，成为有一位长辈，他是个非常爱主的人，他不断地参加教会的各样的祷告的聚会，而且他在祷告聚会里面永远只为一件事祷告，为他的媳妇。你看，一个做婆婆的人为他的媳妇祷告，我的印象里面至少有三五年的时间，他的祷告会里面永远就是为我媳妇祷告，为我媳妇祷告。但他的媳妇从来不走进教会。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神给他一句话，他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你都没有听我的祷告？神给他一句话说，你的手拼命的要把你的媳妇拉到神的面前来，可是你的嘴却挡在教会的门口，你的媳妇走不进来。他说，你的手拼命想要把她拉进教会来听福音，可是你的嘴却挡在教会的门口，以至于你的媳妇进不来。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跟我讲的时候我听不懂，可是他自己呢，圣灵一启示他自己马上懂。我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牧师啊，我跟你讲，这就是我的毛病。他说，我的老毛病就是我嘴巴很不好，我在家里老是念这个念那个，批评这批评那个。所以他说，所以我知道这是我的老毛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是豆腐心的刀子嘴，我嘴巴很不好，可是我心很好，我没有这样，我只是喜欢念。可是神说，你以为这是你的小毛病，你以为这是你的老毛病，可是你的小毛病老毛病不改，你的家人就被你挡在外面，手拼命拉进来，嘴却挡住人。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分享这一系列的恩典365，我们要分享婚姻家庭。其实我们有一个主轴，如果你真的想要把你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一起来改善我的家庭的人际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徐坤敬牧师为您主持的《清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什么是我在困境中的依靠呢？什么是最有智慧而永不动摇的依靠呢？今天我们起思想撒加利亚书第十章，主题是真正的依靠。上一章，先知遥遥望见神要审判其他的国家，回到神的圣殿，和平君王要复兴，要拯救以色列。而这一章启示神将要赐下奇妙的复兴恩典，神子民向神呼求，神拯救复兴以色列人，让被掳人可以归回。首先一到二节提到了向神呼救，而不是向偶像。第一节，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撒加利亚的年代，他们经历种很多，收很少，吃不得饱，穿不得暖，环境有很多的危险艰难。而这里遥遥望见未来的复兴，看见神供应他们一切所需，天降甘霖，大大祝福以色列地，以色列民。当春雨的时候，就是春季，春的雨季，以色列地非常缺水，每一年要靠春雨秋雨滋润土地。在这关键降雨的时候，会不会降下雨呢？百姓向神呼求，神赐下闪电乌云，降甘霖雨水，使田园生长菜蔬，土地肥沃，滋润大地，物产丰富。今天许多人高举科学，以为人定胜天，靠着我自己，不用靠天吃饭。但今日气候异常，豪雨、旱灾、大火、反圣婴、极端气候，再再提醒我们不要高傲，除非神施怜悯，否则不会有平安。神赐下大雨，也赐下喜乐、平安，我们的工作一切所需，不要向世界求，向神求。第二节，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普世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这里神提醒我们要向耶和华神呼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千万不要倚靠偶像，因为家神就是偶像、小偶像所说的都是虚空、虚无、空言、胡言乱语。卜筮就是占卜者所看到的都是虚假，不是真的，做梦者所做的都是假梦。神创造我们，吩咐我们单单敬拜神，而撒旦魔鬼也要人敬拜他，因此创造了很多的偶像、假神、谎言、欺骗，要人远离对神的信心。偶像崇拜看起来有很多外在的形式，好像很完整，有神明、有祭司、有求问者、有梦境，表面看起来是真的，实际上都是虚空，不丰，不出于神的，绝对无法存留。我们要很谨慎。今天在教会中，我们要警醒，我们信仰的内容根基是什么，依靠是什么，是根基在扎实神的话语上，还是世界的声音、个人的经历、人的聪明？不出于神，必要败坏。就是让我们一生的工作服事，单单出于神，为了神，依靠神，单单把荣耀归给神。二到七节提到了神要拯救复兴以色列。第二节，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当人听信这些偶像、假先知、做梦者的声音，看起来他们在安慰人，却是白白的安慰人，这给人空洞的安慰，突然没有功用。假先知给人错误的依靠，而落入更大的错误。因着人听信偶像、寻求偶像，众人如羊流离失所，如同没有牧人的羊受苦。旧约常常用牧人形容领袖，上帝是牧人。当人拜偶像、听谎言、拒绝耶稣的管理，就落入流离失所，没有牧人，不被照顾。这是今天许多人的光景，被撒旦欺骗，被世界愚弄，被黑暗笼罩，没有大牧人耶稣的保护，也没有属灵同伴牧人的牧养，落入迷惑中。就是怜悯我们，神亲自做我们的牧人，也让我们被主呼召，能够成为帮助人、爱人的好牧人。第三节，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因着百姓拜偶像、领袖失职，神要兴起公义的刑罚。神的怒气向牧人发作，牧人可能指的是国内的领袖，或是统治以色列的外族人。上帝的刑罚要临到这群人，他们如同公山羊悖逆、顽梗，拒绝神。神要除掉不对的领袖，
神自己要眷顾自己的羊群，神亲自保护神子民救赎犹大家，施行怜悯拯救，神使他们如同骏马在阵上，像在战场上雄赳赳威风凛凛的战马。神不但亲自保护他的羊，除掉外敌、错误的领袖、偶像，神更要使他们成为强壮的神仆人，参与属神的征战，经历神而来的得胜。第四节，房角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神要兴起合神心意的领袖，除掉错误的领袖，兴起房角石、钉子，就是墙钉、帐篷的固定桩、征战的弓、得胜的武器，用这些来形容新的领袖带给国家的得胜、安稳、平安。一切掌权的都由他而出，掌权的就是统治者、指挥官。这个字不是一般的君王，而是千禧年中上帝的统治。神要从百姓中间兴起统治者、首领、指挥官，治理神子民。在当时的时代，统治者是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神的殿，而更遥遥地指向了耶稣基督。耶稣才是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才是我们所有盼望的焦点，耶稣带领我们征战而且得胜，耶稣是千禧年后新天新地永远的君王。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是弥赛亚的预言，让人的眼光盼望从地上有限的君王转向天上永恒的君王、永恒的国度。当我们的眼光转向天国，我们会得到很大的盼望与力量。第五节，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神要兴起神子民，如同勇士在战场上打仗，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尘土中，制服一切的敌人。他们必征战，并且神亲自与他们同在，打败敌人的骑兵，让骑马的倒在刀下。一方面是神在历史中赐给神子民的得胜，二方面更是指在永恒审判中，耶稣带领忠心的仆人胜过一切黑暗抵挡的势力，赐下复兴、怜悯、践踏敌人。正如同新约中耶稣答应门徒，得着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害你们。而门徒得着权柄释放一切被掳的、受压制的，使人得自由恩典。第六节，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神恩待神子民成为强壮的战士，神坚固犹大家，就是使神的子民强盛起来、坚强起来，拯救约瑟家，使约瑟家得着胜利。神要领他们归回，不管被掳到天涯海角，神可以带回他的子民。神要连续他们，怜悯神的子民，他们必像未曾弃绝一样。当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如同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耶和华神果然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率领百姓得胜的主，神必应允他们的祷告。神等候向我们施恩，只要人回转回应神，必要经历神转向我们、怜悯我们、施恩于我们。过去是被掳的分散列国，如今蒙神坚固挽回，神应允人的祷告，让神的子民经历极大的复兴。因此我们思想，不管我们生命遇到多大的艰难，只要回到主的面前，神的怜悯正在为我们预备。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应许。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十章，主题是真正的依靠。一到二节提到了向神呼救，而不是向偶像呼救。二到七节提到了神拯救复兴以色列，要兴起合适的领袖，并且带领神子民大大征战，而且得胜。神要兼顾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神要施行连续。第七节，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并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也必因耶和华喜乐。神使用他的子民以法莲人如同勇士，顺服神，经历神率领人大大得胜，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得着战场的得胜，生活方方面面得胜，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后代子孙都要记住这场胜利，一起享受胜利带来的果实。他们的心要因耶和华喜乐，得着从上帝而来那真实永恒的喜乐。前一代人警醒征战，祝福后代的子孙得着平安，得着福气。今天我们要勇敢警醒起来征战，我们的得胜关乎神的荣耀，也关乎我们后代子孙。求神给我们属灵的得胜，并且在这样的得胜中，使我们深深知道赐给我们喜乐的是万军之耶和华，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没有任何人能够赐给我们平安与保护，使我们单单依靠神。八到十二节，神使被掳的人可以归回。第八节，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神要施行救赎。前一节提到神使用他的子民成为勇士，大大征战而且得胜。这一节神自己施行救赎，神要发嘶声吹哨子呼唤神的子民，聚集他们，把他们从列邦带回到神施恩的应许地。神要施行救赎，完整的拯救，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同从前加增一样，代表神赐给他们平安，他们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在应许之地重返平安，重享救恩之福。恳求主恩待今日的教会，使我们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我们经历到与神同工的极大喜乐与平安。第九节，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过去神把以色列人播散在列国中，播散就是分散，好像种子被带到别的土地上去播种。他们虽然离开了神的地，但他们没有离开神的面。这群被掳中的敬虔子民在远方纪念神，思想神，向神祷告，神就应允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儿女都必存活，可以回到神的殿、神的家、神的地，正如同在外邦的所罗巴伯、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但以理，他们虽然人没有在以色列地，但他们继续仰望神，寻求神，他们就得着神给他们的复兴，他们纪念神，神就赐给他们平安与得胜。这里提到了他们在远方纪念神，虽然被掳到外邦，遭遇很多的困难挑战，但当仰望神，就经历神的怜悯与恩典。第十节，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这地尚且不足他们居住。神赐下美好的应许，神必再一次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正如同过去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摩西、亚伦带领百姓出埃及。而此时经历亡国被掳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当他们呼求神，神就兴起先知所罗巴伯、约书亚带领百姓离开被掳之地，回到应许之地。神要领他们到基列和黎巴嫩，就是应许之地，这地尚且不足他们居住。在尼西米的时代，耶路撒冷城中人口很少，因为这个城市很危险，但神赐下应许，将来人口大大增加，甚至这地都不够他们居住，这是超越人想象的大祝福。我们也要为今日的教会来祷告，求神呼召许多人离开世俗，离开黑暗，
回到神的家，甚至我们的会堂座位不足以容纳敬拜的人。神要扩张我们的地界，伸长我们的幔子，使我们建立与神同行、传扬福音、与神同工的恩典。第十一节，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神必带领神的百姓经过苦海，苦海就是苦难的海，就是埃及的红海。神要击打海浪，分开红海，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神改变大海大河，使神的子民行走红海，出埃及，迈向应许之地。过去亚述人攻击神子民，埃及人也常来侵略他们。外邦人拥有很大的军事力量，权柄非常高傲，但上帝要使这些骄傲变为卑微，他们的权柄必然灭没，权势要过去，他们必失去力量，不再能够伤害神子民。我们的神在列国列邦中掌权，一切来攻击神子民的，神要管教刑罚他们，神要赐给他子民奇妙全方位的大平安。这里应许选民要再次经历出埃及过红海的神迹。过去神带领百姓出埃及，从亚述各国家归回基列、黎巴嫩，分别在约旦河东和西，代表应许之地，人数大大加增，神的约必然成就。我们要记得神过去如何以神迹奇事带领我们出黑暗、出红海、出埃及，把我们带到平安中，使我们更加感恩，有信心地奔走十架路，神一定把我们带进天国。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神施行平安拯救的工作，神要使百姓倚靠神，靠着主，在主的里面得着坚固、坚强、强盛。人要深深体会，我们在神里面得着神的怜悯保护，如同在新约中，当我们在基督里，神使耶稣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的子民一举一动必然奉神的名，奉神的名行事为人，在他名下出入往来。神子民真实敬拜神、顺服神，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子民所经历的被掳、苦难、归回、复兴，这一切一切都要使人经历。人有很多的缺乏、软弱、无力自救，唯有神能赐下拯救、平安、全方位的保护。求神使我们从心里头敬畏主，单单归依向主。一节提到了需要春雨之时，神充分及时的供应，向神呼求，经历神。十二节提到单单依靠神得着坚固与救赎。这章的要节十二节，我必使他们依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过去依靠偶像、假神，依靠错误政治领袖，神吩咐属神的子民要离开这些错误的依靠，单单依靠主，生活一举一动顺服主，奉主的名高举荣耀神。神应许必坚固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软弱处成为刚强得胜处。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真正的依靠不在环境、不在自己，唯独依靠主才是生命的出路。让我每一天寻求主的面，明白主的旨意，高举主的名，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十章，远离偶像，神做牧人，赐下平安得胜。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居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起，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做恁踮个空中来三见面。咱要阁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唔通为着家己积蓄财宝伫地上，伫遮有虫家为新鲜，擦为乌空头体。就为着家己积蓄财宝伫天顶，伫遐无虫家未新鲜，无擦乌空头体。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有影铜锣尾的结论，甲咱讲真清楚。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咱昨昏特别伫讲到2000年前耶稣讲这个譬如的时阵，伊实实在在点出迄个时，好亚人，甚至也包括一般的家庭的人，当伊若有积蓄的时阵，注意咱看，伊讲为着家己积蓄，不管财宝多少，所以大家家庭拢会有这个。叫做储蓄的概念，就是爱积蓄哈。稳当有，唔通干那想讲今仔日有通食，安尼就算，唔免阁做啊。你嘛就爱替明仔载想，唔那是为着明仔载要食饭，咱必须要为着咱的生活、生命中间有可能产生唔那干那食饭的需要，咱讲破病。咱讲跋倒看医生，咱讲等等，真侪其他遮个事，咱称作意外发生。所以咱伫个拍拼，咱伫个做工，咱伫个领受遮个稳定得到的，咱唔那是干那今仔得到，都甲开了了，哇，车花宴落，哦，都甲开掉。咱人知影都爱积蓄，为着家己爱积蓄，为着正人为家庭，嘛是都爱积蓄。但是主耶稣在讲的，就是咱真侪时为着家己，这个焦点放家己哦，为着我家己积蓄放伫地面上。昨咱分享到遮个，亲像这款水的沙子领。啊，要用咱今来讲百万的衫嘛有，过去这2-3年，啊，咱看到有一个安尼 AI 科技，台南囡仔吼，嘛60几岁啊，坐半票啊，啊，踮伫最近这几年穿起来姓黄，大家拢注意讲，伊拢穿迄黑色的皮衫，哈、哦，内面穿黑色的运动衫，哈、哦，啊 ，T 恤啊，外靠一件皮衫。好啊，大家就开始看，现在皮衫是几十万，吼、哦，还是什么款，啊，什么皮啊呢？有、嗯、呀、啊，

领三几十万对咱今仔日的社会一挂人来讲，迄无算啥，但是咱知影迄是真侪工人诶一年的薪水。两千年前嘛同款，三千多年前、四千年前嘛同款，玉色迄领彩色的外衫就是亲像安尼。迄可能是其他的人，互人请工去雇佣的人，两三年的薪水啊，才会当迄领衫。这是家己积足财宝的一款，买积足财宝的仓库，卖新鲜，我做一个真好势，拢袂去用食去。无论是我点样囥麦啊，囥黄豆，囥番白，吼、哦，古早有真多只囥我只安尼所修行的五谷杂种，用总是。会新鲜，新鲜就是讲会暖气，会去让食去，袂输敢那去让细菌食去，吼、哦，还是让鸟吃啊食去。哇，为家己有钱，我就来去买金银财宝，买鱼钩，买破链，买手环，食的贼啦，会家己偷摕，你保险箱搁较好。铜墙铁壁，咱今仔日看到，嘛是他贼啦有法度，所以主耶稣讲，这叫做积足财宝的地上为家己，这拢是空虚的空虚。但是耶稣相对来讲，天顶的财宝，积足财宝的天的，那呢，我才会看得到的财宝要安怎？放在看不到的天堂，向上帝遐，所以伊甲咱讲，积足财宝伫天顶的时阵，贵对贵的基督教信仰，贵的圣经中间，咱会当看，甲犹太人的观念无差别，这嘛是对伫咱来讲，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伫犹太宗教的摇篮内面。犹拿的意思就是讲，伊来孕育、来培养、来通好这个婴啊。伫这中间都出世的时阵，迄几个月迄段时间，得到休困，得到成长。一个婴啊出世，一天困二十点钟以上，除了食奶，这是咱的经验，咱看到的事实。如果这个婴仔睡不到一半，十二点钟，医生、护士、父母都紧张啊！哦，都出事，啊，就目睭常常金，啊，无就开始哭，啊，无就吐白渣，啊，你好食了，睡一点钟，伊个起来，佮哭一点钟，伊一天那安尼，醒起来一半时间咯，都出事的婴仔，哇！在医生。在父母拢会紧张，咱在讲是一般，一个婴仔出世，伊差不多困二十点钟啊啊！但是伫个即个休困的摇篮，无论是咱今仔日现代化，还是古早的摇篮，拢来表达出父母的疼，啊，是咱规个社会的发展所属。做出来，什么款对这个婴儿童适当？好、哦，这个眠床，这个摇篮，什么对象适当？咱用这个譬如表达，耶和华独一的精神，这个犹太宗教一直延续来甲主耶稣道成肉体。虽然今仔所看真的财宝，主耶稣要甲这犹太人讲，同款的确。嘛是用犹太人因真实生活中间的代志，真的财宝积住在天顶，这就是你伫地面上的好所行。耶稣嘛，捌甲学生讲，恁的好所行，见证都爱行伫人的面前，亲像光是照伫人的面前，灯点多唔是藏伫个。刀卡唔是用刀甲砍起来，钉点刀爱藏伫钉台顶，
照光全家的人，嘛，伊的光会予人看到，帮咱人看到。恁的好行为嘛，就爱予人看到，佮会当帮咱别人嘛去做好的代志。所以犹太人非常清楚地面上所行的善事好事，是积聚伫天顶的财宝。所以咱看到真侪即款的故事，无伫圣经的，踮伫犹太的传统，嘛是会碰到迄款王伫问：我遮尔侪物件要安怎分？伊讲，尤其是伫饥荒的时阵，王啊，将你有的财宝分予善恰人，安尼，你就会当积聚财宝伫个天顶。犹太人有一款普遍的观念，做好事，帮咱善恰人，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今仔日搁一摆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咱昨昏做阵分享，人生中间会有真多的积聚，不管迄是毋是财宝，但是咱的积聚，咱会为着明仔载来准备，袂讲干那今仔日食饱就煞哦，袂讲今仔日落地啊有3000块哇。同好，我来吃一顿，安尼，西餐还是吃一顿日本料理，都开了了。不管明仔载要吃啥，你如果你银行无钱，你无厝，你带一个人伫外面旅游，你稳当会想讲我要安怎？踮咧遮过五天，我剩3000块，我要安怎来运用？你会去做这个暗算，积聚财宝。为着家己积聚钱财，有时踮咧即个地面上嘛是有必要的。毋过耶稣提醒咱，你踮咧地面上积聚搁较侪，你嘛无采工。咱爱甲今仔日的结论，你一直念到底，因为你的财宝伫倒落，你的心嘛伫迄个所在。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伫遐。所以你若一直看地面上这些事情，要积聚在地面上，你的心就是在地面上，煞袂记得在地面上的日子，早晚会无去，也有可能上帝今天就跟你说，来啊，你的灵魂我要跟你调回来。所以主耶稣才跟我们说，就要积聚财宝在天顶，这是犹太人都知的，那个天顶迄、那个天唔是咧表示空间的天，迄、那个天是咧表示上帝天顶上帝永远的掌管。伊咧讲到时间，咧讲到你所借住的有永远的价值也无，所以这款永远的价值，第一项就是你的好行为。所以咱会当看到当有。青年人来问耶稣，我就安怎做才当进入永远话？主耶稣除了甲讲律法规定的，你做落安怎？伊讲我拢做啊。主耶稣甲讲，讲甲你诶财产，甲你所有诶变卖，啊，然后去真济送向人，啊，再来兑换，来帮咱甲你地面上诶财宝善用。帮咱需要的人，这是积聚财宝的天顶。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买当知影，教会甲咱讲，就爱有贴心、关心、善车、破病的、烦恼、想要自杀的人、找无人通讲话的，这拢是咱应该来去。积聚财宝做的所在，不是为了讲我家己要积聚财宝，是当咱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阵，咱要将咱所有的提出来，甲分享，因为会记得迄句话：白白领受，我嘛要白白提出来；白白的领受，我嘛要白白来提出。所以咱会当看到真实教会的财产，毋是咱的存款偌多，毋是咱的礼拜堂偌大金偌水，那是讲咱到底哇会当安尼，互咱的会友，逐摆拢有特会，逐摆踮伫个饭店来开特会，请讲员按国外来包机过来。咱即摆个特会开几百万，哇！会友的奉献，教会的财宝好额，毋是伫遮。咱看个啊，古早还有一个故事，伫罗马世代迄个时阵，伊罗马政府有一挂迫害，啊，即款个迫害，所以罗马当局不走去一个基督信仰的团体，一群人在聚会中间，想要将教会因这群人
诶财宝甲提起。迄中间即个罗马有一个官员，哈、哦，伊即即书讲，将恁的财宝，哦，即、這個、官员讲将恁的财宝提出来给我看。中间啊，即、這个伫负责做关怀、做经济送乡人啊、做探访的诶，即个党工，伊就讲，教会财宝都是遮的人。就是这样兄弟姊妹，咱教会真正的财宝就是安怎，就是亚实力家来军队主耶稣的人，正做主耶稣的嘴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来做见证，来讲到家己生命的改变，正做主耶稣的手来做工，来扶持软弱的，来提一杯水和欠客的。真多主耶稣的脚欢喜走到各所在，走到有需要的所在，这就是教会的财宝。兄弟姊妹听众朋友，你若是基督的门徒，你就是教会的财宝，你是教会积聚在天顶的财宝，因为你的见证，你亲像光，亲像盐的见证，你牺牲自己，亲像盐无去，你愿意奉献，愿意做义工，愿意伫教会来服侍，愿意踮咧社区来服务，你就是教会积聚伫天顶的财宝。犹太人嘛真清楚，除了好的行为，天顶的财宝甲你的品格是斗阵的呀。你这个人的态度，你有尊重人，你有敬畏上帝无？这个是伫今日的世代，都会当显明你踮咧天顶有仓库、有房间，上帝给你准备好。所以，咱的真的财宝是伫你的日常生活的行动，伫你安怎善用你的资产。来给需要的人，需要的福音机构得到帮助，通做工。所以上路尾主耶稣在讲，你的财宝在多位，你的心也在遐。咱拢知一个人所重视的，也是一直藏在心内的，这就是属于伊。伊的兴趣在地面上，那安尼伊的心就在地面上。如果伊的兴趣一直在超出迄个永远的价值，亲像真实的友谊，还是讲对人的好宽待，伊的动作那伫遮，伊的心伫遮。所以反头来讲，你的心伫多位，会伫你的日常生活的动作态度言语表达出来。你的心若是上帝，你会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你的心若是家己，你会常常用家己的角度来判断人，来论断人，来讲一寡八卦，甚至用圣经的话甲人宽免，家己煞亲像痴迷共款，无看到家己的行动是不是有光有盐的见证。当心来祈祷，万观的主，恳求你帮咱引带，通予阮会当有真实的财宝，在主上帝面前得到你的欢喜，嘛在这个地面上逐日有水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这是天赋世界，这首经典诗歌传唱百年，感动着世世代代的人们。诗歌的作词者是美国巴布寇克牧师。巴布寇克牧师曾经在纽约的教会牧会，在教会附近有一处美丽的山谷，他经常在清晨走到附近的山上漫步，欣赏远处的湖光山色，赞叹上帝创造的世界。巴布寇克牧师平时非常喜欢欣赏大自然的变化与美丽，他能够认得40多种鸟类，而他总是说，我很喜欢听鸟儿用歌声来赞美神。每当巴布寇克牧师要出门散步时，他总是跟师母说，我要去看看天父的世界。这首经典诗歌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他透过双眼欣赏上帝创造的一草一木，也体会到在上帝创造的穹苍中，我们是如此的渺小，而上帝是如此的

0: 让我们学习用欣赏的眼光，在平凡的生活里看见上帝创造的美丽世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
1: 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4: Hello， 你好吗？
5: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9到3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优先，祷告优先。

北极光又称极光，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在夜空中绚丽舞动的绿色和紫色光影。然而您知道吗？极光不仅有绚丽的光彩，还会释放低频电磁波，就是无线电波。研究证实，这些天然的无线电波能被转化成人耳可听见的呼啸声或噼啪声。不过要录下这种原本听不见的无线电波，必须远离城嚣至少6公里，以免接受器受到别的声音或电子设备的干扰。有时我们也需远离喧闹，才能听见上帝的声音。马可福音第一章记载，主耶稣在天未亮的时候就去旷野祷告，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主耶稣让许多病人得医治，被鬼附的人得释放，全城的人都见证他所做的一切。你能想象当时人们是何等喜乐又充满敬畏。然而虽然主耶稣乐意服侍他们，但这可能也令他十分疲惫。所以隔天一早，主耶稣独自去了旷野，花时间安静地亲近上帝，而众人都在寻找耶稣。主耶稣祷告的榜样让我们看见他非常重视花时间独自向上帝祷告。今天让我们也停下脚步，先向上帝祷告，安静聆听上帝的声音，让他重新安排我们的优先次序，使我们重新得力，并能享受他所赐的平安。您如何安排时间安静地亲近上帝呢？什么会让您很难花时间静下心与他交流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当我们专心聆听主的声音，求主教导我们如何更全然地把自己交托给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的29到39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优先。圣经说，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着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马可福音里一开始我们就看见我们的主是做工的主，他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对于主有很多很多的说明，因为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一位做仆人的神的儿子。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呼召了门徒以后，他服侍的工作就开始了。接着圣经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用话语来教导人，因为他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所以听见的人都觉得他们在话语当中，在主所说的话中遇见了神，不像法利赛人说话没有权柄，主耶稣说话他们遇见了权柄。相信我们读圣经的人都注意到主的话语，他的发表总是非常的丰富，他不单单有话，他确实是有内容，那个内容就是把神很明显的显明在人的眼前。对神的公义来说，就叫人碰到神的公义，对神的怜悯来说，人也可以从神的话语里接受了神的怜悯。所以主耶稣给众人的教导叫人感觉非常的稀奇。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因为从外面来看，我们的主不是文士，也不是法利赛人，他也没有学过什么，按人来看，众人就会觉得很稀奇，这个人没有学过，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这个人没有跟过一位有名的老师，他怎么能够叫我们听见他说的那么稀奇，那么有能力的话语呢？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主给我们人的服侍，其中有一样，就是用神自己的话语，他没有说什么人的话。不像有许多人，他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对于神的话不甚明了，结果就用了许多人间的小学，人间的哲理来充斥他的讲章，以至于在讲章里面没有神的力量，因为没有神的同在。所以一个人若是说话能够带出神的权柄，那表示这个人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是表示神把权柄的话语交给了他，所以他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仆人，也是在神眼中看为尊贵的仆人。他所到之处，自己不一定是一个最受欢迎的人，可是他的道却是使仇敌蒙羞，使神喜悦。所以一个炼净的话语，是因为这个人他自己内心的生命被主炼净了。因此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人是如何，这个人如何，心中所充满的，主耶稣说他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心中充满神的能力，口里就出来神的能力。心中充满世界，说出来的都是世界的事，那叫世俗的话，也叫小学。就像神的中仆使徒保罗，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的家乡是出名的大学城，他无论在文学哲学方面甚至宗教学方面都是出人头地的，但是他却宣告，我将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他不以福音为耻，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他所说的话是大有权柄。因此新约圣经共有27卷，他至少写了13卷。我个人认为希伯来书是他写的，若是的话那就是14卷书了。所以保罗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在马可福音所表现的就是他也是伏在神的话语的权柄底下，然后主耶稣出去讲道的时候，就是将神的权柄释放出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许多人从黑暗的权势的压制里面得到释放。如果我们的主不能把神的权柄显明出来，这个黑暗的权势也就不能够压制，也无法停止。接着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到了西门的家里，那么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我们的主一听见立刻就到他那里去
拉着他的手叫他起来，那么西门的岳母立刻就好了，病退了，热度没有了，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主，服侍别人。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并且在第八节施洗约翰介绍主耶稣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洗的。所以我们要留意到的是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目的。一个骄傲的人永远无法被圣灵充满的，因为神的灵是圣洁的。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永远不会聪明，没有智慧，因为愚昧已经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了，建造了一座虚假的房屋。有这种生命的人，他很喜欢说话，但说的都是空洞的话，仅仅是服侍了自己，使自己觉得很舒畅。对于建造别人生命方面，别人是一无所得。好，接着我们来看主耶稣是如何的叫人来寻找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得安息。在第32节说，在天晚日落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带了许许多多有病的人、被鬼附的人都来到主那里。弟兄姐妹，天晚日落的时候，为什么圣经要特别说天晚日落呢？因为那个是安息日结束了，犹太人允许人可以做事了，要走路的也可以走路了，所以这些人就来找耶稣。虽然上面提到的事情是发生在安息日，但是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不是在同一个安息日。个别蒙恩在安息日里，比较多的人蒙到恩典却是在安息日过了这一点点的时候。从福音书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也经常就是在安息日医病赶鬼。那为什么我们的主总是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呢？因为人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主是带给人安息的主。正如主耶稣说过，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但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人在安息日应当要得到的是主所给的安息，而不是仅仅遵守什么不可以做这个事，不可以走多少的路，甚至手里要提多少水，否则就犯了安息日，都是有规定的。所以可悲的是犹太教，他们虽然说守的是神的命令，他们却将十条诫命、神的律例、典章守啊守啊，守成了死的规条，其实神所给的是活的命令。接着我们来看主耶稣的事工，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是带着神的权柄。主带着神的权柄不但医治人、赶鬼，甚至主还在那里不准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他不愿意人以为他和鬼有什么连结，所以不准他说话。接着我们看第35节，圣灵的记录就转了一个弯。一天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到了旷野，在那里与神有交通，在神的面前有祷告。我们要感谢主，一个真实的仆人，他在一天工作开始以前，他一定会先到父的面前去，他是从父的交通里来定规他这一天的脚步。虽然有很多事情好像都是日常生活的事，但是我们的主却没有把它看作是日常的事来看，他仍然是在交通里来等候父的差遣。但在这个时候，门徒们呢，却是跑到了主的那里去，他们找到了主，就对主说，主啊，你怎么一个人到这里来了呢？很多人在找你呢，都没有找着。门徒的口气好像有点怪主，因为他们看见许多人都来了，主在做什么呢？接着在第38节，主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村庄，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接着39节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所以主离开这里到了全加利利地，那是因为神的旨意，他经过祷告了，神决定了他的脚步，
他的脚步就跟随着神的旨意，可见祷告的重要。许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效法主耶稣，效法基督的人一定会在做每一件的事情前面，他先寻求神的旨意，求神来制定他的脚步，他该去哪里，不该去哪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有什么主意，有什么计划，这是主的计划还是自己的计划呢？让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就来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祷告是很容易学的属灵功课，同时也是很难学得好的属灵功课，因为祷告与生命的成长连结在一起，生命成长的好，祷告的生活就一定好，生命成长的不好，祷告的生活肯定是不好的。所以祷告对神的儿女来说，这个不单是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功课，也是我们要经历的神的道路，虽然它不是唯一的经历神的路，但确实是很真实的让神的儿女经历恩上加恩的路。有一首诗歌的歌词对于我们的祷告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歌词说，你今日为离开家前是否已经祷告呢？你是否已经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主施慈爱恩情保护你引导你呢？歌词又说，祷告使疲倦者得安息，使黑夜变为清晨，当生活愁苦及孤寂时，勿忘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反省的，我们是不是很久都未曾好好的向上帝祷告了呢？我们是不是正是孤单无力的面对挫折，而忘记寻求上帝的眷顾引导呢？更具体的说，你我是不是已经放弃了祷告的权利与福气呢？让我们谨记并且彼此鼓励，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但愿我们天天都祷告。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今天一整天你都要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在人和事情上，当我们受到烦恼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发脾气。在事情一开始就不顺利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会失去耐心。在情况困难的时候，使我们不会失去希望。在我们受到诱惑快要走错路的时候，让我们不会失去善良和荣誉。主啊，求你时时的提醒，时时的帮助。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祷告的重要，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用祷告来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自己的品格，好让我们借着祷告将一天都交托给神，神必引导，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长辈手上的纹路是岁月写下的故事，他们的每一句叮咛都是深沉的爱。重阳节到了，不妨回家搬张小椅子，听听阿公阿嬷说故事。感谢上帝，让爱在世代之间传承流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

区、恒春半岛还有中午过后的南部山区则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因为夜间的辐射冷却较为明显，所以今天清晨会稍微再凉一些，但是一到白天的气温会有明显的回升。北部和东半部是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则是大约32到33度，在中南部的部分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日夜温差变得更大，尤其在西半部是更为明显，因此也要留意到温度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衣物。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点名巴拉圭贝里斯，中国大陆首次制裁我国的友邦高官。中国时报挺台湾遭到锁定，中国大陆制裁我国的两个友邦部长。自由时报抗议李彦秀社工计划串联更大行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今日头条，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对于我国的邦交国巴拉圭以及贝里斯的两名官员将进行制裁，而这也是中国大陆首次直接制裁与台湾维持了邦交国家的现任部长级的官员。受到制裁的对象包含有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部长毕亚德，以及贝里斯的外交、外贸、教育、文化、科学和技术部长冯塞卡。相关的反制措施包含冻结两个人在中国大陆境内的财产，禁止境内组织以及个人与其交易合作，还有不予签发相关的签证，也不准入境，包含香港与澳门在内。对此，大陆外交部也表示，巴拉圭和贝里斯个别的反华政客是出于一己私利，顽固地支持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是采取了一系列恶劣的言行，是损害到中国方面的核心利益，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因此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决定对毕亚德还有冯塞卡采取反制措施。而针对中国大陆外交部有关的做法，我国外交部则是表达了严正的谴责，并且批评中国的手段卑劣，认为中国是妄图以政治来恫吓以及跨境镇压的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屈从其政治企图，并且破坏了台湾与贝里斯还有巴拉圭之间的紧密邦谊。外交部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这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也是台海的客观现状。中国对于台湾的外交关系是无权智慧，而巴拉圭与贝里斯则是台湾只剩下的12个邦交国当中的两个，最近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是太平洋岛国诺鲁，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是转向与北京来进行建交。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两岸外交的角力是再次升级。大陆外交部在昨天宣布，对于中华民国的友邦贝里斯外交暨外贸部长冯塞卡，还有巴拉圭的资通讯科技部部长毕亚德等两人，实施包含冻结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与中国大陆的团体或个人交易合作，还有拒发签证、禁止入境等方式来进行反制，而且是即日起立刻生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大陆的官员首次针对我国的邦交国，因为他们支持了台湾，而对于部长级的官员也寄出个人化的制裁，警告的意味是相当浓厚。贝里斯是从1989年与北京断交之后，就与中华民国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直到现在，而巴拉圭则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并且也是南方共同市场当中唯一没有与北京建交的成员国。在今年5月，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也刚刚率团来到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并且与总统赖清德会面，两国之间的互动相当频繁，因此也针对

0: 这一项罕见的惩戒行动，我国外交部昨天发出了严正的谴责，痛批北京是公然干涉他国主权以及外交政策，企图透过政治恫吓与跨国镇压，迫使其他国家屈从其政治目的。另外被制裁的毕亚德是巴拉圭科技界技术专家与专业的政务官，曾经也数度来台积极推动半导体还有科技合作。在今年五月，台湾与巴拉圭也签署了主权 AI 算力中心的合作备忘录，毕亚德也亲力亲为推动有关计划，希望结合台湾的先进半导体技术与巴拉圭的电力优势。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七月的时候，巴拉圭资通讯科技部也与美国政府发布了联合声明，指控中国大陆背景的骇客是入侵到巴拉圭的政府系统，而部长毕亚德随后也向检方来提出了刑事告发。自由时报今日头条，国民党立委暨台北市长蒋万安竞选总部发言人的李彦秀在日前表示，以后社工人员会在社区提供吸毒的人毒品、毒药来进行致瘾。而对此，台北市社会工作人员职业工会是怒批造谣，在昨天一早也与其他的抗议团体前往李彦秀位在于南港的服务处门口要求道歉，拒绝让弱势权益与社会安全网成为政治口水战的牺牲品。而李彦秀至今是尚未道歉，而他回应自己是完全认同中华民国社工师工会全联会有关于反毒政策以及社工职能的主张，而他认为社工的权益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与抹黑的工具。工会方面则指出，李彦秀在社会各个角落造谣，让弱势族群是再次面临到污名以及社会的排除，伤害了十几年来深耕体系推动减害防毒的替代体制与政策，结合医师、护理师、警察以及临床心理师等跨专业伙伴合作建立的公共体系，因为不实的言论也造成社会的不信任，让大众是感到恐慌，更引发强烈的社会对立。而这一次的抗议行动，除了社工工会与民间团体之外，现场也见到有许多学者、第一线的实务社工、社群 KOL 以及学生代表到场声援，并且是发表演讲。出席者也呼吁社工必须要亲自站出来发声，才能够拿回专业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拒绝让弱势权益与社会安全网成为政治口水战的牺牲品。民进党发言人吴征则在昨天表示，李彦秀作为蒋万安的近半发言人，至今是不肯认错。蒋万安方面更是一昧护航卸责，蓝营是为了政治斗争，不惜践踏了社工的专业与尊严，因此应该立即向全体的社会社工来进行道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有不少民众出国经常会前往日本、南韩、澳洲等国家来滑雪度假，但因为如此受伤者是不在少数。台北荣总在今年六月就特别成立有滑雪医学门诊，也成为全国唯一是针对滑雪的受伤患者来开设的特别门诊，至今已经累积有600多人就医。而滑雪受伤者常见的情况包含四肢的摔伤、撞伤，像是练习双板则是容易造成前十字韧带的撕裂，单板则是容易发生手腕的骨折、尾椎挫伤还有脑震荡的情况，因此必须要积极用药还有复健，才能够让伤势可以缓解复原。中国时报焦点新闻，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昨天揭晓，是由美国籍的学者、史丹佛大学的教授霍尔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来共获殊荣，以表彰他们 对于为总体经济稳定政策奠定个人经济学基础，是有助于政府可以更好地应对能源危机、消费变化还有有关的经济冲击。瑞典皇家科学院也指出，凯因斯学派是主张采取积极的稳定政策来降低景气循环的幅度，包含在衰退时期降息以及增加政府的支出以刺激经济成长，繁荣的时候则是采取相反措施来抑制经济过热与通膨的情况。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为了解决空军的非官流才问题，国防部在昨天指出，已经完成了空军专责飞行军官运用做法，并且在9月4日呈报行政院进行审议，采取是专案来增编员额以及延长服役的方式，留用服役满14年以上、具备有高资格、经验丰富并且是成熟的中上校的飞行军官，保留原阶级依照意愿可以延役到58岁，并且是不受到服役年限的限制。而这一项办法也被外界称为是阿汤哥方案，因为在2022年的电影《捍卫战士独行侠》之中，由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角色就是在美国海军服役超过30年，同期的袍泽都已经升上将军的米切尔上校，仍然是在第一线培育新科的飞官，甚至是驾机来执行作战任务。联合报政治新闻，台北市市长的电视辩论会，蓝绿在昨天是先过招，双方虽然在交叉诘问上是具有共识，不过民进党方面的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办事处是要求要先决定场次再来谈日期，国民党参选人方面蒋万安的竞办则是建议先敲定第一场而后续再谈，但协商也因此出现了卡关的情况。而这一次的辩论会将是由 TVBS 以及三立举办，双方昨天协商了一个多小时，与会者表示对于交叉诘问有共识，但可惜场次方面到底是只办一场还是 N 加一场，蒋万安方面的阵营是较难以做出决定，因此也比较难以讨论后续的细节。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在国庆的长假之后，外资是还没有归队，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也面临到外资的卖超之后热钱持续汇出的压力，在盘中是重贬超过有一角，到了尾盘央行是进场调节，最后是收在 31.895 元，贬值了两分，汇价是连续三黑，也再度面临到31字头的保卫战，成交量则是 27.17 亿美元。台股方面在昨天则是下跌了 11.48 点，收在 49,301.96 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 593.69 亿元，其中外资是继续卖超 521.98 亿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总裁乔治艾娃在昨天表示，对于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是正在支撑全球经济保持大约有 3% 的成长，并且尤其是为亚洲带来了巨大的益处，但是也与此同时，他认为这也预示着全球即将是迎来一场 AI 漫海啸的情况，恐怕将对于劳动力市场、税收体系以及教育的领域都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他也表示，随着时间过去， AI 可能导致有40%的工作是被替代或者是淘汰的情况，各国政府应该更加针对有关问题来进行因应。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考试院的115年交通事业铁路人员的升资考试将在11月7日到9日举行，也因此台铁公司是报考有司机员总计是328人，考试期间就会影响到乘务的人力，经过调整包含例假、人力以及优先停驶货物列车等措施之后，目前预计会影响乘务的人力大约是有60人。台铁公司也因此表示，11月9日将会停驶12列的对号座列车、53列非对号座的列车，以及有18个列区间车的部分会进行调整行驶。台铁也指出，将在10月16日开始会在官网以及台铁一订通的应用程式来公告乘车的最新资讯，同时会在各个车站的旅客资讯系统公布栏、减售票口来加强公告有关的资讯变化，造成不便也请乘客见谅。自由时报生活新闻，国小的学生使用人工智慧 AI 来学习，是否会造成依赖只想要直接问答案的习惯？对此，国家教育研究院追踪了227名的国小6年级的学生一整个学年的 AI 学习历程，发现到如果经过了适当的引导之后，学生直接向 AI 要答案的比例从 22.6% 降到了 5.6%， 而理解跟解题相关的提问方面则是占了将近60%。这项研究也透过的是 AI 笔记本搜集了将近有8万笔的作答以及超过10000则的 AI 提问，研究发现学生逐渐可以从直接要求答案转为先说明不懂的地方，再请 AI 是协助厘清有关的概念，提问是越深入越愿意自主作答的学生，在学习进步方面也会更加明显。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第五届亚洲帕拉运动会将在今年的10月18日到24日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及名古屋市登场，大会预计将举办18项的运动种类，运动部也在昨天正式公布本届的我国代表队的参赛名单，这一次将会派出有71名的顶尖选手跨海征战12项的运动种类。另外是美国职棒的昨天赛况，国联冠军赛的 G1 密尔瓦基酿酒人队在主场迎战道奇，两队的顶尖强投包含米泽罗斯基以及史库伯都投得是有惊无险，最后是酿酒人队在投手战的情况之下是以2-1拿下了第一场胜利。在去年他们是惨遭道奇队4连战横扫，今年总算是旗开得胜。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统一狮队是连续2场都战胜了中信兄弟，把季后挑战赛的战局是逼成了平手，两队在昨天晚间也是要一战来定胜负，狮队选择了是推出只有休息2天的王牌洋投布雷克，投打最终却是气力放尽，中场由中信兄弟是以8-2击败了统一狮，也挺进到今年的台湾大赛，将与魏全龙争夺冠军。而这一次受到瞩目的也包含是参与了最后一舞的陈庸基，面对到李正昌敲出了安打，随即是换代跑退场的情况，但现场球迷是不分支持的队伍都给予陈庸基极大的掌声，而他与下一棒陈胜平在相拥之后也向全场球迷脱帽致意，随后退场。现在是早上的7:50，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香港通往深圳的新皇岗口岸在昨天清晨6:30是正式启用， 新口岸实施了一地两检的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有香港旅客表示，大约只要一分钟时间就可以完成过关，而香港官员则指出，新的通关模式如果可以运作顺利，将会考虑扩展到其他的口岸。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大陆商务部在昨天就中欧混动车、电动车的磋商进行对外说明，强调与欧洲方面双方是确认尊重事实、非歧视，还有合乎规定这三项原则，而中国的配额不会低于欧洲方面其他的进口来源地。同一天，大陆的财政部等两个部门也进行公告，将从明年4月1日开始，新能源汽车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会从 13% 降到 9%， 而另外还有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取消出口退税。这两项消息都出在中欧持续对话的背景之下，也直接牵动到了中国的车厂出口与退税的利益。自由时报两岸新闻。马来西亚智库莫迪卡民调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扎尔在大马的媒体进行投书，分析台湾与中国方面因为台湾的东部海域的扩大活动，以及对于东南亚安全与经济的潜在影响。相关的文章分析指出，台湾位在于区域科技以及制造网络的核心，而中国是透过了灰色地带手段对台湾施压，将可能会进一步冲击了东南亚整体的供应链以及航运。而台湾有事其实并非只是台湾的问题，北京也可能逐步把海上的胁迫常态化，并且以执法的名义进行包装，于是东协国家都应该要正视有关的风险。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11日又遭到袭击，造成有一人丧生，11人受伤，而这也是从上周以来这个机场的第四次遇袭。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已经承认，在10月10日也攻击了这一座机场。因此为期5天的世界石油大会原本将在11日登场，会场距离这个机场只有10公里左右，因此很多能源巨擘的执行长原本都预计要出席，但现在已经不在主办单位所发布的最新议程之上。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菲律宾众议院在昨天通过了一项禁止未满13岁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法案，并且朝向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平台是迈进了一步。路透报道，随着社会大众日渐担心社群媒体的内容会影响到儿童健康与安全，菲律宾成为最新一个设置法律要抑制有关使用社群平台的国家，是加入到了希腊、葡萄牙、澳洲、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菲律宾在6月以来是发生有3起的校园枪击案，也再次引发外界热议，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还有触及到网络内容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后续的社会案件的发展，因此也进而促使国会对此进行了立法。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再次升温，日本与韩国军方的最新情资确认，北韩在昨天上午是在短短的20分钟之内，就从平壤近郊朝向日本海接连发射有2枚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也随即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紧急成立了应变小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是指示官邸要全力掌握轨迹以及海空域的安全， 密切监控平壤对于区域安保防线的新一波的军事试探。而飞弹在飞行之后，目前推测都已经落入到日本的专属经济区的外侧海域，而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向航行中的船舶进行通报警戒，而截至目前为止，在周边的海空航线并没有传出有受损的情况通报。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出席主持了建潭捷运站的多目标大楼的上梁。蒋万安表示，建潭站多目标大楼是有三大重要的战略核心，包含享受交通地利之便，到北市科只要4分钟，同时也将会是科技廊带的关键地点，也为士林在未来可以带来更多的人潮与商机，同时也串联了生活机能以及自然景观等。预计是规划有地下3层，而地上16层，总楼地板面积超过有11000平，也将结合办公室、商场、教保中心以及转乘的停车场，同时预计会在2028年完工。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爱心跳蚤市场椰蛋环保挖宝趣将在11月21日在新北市民广场登场。市府环保局已经从即日起开始到11月13日率先发起了好物启航的二手好物召集令，请民众可以整理家中闲置的物品，在征集二手物品的活动期间是交付给资源回收车或者是各区的清洁队，延续物品使用的价值，也同时传递爱心。而这一次募集的品项特别是包含像是小家电、小家具、脚踏车、包包、玩具，不含期刊杂志在内的书籍，以及不含贴身还有破损衣物在内的衣物。募集到的二手物品将会统一在11月21日下午2点到晚间9点在市民广场进行义卖，而详情可以上新北市资源回收资讯网来进行查询。联合报北区新闻，桃园市政府推动生态保育与星空观光迈入了历史的新纪元。观光旅游局在昨天已经正式表示，在双十连假期间接获了来自于国际暗空协会的通知，拉拉山在经过了多年之后，最终是获得了国际暗空圣地的认证，也将在14日正式公布有关的消息以及来台受证。而拉拉山不只是全台湾第一座，也是亚洲3座通过认证的国际暗空圣地，更是6都当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另外是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将在11月8日在石碇区淡蓝吊桥来办理新北山林展演的主题活动，带着民众来进入到当地的淡蓝古道的山林，透过历史人文认识当地的疗愈的力量，而相关资讯可以到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
2: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章1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